0: 况预报。
1: 现在机场高速的尾沟进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京藏高速的安祥桥进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蔡慧营南路、莲石东路莲芳桥到莲玉桥、莲花池东路一线、富石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直门北大街以及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西部地区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的全线是车多行驶缓慢，官园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晋元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1度。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我市白天天空比较阴沉，有明显的雷阵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的局地相对雨强明显，雷雨时呢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会有冰雹的天气，建议大家外出雨具随身，及时的防雷避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8-5858。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方面的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在洗车方面，今天的洗车指数不太适应大家清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尤焕玲老师。尤老师早上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尤老师，今天预报显示有雨啊，这个大范围的降雨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集体出现？另外的话呢，这个雨强怎么样？这个降雨会持续到什么时间？请先对降雨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研判。
6: 好的。那今天早晨5点钟左右呢，就有这类云团呢在南向北移动，本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雷阵雨天气。目前呢，当前这个时次呢，在北京的平谷、密云还有通州的东部还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全市大部分地区呢这个阶段的降雨呢已经结束了。那近3个小时的降雨量最大的出现在平谷区的中心村，达到了41.1毫米，达到了一个大雨的一个标准。那预计今天早晨到中午前后，大部分地区呢还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那预计下午还是有这类云团发展，预计下午到夜间到半夜前后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局地呢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山区呢局地也有冰雹。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7到28度，夜间呢是前半夜呢还是有雷阵雨天气，后半夜逐渐转为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左右。所以今天的降雨主要还是后边的降雨还是出现在下午到半夜前后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出行尤其是晚高峰出行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要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做好防御。那明天到双休日双休日呢，午后到夜间呢仍然是多雷阵雨天气的一种模式，主要呢还是本周从上周日开始都是每天都有一阵雷阵雨，都是还是这种每天都有弱冷空气影响，冷空气影响比较频繁，所以每天都会来一阵雷阵雨。预计一直到双休日前，本周的双休日都是这种模式。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29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那明天呢还是大暑节气啊，这段时间也是北京地区暑热气息最重的时段，也是多潮湿闷热的桑拿天。预计周五到双休日呢气温呢会升高，会比这两天的气温还要高一些，最高气温都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也比较大，所以持续的闷热天气会在周五到双休日会感觉更明显一些。那同时这个时段呢也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时段，所以防暑防范强降雨都同样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

0: 防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尤焕玲老师的介绍，再见尤老师。
0: 好的，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5，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上午好，我是雨佩。
3: 早早早，我是郭伟。
1: 7月21号呢，记者从北京市经信局获悉，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7.8%，下半年北京将推进人工智能全域赋能，推动智能翻译、智能同传等在文旅消费领域的应用，其中包括制定 token 经济发展政策，围绕 token 生产、分发和应用等关键环节布局建设 token 工厂、 token 分发平台，推动在工业、教育、文旅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应用。
3: 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上，违法商家干起了兜售假电动自行车牌照的生意。近日北京警方通报，近期打掉了4个电动自行车号牌制假窝点，抓获9名造假者和11名中间销售商，起获成品及半成品的假号牌8000余个，同时巡线追踪，对81名购买假号牌的人员予以处罚。
1: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微博7月21号16:31发布消息，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7月22号，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厂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或者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或者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费，不收取退票费。
3: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以及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这意味着市民绿色出行不仅将推动降低机动车碳排放以及污染物的排放，缓解区域大气污染，还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让低碳生活更有价值。核算规则的统一也将降低氢能产业在跨区域推广当中的成本，加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应用。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数据显示呢，14/5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国家

0: 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申请。线下申请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公布过一次世界排名的榜单，当时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队分列前三名，

0: 匹克球比赛落下战幕。这是匹克球首次被列入四川省运动会的项目，赛事设少年、青年、中年、长青四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合双打以及混合团体等项目，共产生九枚金牌，共有17支代表队、379名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居群众体育项目的前列。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车越换越大，车位却越停越挤。今日大家谈交通，邀请汽车行业、城市发展规划方面专家齐聚直播间，聊聊为什么车越造越大，车位标准有没有跟上，存量车位怎么改。邀请您也来一起聊聊车大未小到底怎么办。
2: 欢迎回到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8:10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0: 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我是郭伟。
2: 今天我们是大家谈交通的节目时间啊，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停车。每次停车您最怕遇到什么？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0: 当然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来自于大家伙儿最近发现的一种现象，就是车大位小，而且这个话题现在已经在微博上成为热搜了。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您停车最怕遇到什么。今天咱们平台已经到现在为止1031个朋友参与了咱们的话题互动啊，除了我估计得有那么200-300个回复鞋之外啊，当然今天我们在参与互动听这个话题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平台回复鞋。
2: 对，大家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坐了三位嘉宾啊。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欢迎程主任。
3: 欢迎，
4: 大家好，
2: 欢迎您。还有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健康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林飞，韩主任，欢迎您。
5: 大家早上好。
2: 同时还有非常我

0: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这几年确实这个车位的问题其实做过很多了，像是去居民区啊，去医院啊，去很多的这些商场写字楼啊，关于这个车位，尤其是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提到这个车子越来越大，这车位怎么越来越小，车位越来越小的问题啊。
1: 是
0: 这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0: 请到了三位嘉宾。刚才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陈长松介绍到了，在报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居民区，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当中啊，这个车大位小的情况是尤为的明显。
1: 嗯、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也问一问程主任啊。
1: 嗯，
0: 程主任是来自于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想问问程主任，刚才像我们记者提到的这些情况啊，是不是只有北京有？在全国这种情况普不普遍呢？请程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这个问题确实不是北京特有的，是全国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刚才大家也知道，这个问题的出现就是我们买大车的人越来越多，车位没有太大的这种改变导致的。那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愿意买大车的这种偏好，不是北京特有的这种现象。
0: 确实。

0: 一层呢，车当然是可以直接停进去的啊。一层停得满满当当，二层一辆都没有。打听也去细问一下，人说是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小区压根就没有启用这个机械车位，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居民老百姓他不太愿意用，
1: 不太方便，觉得
0: 啊，还得
1: 那种能升上去立体的那种，是吧？
0: 对，还得按，还得有个专人去操作。现在问。还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凸显啊，就是说有些人开始担心，那我这个车越来越大，你过去设置的这些机械车位啊，即使我心里我想用，我实在没办法我能用，但是那会不会比如说我车停进去给我车哪儿剐蹭了一下，甚至这种新闻咱们去网上搜一搜其实也不少，车可能升到半道上直接整个就歪了，也被蹭倒了，
1: 对，
0: 哎，这个你说这个责任归谁啊，这也是个问题。
1: 或者你车升上去了，那机械臂断了，把下边车砸了，这怎么办？
0: 对，
1: 是不是
2: 都是事儿？再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耽误大家时间啊。你比如说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对吧？
0: 对，
2: 出门等这车，没准就耗个十分钟呢，是吧？
1: 对对对，他那不是很快的。我记得这我老去潘家园嘛，潘家园那停车场就是这种上下两层的这种，而且他那专门有大爷跟那遥控，我就曾经碰到过。人家按说大爷跟那一个是非常热心啊，帮你指挥停车，还有一个人那玩夺手啊，那几个是不是？我就碰着了一个什么，就是啊，你那车在上面呢，是吧？啪一摁，那边就下来了。
0: 嘿，
1: 摁错了，然后大爷赶紧兜里摸遥控器啊，这个是这个是，对，
2: 他是太熟了。但是
0: 其实还有一种，这个除了两层机械车位啊，就我在走访的过程中，其实还能遇到过那种，可能得有个至少得90层或者10几层的那种。我不知道您各位就是有没有，这朝阳就有一栋啊，就是我都用栋来形容了，像个高山一样，就特别的高。然后当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整个周围都是用那个警戒线围起来的啊，那个人。保安就说了，您要是停车，我们那儿新建了一停车楼，这个建成可能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哎，人家园区也发现不合适，不好用，
1: 利用率并不是很高。
0: 对，
2: 所以想问问程主任，您觉得这些还能给它完整的归为于停车难吗？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探讨或者解决的呀？
3: 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停车难，我认为停车难有两个难，第一就是你找停车位很难，第二是你找到以后，刚才说的那个车大车位小，这个往里停很难。
2: 是，
3: 这两个问题其实背后都有很深层次的这个原因，原因就很那个很复杂了。同时，其实表面的这种现象的话，还除了大家感觉的停进去很难以外的话，还有刚才那个郭伟提到的那个。现在这种机械立体停车库，因为车的重量比原来也重了，不光大还重了，
2: 是
3: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车重带来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机械立体停车库，它原来的设计按照我们传统的燃油车来设计的，一般是1.5吨左右。
0: 对，
3: 那现在的这个电车都是2吨左右，甚至有的到了3吨。那你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机械立体的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就有这样。这个变形啊，甚至断裂的这种风险
2: 是。
3: 当然，大家还有一个感觉到不是特别便利的，就是大家现在电车越来越多，能不能这个
1: 对
3: 充电的问题？
2: 充电
3: 啊，
2: 对，
3: 充电实际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机械立体停车库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因为它现在没有相应的消防安全标准，它不允许它往上放充电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或者是没有感受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背后的根源那就更复杂了啊，是这样。
1: 那咱们再问问这个韩教授，您觉得一个健康的城市啊，它的这个停车空间与车辆尺寸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健康关系？目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2: 所以你看，聊到这儿，咱们呢，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翔教授，也来问一问张老师有关于这个车方面的情况啊。
1: 嗯。
2: 那刚才常松提到这个车企确实是在宣传大啊，工信部的数据其实也显示了有这么一组数据啊，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已经增长了近400公斤啊。那么到今年的1到4月份呢，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3公斤，就是还在往上涨。那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我们来连线张翔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两位专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谈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越造越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市场有需求，就是在中国啊，这个汽车的保有量啊，跟这个发达的汽车市场比起来啊，就是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在中国呢，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呢，都只有一辆车。那么不像这个国外，他们一个家庭有多辆车，每个家庭成员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那么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就喜欢买尽量大的车，这个车可以装很多人，一家三口，或者是这个爷爷奶奶呀，这个出行呢都可以装得下。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买车啊，跟这个国外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他这个考虑点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技术已经弯道超车了，已经全部掌握了核心技术。它不像燃油车，可能我们在以前燃油车时代啊，就是中国车企啊想造一辆大车呀，还受很多限制。比如说我们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呀。这个核心技术都是国外公司掌握，如果车大了以后，这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啊，我们就造不出来，研发不出来。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我们可以可以说只要没有就是可以任意大，就是没只要法规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要造多大就造多大。第三个就是原因呢，我觉得跟咱们国家的法规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啊，在中国啊，它的发展时间比较短，大概就是十几年时间，就是大概是2012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开始进入私家车市场。这个市场呢，就是发展时间短的话，就是这个法规没跟上。就是在中国啊，我们注意到这个燃油汽车它是有法规限制的，就是比如说有这个排量税，比如说1.0升的这个排量的汽车，它的这个排量税是多少？4.0升的排量税是多少？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市场的燃油车啊，其实没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尺寸这么大。它是有这个这个消费者他老百姓他都衡量的话，如果这个税太高的话，他觉得不划算，他就会买一个小点的燃油车。但是还有这个燃油车除了这个排量税以外，还有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油耗，如果车太大的话，这个油耗也很高，这个也是不符合法规的，这个车企也不能生产。在其他的法规，像那个排放的这个标准呢，还有这个双积分的这个办法呀，就是车造大了以后，它这个负积分就越多，车企就是它每年要花很多钱去买这个新能源积分去抵扣，这个。所以就是，但是我们看这个新能源车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没有一项法规去限制，它那个就是尺寸大了以后要多收税，这个电机的这个功率大了以后要多收税，没有。但是今年有个好消息，就是说，国家准备正在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就是说这个车啊，这个能耗，它用能耗这个指标来限制，如果能耗高的话，它就不允许上工信部的目录。这个车太大了以后，它就不能到全国卖的话，它就上不了牌照了。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就是可能未来呀，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虽然发展时间短，但是它现在呀已经超这个销量已经超过燃油车了，所以国家现在主管部门啊也开始在慢慢出台法规来进行 来管理这个行业了，就是车不能无限的大，就是大了以后对咱们的这个道路啊，对咱们这个停车场啊，都造成很大的压力，毕竟中国还是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啊，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尺寸呢、啊、可能慢慢以后啊，它会越来越规范，就是像日本，像那个我们看这个国外的市场啊，像可能除了美国，可能那个车的尺寸比较大，跟咱们中国就是算是有的一拼吧。在欧洲呀，像日本、韩国呀，他们的这个车都很小，我想到一点啊，就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基建可能有关系，可能在国外啊，他们那个以前的那些马路啊，那些老的建筑物呀，它都保留了，那么这个路啊也不会很宽，这个停车位也不会很大，如果车大的话就停车很麻烦。但是咱们中国这个基建呢，就是发展的很快，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多东西啊都是从那个就是把以前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城市的格局都打破了，都重新开始建了，就是比如说经常有些为了在上海啊，比如说为了建一条公路啊，他会把以前的那些老的建筑物啊这个平移，然后比如说有些城市的那个城墙啊都拆掉了，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在欧洲呢，他们那些地方啊，就是他这个基础设施限制了这个车的尺寸，那么在中国就没有这个限制，这也是车大的一个原因，就以后就是在国外呀、啊、就是像日本，它有个叫做

0: 行的鼓励政策，就是我，所以中国市场啊，我觉得以后啊也会慢慢的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些管理的办法，就是肯定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尺寸呢、啊，就是这个长宽高啊，肯定会慢慢的就是有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在最近两年呢，可能这个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往后走啊，这个尺寸会慢慢的小，就是特别是上市的新车必须要接受这个法规的约束，就是不满足法规的话，那个车企它就不能上这个工信部的目录，就是所以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好嘞，
2: 好的，
1: 非常感谢张翔介绍您的介绍，谢谢，再见，张教授。
0: 再见。
1: 好，现在是8:34，我们首先为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科惠桥到建祥桥的进京，京承高速沙峪收费站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通烟高速耿庄桥到北运河大桥的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崴窑桥的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南磨房路由东向西，西大望路路口的西侧是有起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二环北向南天津四桥也是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

0: 行驶安全，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车越换越大，车位却越停越挤。今日大家谈交通，邀请汽车行业城市发展规划方面专家齐聚直播间，聊聊为什么车越造越大，车位标准有没有跟上，存量车位怎么改。邀请您也来一起聊聊车大未小到底怎么办。
3: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8:37，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4: 早上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啊，每次停车你最怕遇到什么？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是请来了三位专家。那下面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来问一问韩主任吧。韩主任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健康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实提到汽车，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态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光影响着我们的这个整个城市的运行啊，影响着我们的生态，影响着大家的这个出行的健康，包括以及出行的平安。那这个问题问一问韩主任吧，如果把车也看作城市生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态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来问一问韩主任。
5: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当下呢，我们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车辆尺度膨胀，城市人本空间持续萎缩的这种失衡的一种生态。这些年呢，我们的技术提高的很快，我们的需求增长也很快，交通工具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端，功能越来越强，市民对出行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们的城市的配套空间、停车的标准、服务的体系，仍然沿用十多年前的旧尺寸。车的尺寸在升级，但这种升级也不是无限的。那么受城市公共空间、受这个公共空间的均衡状态等等要求，也会受到一定限制。那么在公共的空间的这种限制的过程当中，车辆尺寸的提升呢，也会对行人的通行的空间受到挤压，包括我们这个停车的车门的开启啊、上下客呀、包括周边的公共空间的人本空间的压缩。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当中呢，以往呢是按照传统的这个旧的尺度，建设当中呢重点的关注的是车辆车位的数量指标。那么今天呢，随着车位的这个尺寸的提升，我们更多的要追求人的便捷、安全、舒适。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城市规划的理念呢也逐渐的在变化，我们的重硬件、轻人本、重建设、轻体验的不健康的城市生态呢逐渐被纠正。那么城市健康的这个核心呢是以人为本，所有的交通规划、空间设计，包括我们所说的最终的这个技术的提升、适应技术提升的空间的配置等等呢，都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不是车，也不是指标，更不是规范。车是出行的工具，不应该成为挤压人本空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载体。
4: 嗯，这让我想起了咱们这个交通工具发展啊，包括咱们城市生活发展当中的一段历史。就是当时这个自行车特别多的年代，咱们在建一些小区的时候是没有规划汽车位的，
3: 对吧？
4: 有些这个老旧小区现在还能看到自行车棚子，这就证明当时其实人们需要是自行车停车，哎，有序有地儿停，对不对？
3: 是。
4: 那现在那些老旧小区的人们可都是换上了这个汽车了，有的家庭还不止一辆，
3: 对，
4: 那就没地儿停。其实这个尽管说的是有车位和没车位，但是它其实也是咱们现在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矛盾，就是车大位小，对不对？咱们现在汽车位多大，原来自行车位多小，
3: 是
4: 现在也一样。现在可能交通工具正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爱买大车，车企爱坐大车的这样一个阶段，
3: 对，
4: 会不会啊？那么我想问一下程主任啊，有没有必要从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连线张老师说的那样啊，从政策的这个手段抑制抑制， 这造大车的这个趋势，别老玩那大的了，让他们1.85米、1.9米的也能装进那个小车里面去。
3: 我听明白，咱们也别再涨了，你知道吗？
4: 你们也可以，你甭涨了，甭涨了，
3: 悠着点，
4: 对对对。哎，如果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这个管控啊，合理边界在哪里？比如说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说，这机动车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这样一个大小，有没有这种说法？
6: 好，这个确实这个车大车小主要是我觉得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一个价值倾向。刚才张老师也提到，日韩和欧洲这个消费者基本上都喜欢这个小车，美国和我们现在咱们中国喜欢大车啊，这是我觉得消费者偏好。当然怎么说呢，你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你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要造一些大车。但是从刚才韩老师也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空间啊，特别是土地这个资源比较紧张，那想让更多的人有车能停下车，我们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的话，就想让这个车小一点啊，或者从能耗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引导一下大家，尽可能的小的车，当然小车你设计里边设计也要让这大个子坐的舒服一点，
3: 是吧？
6: 对，这个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去引导，引导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来看比较的难。就刚才这个张老师提到，就是说我们原来燃油车的时候，我们按排量来收这个购置税啊，你可能付出的成本高一些，再有你耗油也多一些，你的成本也高一些。但是现在的电车呢，我们这个购置税也没有减免，也没有按照这个排量来，然后你用电也差不太多，因为电的很便宜。所以说我觉得从真正你要想引导

0: 就是说这个车位我们可以分划的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你大车你停的大一点的，你停的舒服一点，但是你占的空间大，那你稍微多交一点钱，这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手段。当然我觉得这个有难度啊，只是一个方向。当然你刚才这个郭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啊，多大。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难。当然我们国家现在车辆的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这个标准是最高的啊，最大的，也就是你最大不能超过4米，最重不能超过4.5吨，它很难说是把你所有的车型都给你限制住，
1: 没错，
2: 对
0: 啊，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大范围的，然后主要是如何去引导大家的这种消费的偏好，通过经济的手段啊，标准等等来去实现啊，我觉得有必要，但是挺难的。
1: 是，
2: 其实说到这个车位吧，我也想到，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闲置车位，可能在城区内车辆紧张，车位紧张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但其实，在一些稍微偏远的一点地区，车位闲置问题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吧。包括一些机械车位的闲置问题，可能长时间的不运转，还占着地方，有可能可以实化成更合理的车位，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没法用，因为是被机械车位占着呢。

0: 挺高的，这个七八层八九层，这个操作习惯上确实不太习惯这个用这些按钮这个操纵，加上这个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嘛。还有一点可能是在这个建设方或者运营方，他会觉得哎，我这个还得再单独配一个人来保证24小时的一个安全
1: 啊，
0: 这也是一笔成本，
1: 人力成本。
0: 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是一个消费问题，就是我如果是用同样的价格，那我为什么不去停在旁边，如果是有这个同样的这个能地面的平面车位上，我为什么还要去选择停在那个高高的那个车位上呢？我可能从我花了一样的钱，我还是求一个稳妥和方便，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刚才听那个程老师说哈，我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就是是不是可能

0: 没那么明显，是不
1: 是？顶三亮了呀！
0: 哎，行，那咱们在这儿也留个扣子。一会儿我就真想问问这个平行的这个平面的停车位和机械停车位是上下好几层架子，在尺寸的这个标准是有没有这个规定的啊？8:47，咱们先进一段路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西部地区西二环的蔡永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阜成门桥的北向南，西三环的立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新增的事故路段在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的进京外侧车道也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8:48，一起来听一听奇妙小贴士。那么最近不少车友是刷到了一条热传的视频啊，画面里车手扛起故障单车冲向了终点，后方的骑手是主动减速。

0: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大家在直播时段也可以回复一个字斜到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带来的是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只要359，多买多享折扣。
0: 今天咱们大家谈交通，说一话题，每次停车你最怕遇到什么，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啊。很多朋友都自我反省，说自己开车的这技术比停车技术要好一些就比如说说的最多的就是和这个车大未小相关，果然说了，每次停车最害怕遇到开门杀。我这车门子上全都是磕碰的痕迹，
1: 可以
0: 心疼啊。建议大家开车注意点，尤其是小孩儿。再有就是呢，这个车门贴的作用很大
1: 然也说了，第一个呀就是路边停车的问题啊，车多为什么

0: 问题。这个问题它主要是甲方一开始就没想让你用的那么好，不是，是这样的呢，就是说
1: 通透，
0: 特别是居民区的那个啊，居民区那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卖房子之前，开发商卖房子之前，你必须要配够一定的停车位，啊，数量要够。

0: 边都有，那又20公分又进去了，所以说那个停车位的宽度只有2米。
1: 嗯，
0: 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又不可能越过去，
2: 对，
0: 所以说就在2米的这个空间里边你倒进去，却导致了这样的很难。

哪些地方不能画。你看我们现在老旧小区就存在这个问题，老旧小区本来停车就很紧张，大家都想多停个车，但是我们的消防标准要求你必须要给我留出消防通道来，啊，现在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消防的要求本来要高于我们停车，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即使你留出消防通道来，大家有时候实在停没地方停车了，又停到消防通道上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啊，我觉得消防的标准要我们停车还要高，因为它是一个紧急。

0: 保育小区，我去过很多地方，他们说这个我们明明看了，居民说哈，我明明看了那片地，你把它拆了，把那个树拔了，就完全就可以多拓宽几个那个停车位嘛。人那个社区居委会的，包括是处理街道的，说是这没有办法，这北京市对于这些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这个配比是多少，就绿地的范围是多少，这个确实可能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1: 嗯，有些老旧小区的那树，那不是年头少的树，
0: 对，然后古树呢，还
1: 有可能保不齐是古树，
2: 对，是。所以今天早间我们是大家谈交通时间啊，有关于停车方面的困难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到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每次停车你最怕遇到什么啊？像子凡也说了，说起停车啊，刚才提到商场也是，我老公停的车呀没记在停哪儿了， B2 B3 有时想不太清楚，包括一会儿咱们整点回来也可以聊聊现在这个在停车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科技化的手段在未来能够实施应用的。现在是8:59，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为您关注一下路面和天气的情况。
3: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早起事故真不少，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双井桥北侧，那么北向南方向的燕莎桥是有一起事故，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红领巾桥南侧有事故，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远通桥北侧也有一个事故，学院路由北向南方向六道口路口，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玉泉营桥，南四环的东向西花香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郭公庄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双方向，德胜门桥的东向西，北三环太原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联想桥的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万泉河桥西向东，北五环的红山桥到建亭桥双方向，林翠桥双方向，来广营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在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今天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

0: 车越造越大，车位标准有没有跟上，存量车位怎么改，邀请您也来一起聊聊车大未小到底怎么办。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9:02，我是雨佩。
2: 每次停车您最怕遇到什么，是我们的话题，我是郭伟。
1: 沉默是金了，说哎呀，今天听你们节目真是听了好久啊，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车位画大呀。您别着急，我们稍后都会给大家聊到这些问题的啊。刚才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现在这个车位的标准，其实更多的时候也是考虑当时主流轿车的车身宽度啊。但就是我们说到这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灵活体嘛，近些年随着新能源车的这个尺寸呀越来越大，也想请问一下韩教授，那您觉得咱们这个过去的规划理念是不是和咱们现在的发展规划某一层面来说是不是算脱节了呀？
3: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因为传统的规划理念呢是满足当时的这个需求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城市高质量的发展的交通工具的快速迭代呢，这个已经和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2015年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2016年的城市停车规划规范，这个制定呢就是当时满足了当时的条件。那么当时的主流车的车的普遍宽度呢1.8米、2.4米，两侧留30厘米的开门距离，这是完全满足需求的。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特别是近5年来，我们的这个汽车制造业，我们的电车，包括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等等等等，这些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么新能源车全面普及， SUV 大中型的这个中大型的家

0: 相适配。那么旧标准呢，也需要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解决好当前的这个问题，既要解决当前的这个好不好用、适不适合的问题，也要呢解决呢我们所说的舒适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的进行更新迭代，不断的满足今天的需求。
1: 您刚才说那俩规范，我看一个是2015年的，
0: 对，
1: 一个是2016年
0: 的，对，
1: 这都十来年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行，那咱们先请今天值班的小艾警官说说路况。小艾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提示大家呢，在南四环的花香桥由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后车呢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东南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二、东三环还有包括东四环南段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是移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北部地区呢，目前在北五环上京桥东侧东向西方向的事故车辆现在也移到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内，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今天早间的整体还是在8点半前后交通压力相对突出。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呢，就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二环路现在正在进行夜间的施工，主要是从复兴门桥西直门桥，就是北半二环这个北侧的这个二环路半环在进行施工，夜间是从晚间的11点到次日的凌晨。

0: 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等等啊，对大车的追求啊，这在全世界呢是不太一样的。因此美国呢，它重点的就是从规划角度呢，关注的是特殊车辆，比如我们所说的大型的救护车，大型的这个
1: 工程车，
0: 工程车，大型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学校的这个
1: 校车，
0: 校车等等，它保证这些特殊用车的这种停车安全。特殊的车位，包括残疾人的车位，都是在商场啊，在主要的公共设施的这个入口处非常明显的地方。那么它要满足人的这种特殊的需求。那您这个身体也挺好，然后您开一大车，您停远点儿，这也没什么关系。它是用这种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它就是这个经济的办法，停车收费。那你停远点收费少一点，这个停近点收费多一点。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呢，是考虑到了这个各种车辆的停车，甚至呢有些大车呢停车位呢收费会稍微高一点。那么用这种办法呢，就满足了这种大车出行的需求。那你要买个大车嘛，排气量也高一点，这个花费也高一点，停车也高一点，停车费用也多一点。

0: 有些不同的炸的，就是你要付出停车位的代价，要付出这个油耗的代价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目前看到呢，欧洲呢针对这个大型的电动车呢，也在做一些新的这个规划和新的城市建设的一些处理方式。
1: 嗯，
0: 那么就是大型车的重新划线呀，包括这个新建的这些设施当中考虑到这些大型车辆，大型车这个大车的这种需求。那么他也就是用这种经济的手段，停车费，增加停车费的手段来满足大车的需求，同时呢也满足普通人的这种需求。那么要均好，要共好，那么这是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城市呢不是以某一个少数人的追求，少数人的利益为衡量标准，是以大多数人的追求均好性。那么这是整个的世界发展的一个态势吧。
1: 嗯，
0: 这个我就简单的说说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好，
1: 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国家可能需要有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尤其像停车呀、车位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我们也需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本市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置。
0: 对，
1: 像开开心心也说了，说我就想到这个儿童医院呀，说有一次呢，我们就在地下停车，那时候孩子还小。有一次呢，我带着孩子去瞧病啊，说我负责停车，我媳妇儿带孩子进去瞧病，结果呢，这病都瞧完了呀，
2: 嘿，
1: 我前面还俩车没进去，
2: 嚯，
1: 但我也出不来呀，就只能让他们你们边上等会儿去吧。最可气的是呢，我进去了，想直接出去排队吧，嘿，出去又花了20分钟，
2: 嚯，
1: 结果还收了我点停车费，说这停车真是太难了呀，
2: 就证明还是什么孩子好得快，
1: 这
2: 也值得高兴的事儿，
1: 你看看啊。不过就说到这个，其实有关于城市停车的这个标准啊，也想问一问程主任，现在咱们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的修订？那这些新修订的标准也会不会对进一步的规范停车位的尺寸有一些指导建议？
3: 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标准也是根据现代的一个情况的变化在进行这个调整和修改。
1: 嗯，
3: 这个刚才这个郭也提到，就是刚才那两个标准都是2015年、2016年的，这个都对十多年了，确确实实这十多年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
2: 那会儿我才30来岁，是不是？
3: 现在也在进行修改啊，也在进行修改，包括这规划的这个标准也在修改。当然，那个车库的标准现在也在着手，还没有正式开始修改。
1: 嗯，
3: 当然，我觉得规这个标准的修改也是一个引导性的，我们这些标准也都是。推荐性的，不是强制性的。即使是你强制性的标准，它里边真正强制的内容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还是更多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更多的是最终的这个设计者啊，这个甲方啊，更好的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去做出合格的这种

0: 进城方向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由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9:17，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1: 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我是郭伟。
0: 聊聊话题啊，每次停车最怕遇到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哎，我把这念了，咱们今儿上午就齐活了啊。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推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展览呢，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您就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嗯，其实看展览也得停车呀。这停车有的一些展览，可能它这个博物馆那个因为湿化的比较早，这车位也是比较紧张的。就说到这个一些老旧小区啊，包括一些老旧的场地的这种车位的改造问题。那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具备工程改造条件的车厂，在咱们这种不推倒重来的前提之下，重新划线呀，减量扩宽，分区停放大车区和小车区，您觉得哪条路比较可行呢？问问程主任。
2: 刚才你已经有个限定条件是不具有改造条件的。
0: 对，
2: 那我觉得其实你里面提到的，我觉得分区来去停放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你没办法去改造，就是一个小车位。那我们在有可以变成大车位的地方变成大车位，然后来分区去这个停放啊，通过这种管理的这种方式来去实现，我觉得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案啊。
1: 我真觉得就是咱们作为车主来讲，

0: 什么位置了，那还有照片呢，比较好找。说以前没这功能啊，或者在没有这种功能的地方呢，就会把车那编号啊、楼层啊拍下来，还得像郭伟这录个视频，对吧？
1: 对，
0: 这个方便自己找车，要不真的得三四层的那么找。
2: 对对对。
1: 这个9689就说了，每次停车最怕的就是到达目的地没有停车位，尤其是医院。我觉得今天咱们时间不够了，没有办法展开说了，你。

0: 早间九点呢，北京市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7月22号的下午到前半夜呢，本市也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天气，请市民朋友多加注意。另外，今天早间的事故路段也比较多，在京藏高速清河大桥的辅路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北五环上清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在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今天是周三早间的这个事故路段确实不少，赶上降雨天气，大家在路面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北京交通广播进行同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大家谈交通，
1: 谢谢。
0: 好，今天上午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我们的编辑苏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眼下北京迎来每年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高效有力的城市排水系统保证着城市的安全运行。你知道800多年前的金中都排水系统又是怎样的呢？当你来到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金中都水关遗址，站在水关之上，

0: 那么我们这个水关，大家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是进口还是出口？我们是在南城墙上，然后出了这个城墙呢，就是城外了。
1: 如果按照北京的这个地势，这应该算是出口，对吧？
0: 对，咱们这个水关呢，就是一个出水口。
1: 嗯，
0: 然后这个水关遗址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提到了金中都。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呢，他是在辽南经的基础上，向东南西各扩三里，北扩百米，
1: 嗯，
0: 修建了一个新的都城，
1: 嗯，
0: 金中都城，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辽南经的这个子城呢，就变成了他的皇城。
1: 哦，
0: 嗯，然后呢，还有他迁都到北京地区呢，其实不是最终目的，其实他迁都到这儿呢，他还在为进一步南迁做准备，
1: 嗯，
0: 就是他的一个政治抱负。
1: 其实就跟他的这种想扩张的这种范围有关系。
0: 对，嗯，他的一个政治抱负就是，金人认为这个要建立这个中原正统的地位，
1: 嗯，
0: 就是他最终呢是想把都城放在洛阳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他是相当于先迁都到北京地区，
1: 嗯，
0: 然后他再继续南下攻打，然后最终迁都到洛阳地区，
1: 嗯，
0: 但是呢，完颜亮并。

0: 然后它从西北相当于到东南成一个贯穿这个金钟路城的一个大致方向，然后它是流经这个皇城，就是流经这个同乐园鱼藻池的这个部分，然后过龙津桥，龙津桥就相当于大概咱们现在蔡胡营桥的一个位置，它是皇城这个正门前边的一个桥，这个桥据记载呢，它是由三条通道，中间用石板隔开，中间呢是皇帝走的御道，然后呢过龙津桥之后呢，经过丰仪门和景凤门之间的这个水关遗址，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1: 现在的这个水关遗址，
0: 对，然后由北向南流出城，流入当时金代的护城河，它金代的护城河就是咱们现在我们博物馆前边的这条凉水河，
1: 凉水河，
0: 对，其实就是金代的护城河的遗址，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水系流向。至于它这条水系为什么要呈这样一个方向来流呢？就是其实是跟这个体现这个皇权地位思想有关系的。就是据记载呢，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其实这个水系流向呢都是呈一个西北向东南贯穿都城的这样一个走向，它是在仿天汉，天汉是什么呢，就是银河，它是在仿银河，然后仿银河的一个流向，主要是就是集中体现这个皇权地位的一个象征，
1: 跟这个上天有一个衔接，
0: 对，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

0: 到这个王安石变法有一个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呢其实就是相当于类似于一个行业标准的一个制定嘛，然后呢它是按照里边有一个叫卷菊水窗的结构来修筑的这个水官遗址，就是跟上边记载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它修建过程呢，我们看啊，它会先在这个石面下边呀先打地钉。什么叫地钉呢？其实就是木头把它削成类似于一个钉子的样子，就是下边削尖。这种地钉呢一般都是长 1.8 米到2米左右，
1: 就打桩子呗。
0: 对，
1: 是这意思。
0: 先打地钉，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横向的这个木质的这种结构呢叫衬石坊。中间这个孔呢就是插地钉的位置。
1: 哦，明白。
0: 啊，它都是一个承托固定的作用。然后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永定河这个冲积扇的这个部位，以砂石结构为主。为了加固呢它还在上边再铺一些碎砖石。来稳固这个整体结构，最后在上边再铺这种过水石。就是我们看到这种青石板啊，水从这个水面上再流过，
1: 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就不至于像这种水流随意的这种改道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就比较规制在这样的一个河槽里边了。
0: 对，其实相当于地钉和衬石坊它都是一个类似于打地基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我们看凸出来的这些木质的，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凸出来这些木桩子啊。
0: 对，我们把它叫辟石桩。就是它本身用的这种木质的材质和它的这种结构其实都和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地钉是一样的。然后它为什么放在这个位置呢？

0: 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啊，三排五孔，就是这个临淄的这个齐国故城用的、
1: 嗯、
0: 啊，它是石条、石块一层一层的砌，然后中间呢又留几个，每一排留几个孔。
1: 嗯嗯、
0: 它的好处呢，就是一是分红，二是利于防御。
1: 嗯，
0: 就是我们想敌人通过这种结构来进入到城市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然后再到后期呢，从唐代开始呢，就出现了这种涵洞式的排水。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遗址就是属于涵洞式的排水、
1: 嗯、
0: 这样呢它的排水量就是会非常大了。
1: 嗯
0: 啊，因为城市的这种排水设施的设计其实和咱们现代的这个排水系统是我觉得这个理念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需要一个科学的设计。
1: 嗯，
0: 然后呢它的结构又要保证这个排水设施可以长久、安全稳固的使用
1: 了。所以它有这固水石、
0: 嗯、
1: 有这些木桩，并不是简单的、
0: 嗯、
1: 我们随便挖个沟。
0: 像这种大的水关的话，它一定会是加栅栏的。
1: 嗯，
0: 就是要做防御嘛。
1: 嗯，
0: 要不然这个很容易就被攻破了这个城。
1: 嗯嗯嗯、
0: 然后而且我们看这个水关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构，我们看这个第三排这个固水石上边是不都有两个小孔。
1: 对，
0: 都有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是干嘛的呢？因为它为了使这个石板连接的更稳固啊，
1: 嗯，
0: 它是在这一排呢，用这个铁钉把每两块连在一起。
1: 嗯、哦，加固用的。
0: 对，就是它是相邻的，这两块都要中间加铁钉把它连在一起，使它这个结构更稳固。然后我们看这边还有一块保留下来一块城墙夯土。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丽泽那边的夯土会更保存的更好一些，他们做完考古发掘、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在夯土上可以观察到古人这个夯窝、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松软的土都用木头做的这种大柱子、
1: 嗯、
0: 把它夯实、
1: 嗯、
0: 一层一层的夯实、
1: 嗯、
0: 这样你的城墙才稳固嘛。
1: 没错。
0: 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古人留下的这些遗物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1: 我们现在发掘是在这个地下的感觉。
0: 嗯，是不是我们就认为这个古代人哎怎么挖了一条沟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其实不是的。其实古人金代的这个生活层面呢是比咱们现代人这个生活层面要低的。
1: 哦，
0: 就是低大概两米左右。
1: 从高度上来讲他们这个生活层面是低的。
0: 对，就是可能这个平面就是当时这个、
1: 嗯、
0: 金代金中都的这个
1: 生活的高度。
0: 生活的高度。
1: 哦，
0: 嗯，
1: 只是随着这年代的一个久远，它不断的去累加。
0: 嗯，
1: 哦，当时挖掘也就是这片遗址的这个。
0: 对，它就是这个面积，这是切了当时园林局的两个宿舍楼门。
1: 是吧？
0: 嗯。
1: 那现在这个保护起来难吗？
0: 难。您看现在这个木头都朽了嘛？
1: 嗯。
0: 就尤其这下边都已经朽没了，这种结构保护的话也是个难题，没有

0: 都是一整块的。
1: 每一个北京人或者关注北京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0:00。

0: 息，首先关注京开高速在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的紫竹桥区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区以及定慧桥区南向北两个桥区车行缓慢。西五环呢，主要集中在八角桥南向北方向内环车行缓慢。北部环路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区东西双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区到马甸桥区也是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北五环呢，在老广宁桥东西向东外侧有事故，香白旗桥西东向西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7月22号上午的9点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本市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以及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雷雨时呢，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防雷避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的时候呢，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

0: 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是有雷雨的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

0: 通过新媒体的平台找到两位主持人以及我们的节目组，两个平台通道哈，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抖音视频号就可以。
1: 当然大家有任何的可能在这个买车呀或者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欢迎随时跟我们来联络，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查其他的平台呢会查到一些并不是那么准确的信息，所以通过我们平台呢我们会给您找相关的专家进行解读哈，所以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啊，然后当然您说哎，我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行啊，因为咱们的听友其实互相之间都挺熟了，因为直播时段大家可以关注一波这个听友。

0: 话呢，可以跟邻居提醒一下，就是开门杀，这个确实挺烦的。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您就当这个车工具车，帮您挡灾了。
1: 对对对，就难免，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车门也好，或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车一堆划痕，如果你很介意吧，就是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是一年处理一次，就可能我一年，然后去整体的把所有的划痕跟凹坑啊之类的就处理一下。
0: 那不是卖车的时候，二手车贩子会觉得，哎呦，你这车全车喷漆呀？
1: 没喷漆，就是处理单块啊。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个介意的问题啊。有些人说不介意，这小坑我都看不着，无所谓，对吧？
0: 自从你的车有了第一个被磕或被划了之后呢，从那以后你就不用再纠结了
1: 啊。
0: 当新车的时候呢，你老看，哎呀，有没有被开门杀呀，有没有被磕啊，被碰啊什么的。当出现第一个之后呢，你就
1: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有了第二个就有第三个。行吧，这心态调整一下就行啊。只要您自己觉得不生气就没有关系啊，红红。来，咱们今天也是请出咱们的老朋友，跟大家继续来进行一些维权方面的案例分析哈。
0: 好，我们欢迎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以及我们的汽修专家北京祥龙博士工程师李学涛老师，也是北京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欢迎李工。
3: 大家上。

0: 这个去协商了。
1: 嗯，但是小区说了，说我已经安了18个公用电桩了，够车主们使了，你为什么单独再安一个呢？单独再安的话呢，涉及公共安全，需要小区的业主等等来一起投票决定。
2: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看这个判决啊，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大家不要说有这么一个判决它就所有的小区都必须可以装，
1: 也不是，
2: 其实对，它是有限制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案例呢，它存在一个什么问

0: 车，然后你可能停在中间，它有一些这个充电枪，它后面那个线不是很粗嘛，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拐角，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拐角的那个空间给绕出来，
1: 对
0: 啊，就是中间有车位，也有充电桩，也有空桩，但是你有可能你车的这充电口的位置你就充不上，
1: 是，所以充电口的位置设计也挺重要的，
0: 对，
1: 到了半天到你就发现一蹬枪，哎，发现就差那么几十厘米，枪的那个充电枪的线不够长，
0: 对，还有一些是小区地库可能只有负一层能装，就地库的负二层跟负三层是不能装的，对，即便有些，因为之前也有人说我在这个负三层地下三层我是买了固定车位，但是小区还是不让我装，但是那个小区是规定说只有地下一层是可以装充电桩的，地下二跟地下三是都不可以的，是有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规定吧，李工，它是有一些安全方面的考量，是不是
2: 这个就是以往的里边原来最早是没有，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电池起火这个事儿，考虑到安全，所以那个好多地库里不让装，或者说像你说的一层可以装，
0: 负一层可能装，
2: 对，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面上装这个充电桩的比较多，
0: 对，所以这个还真是得看你具体的这个小区的情况，包括咱们也有一些朋友开始提供一些信息了，就哪些小区能装，然后哪些小区不能装。其实早年间刚发展电车的时候，没想到发展这么快，那会儿好多这个家里的小区只要是长租车位还是给装的，但这些年确实你得商量一下，而且公共充电桩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您家附近的这种快充桩也可以，好，那咱们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您这个

0: 去找了一个机构去判断是这个中枢的问题，应该是从故障表现再加最后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应该是咱们说的那个这个车上的原叫看线数据通信线的一个中间节点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它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多个控制单元没有通讯了，就会出现他说的这个故障现象，所以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这个最后一次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从这个
2: 您说
0: 从这个原因判断，如果是找到这个原因以后，就是处理完了以后，不管是生产线造成的这个装配不到位，或者是因为这个零部件这个你比如说虚接，或者说这个插针，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插针和这个插片之间是有弹簧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如果弹力下降了也会造成虚，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没法判断，咱们看不到车也没法判断是确实是因为装配没到那锁没锁住，还是因为这个弹片的质量不合格，
1: 嗯，
0: 造成这个虚接的问题，都会引起现在他说的这个故障现象。
1: 嗯，那有必要比如说这个部件整体更换吗？假如说真的是这个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配件坏了，然后呢4S店觉得你应该整体把这个部件换掉2-3万元换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我把弹片给它弄一弄插一插，什么里面的簧片给它紧一紧它就没问题了，
0: 现在是这样，
1: 在过度维修
0: 现在是这样，如果判断准确了，它找到故障原因是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中间节点，
1: 嗯。

0: 对吧？你咋修我都能，我都能知道这个到底啥问题，我也知道，我应该知道应该怎么修，应该换什么件，这个件是多少钱，你维修工时多少钱，你逃不过我的眼睛，那这没问题。但是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
1: 那
0: 显然我们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是也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在维修之前，我们还是要问清楚啊。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我这个车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几种，是维修还是更换，
1: 这得技师专业判断之后呢，给出消费者一些答复跟沟通。
0: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一般的在维修的领域当中，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技师判断说我要换这个件了，那大部分就应该，咱不能说绝对啊，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大部分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个，哎，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个车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大部分都能知道，只不过。

到一个什么美团的一个上门搭店呗，还好能看明白他搭电的是什么东西。一般搭电不应该拿个电瓶或一个大充电宝，然后呢接一下这个正负极，接完之后呢我的车里打火呗。他拿了一个东西，然后就也给我加到电池的正负极上了。然后一打，哎，怎么还没有火呢？他说啊，你这个电瓶坏了，你要换电瓶。后来我出一车看，他拿的不

0: 开了，然后你到了一个小店里面，他给你把台补上之后，说你这台真的不行了，要给你换，并且换一些不知名品牌的台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他很有可能这个台是不用换的。
1: 嗯，有可能他还拿了一个二手胎告诉你是新胎、嗯、或者一个翻新胎。
0: 嗯，
1: 因为现在有些非正规市场有翻新胎。
0: 嗯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需要去留意一下，因为大家都想让自己的车更安全、
1: 嗯、
0: 然后一听他说你这胎不行了，真不能开了。
1: 嗯，
0: 可能你再开个什么几百公里，或者一上到120的速度，这胎肯定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就想去换啊，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换的。
1: 对，然后三口说现有豆包了可以弥补一些信息差，这也是要，
0: 咱也不是很信他啊，说实话
1: 也是要人为做最后一道审核的、啊、
0: 对对，他豆包有时候给你情绪价值，
1: 嗯，
0: 但他给你的不是知识价值，
1: 嗯
0: 啊，就这个经常会被他忽悠。
1: 是，刚刚还有一位听友被今天的互动刷到后面去了哈，微数钱用户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他买了这个严选商城严选帽里面的一些东西有问题，他说目前店铺已经关闭，那您联系一下严选帽这个平台呢？
0: 嗯，
1: 因为现在我发现应该是，是不是有冒充我们平台的一些平台？
0: 对，首先您确定是不是发我们的链接关键词，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几个平台的那个名字跟我们的这个商城有点像。
1: 对，
0: 对。就是有点像啊，所以您先确认一下，然后呢再根据您，
1: 我们叫1039严
0: 选
1: 商
0: 城，对，但有一个名字好像的，
1: 那严选帽是咱们的吗？
0: 那就 不知道了，因为之前我们也发现过、
1: 啊、发给我们，如果是假的话呢，就是我们马上台里介入那个
0: 平台、
1: 嗯、
0: 对平台，对对
1: 对，
0: 然后大家就通过发那个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链接、
1: 嗯、
0: 然后这个在那个链接当中您去跟那个客服去沟通，如果实在沟通不了的话呢，把您的这个电话呀之类的发给我们也可以，因为确实我们发现了几个跟我们名字有点像的类似平台、啊、
1: 对
0: 对对对，这个也
1: 对，之前还有人问说，哎，某某某平台上那个大旗说车是你吗？我说不是。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
1: 然后外地还有一个节目也叫汽车天下。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名字吧。行，然后那个您先去核实一下啊，然后有什么问题您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
1: 嗯
0: 啊，然后咱们中断广告之后看看有没有接收到您的一些信息，好吧。
1: 来插播一下半点广告，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1: 嗯，在广告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双杰1039
0: 抖音跟视
1: 频
0: 号。
1: 更新了吗？
0: 更新
1: 了，更新了，
0: 哎，更新了，还真、
1: 啊、对，
0: 真，
1: 我昨天晚上也是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呢赶紧更新一条。
0: 哎
1: 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好，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商城。那卖完了这个防晒服之后呢，今天又到鞋子了。
2: 哎，就是咱们说，我们就把大家武装成这个明星潮人啊，就是今天这个鞋。

0: 七八款颜色，你就观看吧。白底儿，以白底儿的有红绿条的，还有这个牛油果绿条的、深蓝条的、红条的，各种颜色都有。
1: 对，
0: 还有银色鞋底儿的。
1: 对，大家一个是码要选对啊，因为确实它是窄版，因为我之前买过一双这鞋，它是窄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脚瘦脚拍大半码啊，如果是脚可能宽一点的话呢，拍大一码。
0: 嗯，
1: 这样穿上去比较舒服，而且这个鞋是穿脱非常方便。
0: 嗯、
1: 啊，就什么衣服都好搭，穿得非常方便，十几款热门的颜色啊。
0: 对，而且下单任意款的鬼冢虎德训鞋呢，随机送以下的亚瑟士袜子一双。

0: 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的维权栏目汽车江湖，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专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汽修专家北京祥龙博瑞工程师李旭涛老师，欢迎李工。
2: 大家上午好。
0: 专家律师团队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
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个案例哈，依然是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维权相关的。我们刚才其实 QL 那个我们帮他做一个
1: 梳理
0: 吧，这个如何来界定最后的一个责任呢，张律师？
3: 最后的责任刚才
0: 我们提了几个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3: 对，那最后的责任其实我们要看首先能不能证明这个4S 店或者说修理厂存在过度维修的行为。那么如果存在过度维修的行为呢，那又没有经过人家客户的同意，那么就过度维修的部分，那么这个责任我觉得是需要修理厂或者4S 店来承担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就要证明一点，它这个车辆我们在进厂的时候跟这个

0: 选择的店面也有关系。
1: 嗯，
0: 如果在质保期内，那么一定是在这个4S店这个体系里边去做这个质保。所以这个和你实际的这个维修的故障，还有你这个选择的这个维修的主题，
1: 嗯，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所以这个咱们说也这个维修啊其实是很有门道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没那么懂，确实可能会被一些这个专业的术语给吓到啊。但是就像按咱们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别跟一家店死磕。
3: 对
2: 啊，就是你这一家店你觉得这师傅说话吧，当然大家都有第六感啊，咱没法判断说靠不靠谱，但你觉得这师傅说话吧，他说的这个好像跟我想的不太对，
1: 嗯，
2: 那您也别怀疑也别犹豫，您再换一家店再验证一下，这个没事儿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行为，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不要说抹不开面子，我来都来了我就非得在这家店跟您死磕，咱们之前不是还遇到过那种维修了十几次还跟同一家店死磕呢吗？
3: 对，虽然可能奥迪的店面在萎缩哈，比如说北四环有家挺大的奥迪店，现在变成了华为或鸿蒙智行等等，也在进行品牌的调整，但总是作为北京这种一线城市首都，还是有奥迪经销商店在的嘛，对吧？这家店你受委屈了，或者觉得他判断不专业，还是有判断专业的技师在的。
2: 对对，包括8290说，哎呀，真是我遇到过不错的师傅啊。有一次水温高去4S店修理，店里判断是节温器问题，我就问啊，如果换了还不好，能不能再换回来呀？他说比较难，悄悄告诉我，你去外面看看啊，出去找熟悉的修理厂啊。这师傅比较良心啊，
3: 怎么还能把客人往店外支呢？
2: 这个有一些东西确实可能4S店比较贵，比如说轮胎，但是呢你去外面换呢，如果你不懂呢还比较容易受骗，所以就看您怎么选择了，对吧？就是是吧李工，我说的
0: 这个里边就是这个备件的渠道不一样，而且这里边好些咱们说了外边那种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不是正经做这个维修的，给你这个昧着良心给你做一些什么翻新呐、修胎给你转啊，这个都不太好说。但是你有一定判断能力和有一定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你到外边这个轮胎店已经是很品牌店，而且还是厂家授权的，那么这里边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有品牌的背书，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街边小店，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了。
3: 得有一定辨别能力才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乐道 L90 哈。我们这位用户投诉说，我的乐道 L90 在使用车辆原厂自动泊车功能时呢，车辆智能辅助系统未能识别车的右侧障碍物，触发自动泊车行驶，并发生了剐蹭事故，造成本车后侧及第三方车辆的车头受损，经保险公司定损，本次事故整体损失金额为3400元，4S店初步预估车辆维修费用为1200元到1500元。那车主反馈呢，说事故发生时呢，自动泊车转向行驶速度较快，车主无法及时人工的干预制动，车辆又没有识别出右后方的这个车辆，所以车主认为呢，自动泊车作为官方标配的智能安全辅助系统，应当精准识别障碍物，规避碰撞的基本能力。本次事故呢，是由智能辅助系统识别失效、功能逻辑缺陷导致的，并非人为操作失误，所以呢，要求厂家承担责任。
2: 先来说一说这个责任的问题啊。
3: 张律师，
1: 这个其实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个智能驾驶辅助，专门针对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并没有一个说法律啊、来去规范，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技术规范啊、对于它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条件。那么北京市呢，也是2025年出台了一个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规定，但是呢，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律的层面，那目前在对于交通事故或者说在汽车驾驶过程中所产生的责任问题，目前更多的还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我们以前说过，在现在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车辆大部分都是属于驾驶辅助系统，并不能够达到这种自动驾驶的条件， 所以在这个驾使用驾驶辅助系统跟第三方产生责任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由先由我们驾驶员来承担责任，这是我们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
3: 车主认为，一，你是官方标配的智能安全辅助系统；二，你都叫了自动泊车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说的。那么对于这种自动泊车，它叫自动泊车，确实它也可能目前我们。

0: 另外一个，那我们要这个是不是这个驾驶辅助系统或者说这个自动泊车它的故障所导致的这个事故，那也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才能够确定的。
1: 嗯
0: 啊，如果确定确实这个是属于自动泊车这么一个功能不能达到一个它宣传的使用条件，那这个我认为还是存在厂家啊，还是对这个车辆的这个性能啊，包括车辆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啊，要承担相应的啊责任。那么当然这里边刚才我们也说了，还要考虑到一个驾驶员到底是不是有责任问题啊。你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驾驶员下车了，直接让它自动泊车，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车辆一旦发生事故，那我们驾驶员能不能摆脱责任呢？但是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至少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驾驶员是怠于这个履行义务的。什么义务？安全驾驶的义务。你倒车泊车的过程也是一个驾驶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从我们这个驾驶员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2: 对，他说他动作太快了，没有识别到这个障碍物，然后呢人工没有来得及干预。
0: 对，这个就是要看我们后台的数据所显示的内容，包括其他的证据能不能够证明这个事实啊。
1: 就是他到底有多快就是正常来说啊，我们说这个司机比如泊车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角度，当发现这个角度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碰撞的事故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进行人工的干预。
2: 对，
1: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确实这驾驶员说他泊车呀，他这方向盘转动的特别快，我都没来得及干预呢，他就已经这个就是撞到障碍物上面了哈。然后三口说，我也是乐到L90 啊，我都用了几百次自动泊车功能了，从来都没有失败过。所以其实就像张律师刚才说的，他可能会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还得去判定这特殊情况到底是说这车的问题、司机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就这个还是有点难判断的。
0: 因为其实生活是多面性的，它有方式有方方面面的一个变化。你比如说就跟我们驾驶似的，你在这个路段上驾驶没问题，你换一个路段它可能就识别不了。因为这种辅助驾驶啊，就是这种辅助功能，它对于外界的客观环境也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自动泊车，那它标线是否清晰，这个可能也是它泊车受限的一个内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不是说不建议大家去用啊，也不是说抵触大家去用，而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来去使用。你不能说我下车了，说你看那个广告说你下车了然后他去停没什么问题。当然说有些厂家对这个他是有赔付的承诺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
2: 比亚迪的那个滴滴兜底，它也不是说是你发生什么事儿，
0: 对，
2: 我都兜底。
0: 对，
2: 就是比亚迪前段时间说的那个滴滴兜底，就是你用我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出现了问题，我给你兜底，别只听这一句话。
0: 对，
2: 它下面有很多限制小字，
0: 它是有条件的。
2: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目前自动驾驶没有完全上市、没有普及之前，我们目前的辅助驾驶第一责任还是我们驾驶员。
2: 是啊，而现在不同厂家，就我们自己开到的不同的这自动泊车、倒车辅助等等，有一些呢是划线车位，它认定为车位；有一些不划线车位，只要是两个车中有一个他自己测量过之后呢，用雷达还有什么超声波等等测量过，能够塞进一个车身的这个位置，他也在这个电脑屏幕上给你标志出来可以停车，那你就得自己慎重了。没准那地方是空位，但是可能有半中间撑出来的一个水管子或者一些什么管线啊等等，是底下看图像看不到，但是你车往那一停，有可能把车玻璃啊、车门把手啊、腰线啊给你刮到的一些障碍物，它测不出来，所以你还是得人为起到一个观察跟监测。
0: 对，
1: 就这个可能确实有一些我们说不能百分之百识别的障碍物啊。这个之前咱们在讲辅助驾驶的时候也跟大家伙说过，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说 L2 我们也不敢 L3 也不敢 L4， 就不是说这个车能力达不到这个，但而是说它有这种哪怕说1000分之1的一个特殊情况，可能就会造成 你比如说这障碍物识别不出来，这是倒车，相对来说速度慢，它可能只是撞到了障碍物。那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在速度快的时候，你在高速上或一些特殊情况呢，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人员方面的安全隐患了。
2: 嗯，
1: 对，这是为什么告诉大家现在是辅助驾驶啊。
2: 嗯，好，10:57，两个案例呢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刚才还有朋友说，哎，齐哥和爽姐，咱们这次1039汽车天下听众见面会能不能安排之前投诉的车主们一起去交流一下，想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样的。大家自由报名，自由报名啊，自由报名。
1: 对对对，回头我们会发海报在各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波我们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齐，视频号等于微博和小红书。我们可能会尽量发在微博上吧。然后
2: 大家把8月2号下午的时间留出来吧。
1: 对，然后呢，还有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大家可以先来关注一波啊。我的微博叫，哎，我的微博叫，
2: 你的微博叫主持人爽爽。
1: 哎，对，我的微博叫主持人爽爽啊。可能到时候我们会发在微博上面。然后呢，一些招募的信息啊，稍稍等一等，我们来筹备一下，再跟大家伙公开这事儿哈。
2: 好，再次感谢张律师还有李工，
1: 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
2: 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了。

0: 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来重点关注的是高速路的情况。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京藏高速的北沙滩桥双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还有一个提示，来自北京市气象台7月22号上午9点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2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本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0: 今天白天呢，我市天空阴沉，受到高空槽影响，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还有冰雹。建议大家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防雷避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

0: 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奉送一个，或者说是我们的嘉宾会分享一趟他的滇西北自驾旅程，去到的都是很小众的，甚至是一些深度游才能够体验到的一些村落啊，今天都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如果说您觉得，哎，我什么时候我也想来一次这个云南的一个自驾之旅，不妨啊，您仔细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搬好小板凳，拿好笔，做好笔记啊。当然了，我们其实也有节目回听啊，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或者是在小程序上找到听听 FM。

0: 只有一个关键词，但是这个关键词包含了好几张拼图啊，大家一定要守好了我们的频率啊，一会儿我们就请出我们的专业嘉宾。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好的，我们请出好久不见的嘉宾啦，弯大郭怡舒，爱旅行的旅游达人，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乔好。好长时间没见了哈。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云南，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去过大理呀、西双版纳呀、丽江啊，是吧？好多这个昆明啊，很多都是云南的一个热门的城市，旅游城市。
1: 云南本身就是一个火热的旅游目的地。
0: 没错。那所以您这次分享的是自驾云南的哪一个这个方向呢？大概其
1: 我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云南的西北方向。主要我是分了几个部分，就是这次呢，我是比较有目的啊，功课做的比较足，包括云南的古镇啊、民俗啊，包括自然风光，我是从海拔低一直奔海拔高，所以
0: 循序渐进。
1: 对，这样呢，就是自驾的时候呢，你会不至于身体会很不舒服，所以呢，我是设计了一条从大理到丽江，然后到迪庆的这个自驾的路线。
0: 明白。所以我们主要啊说三块，一个是在大理怎么玩的，在丽江去了哪儿，还有迪庆。可能好多朋友会说迪庆是哪儿啊？其实
1: 迪庆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香格里拉大家耳熟能详。
0: 没错啊。那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具体的这个先问问弯达，就是你是落地自驾租车，还是从北京真的就一路开到那儿了？
1: 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这次去的，因为假期有限，我就十几天的这个年假，然后我利用年假的时间就是在当地租车，然后开车过去。我是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沿途就是能有20天左右的时间，你自己从北京自驾车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
1: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租车太方便了，尤其云南租车太方便了，
0: 甚至云南都可以租房车
1: 啊。车种非常的多，不仅如此，就是它异地还车也非常方便。你看我们是从大理租的车，然后是在香格里拉机场还的，两边都是机场。
0: 明白，不走回头路。
1: 对，它整个这一条线就是非常的顺，你不需要再像以前说我还要把车开到原来的
0: 原
1: 对租车的地方，所以现在很方便。
0: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你看看景，拍一拍照，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对吧？
1: 是这样，就是大家去了，就去过苍山的人都知道，就是苍山其实它的下一个点会让你很向往，你觉得那个地方会有神奇的东西，
0: 哦，
1: 而且它徒步是在山中间的位置，山这个山腰的这个位置是在山里边，所以就是你去感觉说，你到了这个终站的时候，你就让你的这个好奇心和猎奇心理就会让你到下一站去。
0: 没有，懂了，就是你上到这块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下一站，哎，你有可能有运气的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1: 对，因为他第二站不到顶，
0: 你这个时候
1: 下一站才到顶，
0: 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词萦绕自己的脑海里，就是来都来了，
1: 对，
0: 上都上来了，我为什么不走两步？
1: 对，我都到这儿了。
0: 所以在山上的徒步4到5公里，其实还是挺累的。
1: 对，就是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给苍山留一个整天的时间。
0: 嗯，
1: 就从上午去，因为有的时候尤其带小孩其实是我觉得对孩子很友好，他的整个的平坦非常，就他的路况非常平坦，孩子不怕爬和坡，不怕走，所以他孩子会很愉快。
0: 明白。
1: 那他一去，尤其你自驾你还得回来。
0: 哦，对，因为你的车停在了景区的那儿。
1: 如果你不自驾，因为现在当地有很多这个当地游的话，他是导游给你送到这站，他告诉你啊，从第三个站下去，
0: 从那个出口出，
1: 对，他那在那个出口等你，就这个是最好的，就你不用再回来了。
0: 哦，明白。嗯，所以有的时候自驾有好处，它比较自由，但也有的就是限制了你的这个必须得是走回头路，或者说从原地啊，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啊。那这说完了苍山，我们再来说说洱海。
1: 其实大理的洱海，它是一个特别让你放松心情和洗涤心灵的地方。其实洱海这个地方，你说它就只能说真美，就待在那儿的感觉就真美。
0: 洱海不是海，但是特别大，
1: 巨大无比。
0: 嗯嗯，所以大到您在那儿待了多少天？您比较建议大家留多少天去游览？
1: 我觉得洱海最少留个3天。

0: 上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再次提示后车小心避让。上一时段的协和医院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像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东单三条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金宝街西口的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还有一个提示，来自北京市气象台，7月22号早上9点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22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103.9 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啊，这现在是11点，首播时间是11点的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1039会旅行。如果您是凌晨1点收听到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重播的时段了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个我们嘉宾自驾云南西北部的一趟完美之旅啊，可以说是去到了一些小众的，大家很少听到的去到的一些村落，一会儿也都跟大家详细来分享。当然我们在此也提示大家，因为现在正值汛期，如果您也有自驾云南的想法的话，建议大家一定提前去研判一下他们的天气啊，来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和路况。

0: 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他一进山门的时候，一溜的这个转经塔巨壮观，
1: 所以你甚至以为不开放的是吧？
0: 对，拍片就是你到那儿去吧，各种拍片你不会拍到人。
1: 那像
0: 都是大全景。
1: 那像鸡足山和纸云寺，他们都是需要门票的吗？
0: 不需要门票，这两个地方都是免费的，直接去的。它就是有点像就是当地的这个寺庙。
1: 明白了，
0: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景区，
1: 当地朋友他们经常会去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只需要你们在导航的那个里面去输入这三个字就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沿途也很美，沿途会碰到很多的这种当地的小镇子。
1: 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之后呢，有第一组拼图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您可以看到这种远远的拍到了一个这个寺庙的外景，然后它的外墙有红色和黄色，基本上主要是这两个颜色，然后有一个广场，以及第二张的拼图就是一排这个转经筒和这个几乎寥寥无几的人游客的一个高高的台阶，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就是纸云寺，
0: 对，
1: 对吧？然后刚刚我们有听众也在说我其实自驾去过迪庆，沿途的风景非常美。是的，所以自驾游最好的一点就是您可以把沿途的风景全都尽收眼底。然后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云南西北自驾的一个旅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去到了大理，然后可以推荐去到了人少的鸡足山，可以去到人少的纸云寺。这两个地方离得远吗？
0: 不远。而且纸云寺我建议如果没有时间去鸡足山，一定要去纸云寺，因为纸云寺很大，它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壁画。
1: 壁画，
0: 对、
1: 哦、
0: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它里面所有的壁画都有故事。但有一个小提示去到那里边的寺庙一定要脱鞋，就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
1: 他门口应该都会写着吧？
0: 他不写，就是当地、就当地寺庙，其实他门口并不写，你就像咱们常规的景区会写什么你要脱鞋，其实在当地很多的寺庙他不写，
1: 因为游客去的少。
0: 对，他基本没有游客，就是当地人回去。但你看门口，他如果门口摆着鞋，就一定是要脱鞋进去的。
1: 明白，我们要尊重当地的人家的规则和习俗啊、
0: 而且在很多寺庙里面，不一定里面你会看到僧侣。有的寺庙可能他平时僧侣并不在大厅的这

0: 是更多的去看一看那种比较原生态一点的古镇，您可以去沙溪和束河哈，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像喜洲和双廊呢，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和商业化的了。当然在那儿的话，肯定就是住宿也比较的方便，对吧？
1: 对。
0: 那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这种古镇，我就想每天我一睁眼我就去古镇这儿溜达溜达。那您就可以选择这古镇周边的一些民宿来住哈。
1: 对。
0: 哎，这是说的。
1: 我建议住在没洱海啊，
0: 洱海边，
1: 住在洱海边上。
0: 哇，这一睁眼，然后一推开打开窗帘就面对着苍山洱海的时候，你这心情什么样哈？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云南的自驾，云南的西北部的一趟旅程啊。刚刚说完了落地大理啊，到了大理的机场呢，就直接取你自驾的这个租的车，然后就开启了这样的一趟旅程，从大理。玩的差不多了啊，那我们继续往北边，
1: 对，往丽江走，
0: 往西北部走，它是就是第二站是走丽江。
1: 对，我们到丽江的时候，其实我在丽江古城没有待多长时间。我虽然在丽江古城住了一晚，但是，我在丽江里面没逛，是因为丽江古城里的人确实是非常多，
0: 因为名声在外嘛，
1: 对
0: 吧？对，大家可能都会选择要去丽江古城。
1: 我建议就是丽江古城，大家有一个一定要拍，就是它的夜晚，大家就是回复这个自驾，你们能看到一张就是丽江整个从上往下的一个夜景图，非常美。
0: 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自驾啊，这三组拼图其中有一组，唯一的一组是有夜景的。这个其实是在丽江，这是拍的丽江古城，这是在哪儿取的景啊？感觉
1: 就是一进这个丽江，它丽江是一个从高往下走的这么一个村子，
0: 下坡，
1: 对，下坡，就是你一进丽江的时候，晚上它在它那个丽江最高的那个小山上，就能看到整个丽江的这个全景，
0: 所以这个晚上也算是一个小错峰，稍微人少点吗？
1: 对，人少。
0: 哦，好的，因为好多人他并不是在丽江附近住，所以他可能白天游览，那白天人多，那您不如就小错峰一下，您可以晚上再去。
1: 对，而且晚上丽江特热闹，他有很多的酒吧就开始唱歌了。
0: 哦，
1: 就他的那种夜，就是一见就到了这种古镇的酒吧夜生活的这种感觉了。
0: 明白。
1: 白天就是太多人，他主要买东西啊，熙熙攘攘。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就这种。白天熙熙攘攘人很多的，就有的人会喜欢，但我喜欢就是这种晚上
0: 静谧的
1: 很多人，然后就是边上酒吧各种的民谣歌曲，因为这个丽江的他们所有酒吧都有那个鼓
0: 哦，
1: 然后唱着歌，然后你去逛着，手里拿一杯冰咖啡，那感觉非常好，
0: 特别有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自驾啊，您先看着图，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从大理啊开到了丽江，在丽江展开游览之后，我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神奇的旅程呢？啊，我们节目继续，您别走开。
2: 这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8: Round one，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8: Round two，
7: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9: 筋斗云，
10: 复兴号动车组。

0: 一路平安。应急云课堂，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

0: 也是希望大家的出行都能平平安安。那我们再一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旅游达人豌达郭一书，欢迎。
1: 晚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们
1: 是郭一书。
0: 是的，我们的上半段啊已经开展了，就是他们落地从北京飞到了大理，然后落地租车自驾从大理开到了丽江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开到丽江了。

0: 存在。
1: 对对，它叫那个东西叫瓦猫。它为什么叫瓦猫呢？我们问了当地人，他说是因为这个猫是用屋瓦的那个原料做的，又站在这个瓦上面，所以叫瓦猫。

0: 明白啊，所以这儿当地的这个纪念品可以买一个这样的瓦做的这个马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这个瓦猫，就是你在当地看它边上有那个，就是你开就开车的时候，在路边有卖那个瓦的，就是建筑材料的。
0: 嗯，
1: 你进去，一进去你能看见它有一个架子上面。不同的瓦猫就站在那儿，
0: 明白、
1: 也很便宜。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自驾您才能看到图片，您回瓦猫看不着啊，回复自驾，因为我们今天嘉宾呢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滇西北部的秘境之旅自驾游的啊，所以大家回复自驾就可以看到三组拼图了，其中有一组拼图就是有夜景的，那个夜景拍到的是丽江古城的夜景，在夜景的上面那一张您仔细辨认一下，您可以给它放大一下，查看原图放大，这个就是在屋顶上啊，这个瓦片屋顶上面在那儿待着的瓦
1: 猫、
0: 哦、
1: 对，站着一只张着大嘴的瓦猫，
0: 对、哎，所有的猫还要张着嘴啊，
1: 对，所有的猫都是张着大嘴，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一张，其实你最看到就是一张大嘴，
0: 明白，而且它的这个表情都比较夸张、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有美好寓意的纳西族的一个
1: 吉祥物、
0: 叫算是屋顶上的吉祥物哈，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去的话也可以选择到这个海南村，纳西族自治县的海南村去实地探访一下他们的老房子啊。那就有朋友问了，你这组拼图的第一张还有一个水面倒映的这个天空啊，远处的雪山呀、特别美，这在哪儿拍的？
1: 这个呢就要给大家推荐了，到丽江建议大家住到玉龙雪山脚下，现在玉龙雪山脚下开发的非常好，有很多的这种温泉酒店和民宿，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温泉酒店民宿，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住的一个小院里面，然后小院里有这个露天的温泉池，泡着温泉池，尤其这个傍晚的时候泡着温泉看着雪山喝着茶，那
0: 太滋润了，
1: 对，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就是它周边非常的宽阔，然后呢整个就是很多的酒店占地面积很大，早晨起来看这个日照金山几乎率能达到90%。
0: 哇，所以选好的住宿的地方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哦、大家可以在玉龙雪山脚下选一个温泉酒店啊，您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泡着温泉看雪山的这种感觉了。包括晚上是不是它那儿的光污染也少一些？
1: 没有污染，
0: 所以
1: 你能看到星空，然后呢，而且在

0: 说的，它的沿途特别美，因为它的沿途可以看到古条那个虎跳峡，然后到那个中甸草原，小中甸，我们是先到小中甸草原，
1: 嗯，
0: 正好是一个
1: 就独克宗古城附近嘛，
0: 对对对，嗯、它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到盛花期，但是也是非常美，花巨多，真是花海。
1: 就是五月底那就已经开始
0: 对
1: 遍布小花了。
0: 对，五月底它是杜鹃花开的最多的时候，正好是杜鹃花开的时候，就是整个草原上遍布都是杜鹃花。
1: 明白。
0: 它是它那个地方就是很多种花卉，就是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花在盛开。
1: 明白，它轮流的啊。嗯、
0: 对，所以它那为什么叫它就被叫誉为这个香格里拉的前花园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花的种类非常多。
1: 哎、嗯，那您自驾的时候就导航叫小中甸草原吗？
0: 我们其实导航到香格里拉市。
1: 哦。
0: 然后沿途会途经这个独克宗古城，然后到小中甸草原，我中间会设这个想去的这个点
1: 停靠点、
0: 嗯、对对对，
1: 明白了啊、
0: 嗯。
1: 但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受到汛期强降雨的影响呢，云南的这个虎跳峡是有这个关闭的一个这个公告啊，所以跟大家也说一下，您如果要出发的话，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还有路况，还有景区的一个开放情况啊。
0: 我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其实，在云南有你能看。到那个地方下暴雨，就是你往尤其它这个下雨的时候，你往远处看它那个黑云，能看见黑云在哗哗哗的下暴雨。如果看了，咱就别去了。基本是在那种，如果一旦看到这种云的话，它那雨是很难停的，而且雨量非常大。
1: 对，所以您如果远远的看到了，咱就别往那儿去了啊、
0: 嗯。
1: 就是有好多方法来判断，而且确实您到了当地，它会有一些每个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您也建议大家手机下载一个天气的这个预报的一个 APP。
0: 对
1: 啊，这样能随时来查看、嗯、那儿的这种小气候也比较多。
0: 而且你要是租车的话，你播当地的广播，它定时会播，就是哪个地区有这个
1: 提示。
0: 提示对的、
1: 嗯嗯。包括有的时候您住一些酒店，您可以问一下
0: 酒
1: 店。酒
0: 店它早上起来会告诉你，就是这个。

0: 能在壁画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僧侣在上面，我就
1: 哇、哦，你们看得好仔细
0: 啊！我说这怎么还有这个？然后问到那个他
1: 的
0: 当地的人，他们会告诉他的壁画其实讲的就是近代，很多壁画讲的是近代的一些故事阐述的，就非常有意思。
1: 明白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啊。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他去的这个泥乳村呢，是泥呢就是泥泞的泥呢，去掉三点水，乳呢就是三点水。一个女，还有就是村落的村啊，她去到这个泥乳村，这算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秘境的地方。刚刚也说了、
0: 就是、
1: 一半是山林秘境，
0: 对，它是一半有在原始森林里面的一个小村落。
1: 嗯，
0: 而且呢，就我们还去了这个当地的一个彩虹瀑布，这个彩虹瀑布呢。

0: 这个梅里雪山这个地方的海拔最高是4000多米，如果你一旦感觉不舒服，马上下车，基本从4000米到2000米下来，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如果感到自己不舒服，一定下车。还有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喝，在当地一定要喝一点酥油茶，就是它可以特别好的缓解你这个高反的这个
1: 不适感，
0: 对，
1: 是吧？
0: 不适感，对，
1: 嗯。然后在那儿吃什么？咱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说一下。
0: 啊，这儿说实话，那个地方也要吃的什么牦牛火锅啊、菌子火锅啊，其实到那儿也不用说，满街都是，就大家就可以尝一下这个
1: 米线呀，嗯，是吧？然后
0: 米线一定吃，因为米线所有的酒店早上起来都是米线。
1: 哦，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而且我在这儿再多说一点，到了迪庆，大孩子可以去看看滇金丝猴，也非常有意思。他有这个旅行的这个项目，
1: 哦，
0: 可以在网上去订到这个，去探访这个滇金丝猴的这个行程，也非常有意思。嗯，
1: 总体就是我们的湾大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国道214啊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周边的风景。
0: 这条路非常美。
1: 然后再次提示大家，正值汛期，您如果要想自驾的话，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路况啊。非常感谢湾大今天做客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一趟的秘境之旅。
0: 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双方向，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呢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要提示您，在南三环的万柳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啊，南三环万柳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您注意避让。市气象台在7月22号上午的9点，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本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的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大家也要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我市是天空比较阴沉的，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地区的局地会相对明显。雷雨时呢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还有冰雹，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

0: 量指数不太好啊，也是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4: 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朋友们？我是夏明啊。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酱啊，这个酱太神奇了。
1: 那可是，
0: 而且我发现了，真的东西南北都有自己的酱。
1: 哎
0: 啊，比如说什么甜面酱啊，黄酱啊，郫县豆瓣酱啊，比如咱北京人最爱吃芝麻酱啊，就这，哎呀，而且这个酱啊太神奇了。我看了有一些视频，动不动就是哈，您把这个菜切好腌制，哎，炒的时候您往里放上一勺神奇的什么什么酱，哎，这个菜瞬间就拔高了啊，那香啊，
1: 哎，它既是味道的来源，同时呢好像也是一种手法或技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酱牛肉啊，哎，这酱一切呀，等等，甚至有什么酱焖鱼呀，哎，这好像也成了一种味型了似的。
0: 是是是，
1: 说起来酱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晒一晒您家的各种酱。好多朋友已经发来照片了，我数了数，目前最少的就是六种，
0: 嚯，
1: 多的呀，我反正没仔细数，全是小瓶瓶，哎呀，各种瓶瓶罐罐。小胖也说了啊，严小胖说的，哎呦，我们家就是各种瓶瓶罐罐，全是辣酱。我属于无辣不欢，所以呢，可能是爱尝试各种辣酱。更别说现在，各种创新的各种酱也出来了，
0: 是，
1: 还加上国外的韩式辣椒酱，
0: 哎，
1: 是吧？墨西哥辣椒酱，哎，等等等等。所以现在酱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今儿就聊聊这个。
0: 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酱。那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晒晒您家的各种酱，啊，就像7758晒的，我看看谁家有更多的。我们家也有，但是定期的我就看，哟，过期了扔了，哟，这也过期了扔了，就为了做一次饭，就必须得把这个酱料配上，
1: 没毛病。
0: 然后就不怎么做了。
1: 反正印象里边感觉酱呀是能传家的。
0: 哎呀，
1: 怎么放它都不会坏。尤其有的时候你储存不当，上边有一层小白毛，
0: 完
1: 你刚要扔的时候，老家会说别扔啊，本来就是发酵的东西，把白毛蒯出去就可以继续吃了。
0: 嘿，好，来吧，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跟大家说了，联系方式呢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小胖正在打开视频端，
1: 哎，马上就打开了，您可以现在就准备啊，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
0: 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啊，这个好久没见了，一直在外边游历，
0: 哎，
1: 云游四方，
2: 对
1: 啊，哪儿热往哪儿跑啊，最近终于回来了啊，
0: 终于说，哟，北京更热，还是回来吧，
1: 哎，真是，哎，您要从他那地方回来，您真觉得北京太舒服了，
2: 对对对，啊，
1: 真的，一会儿再让他跟大家聊两句，
0: 去江浙沪了，
2: 是是，
0: 哎呀，那暖和那地儿，
1: 来吧，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秘书长梁硕，欢迎硕。
2: 嘿，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饮联合会的梁硕。
0: 那来吧，那个先聊聊。

0: 所以这时候这一热吧，胃口差呢，就想找点开胃的，下饭的，是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季节，就能够给我们起到这个作用，是吧？刚才不管说我们说吃点这个芝麻酱面，是吧？或者说我们今儿说烙点烙饼，得了，咱别那个炒七个菜八个菜了，弄点烙饼，弄点这个新鲜的蔬菜啊，烙饼上抹点这个葱油酱，
1: 哎，
0: 是吧？抹点这个大黄酱，
1: 嗯，
0: 是吧？抹点现在都调整好的牛肉酱，卷上菜，是吧？弄点绿豆汤，不行啊，煮点绿豆粥，
1: 嗯，
0: 这一喝也是一顿，它下饭开胃啊。当然这个，刚才夏老师也说了，这不光这能够佐餐吃，是吧？你说酱焖，是吧？你说酱爆，

0: 力度的不这个这个等级层次也多了，
1: 嗯，
0: 是吧？他现在有的那将已经到无渣，根本无渣的状态，有的将呢，我们刻意保留了一些，这个里边有这个添加物，是吧？让大家吃起来呢还有口感，是吧？有些将呢，原来必须得熟制一下才能够食用。那现在把这些传统的酱呢，我们直接把它熟化好，作为佐餐酱了。这些东西的后边是什么呢？是我们整个食品工业水平的提升，啊，让我们的保鲜技术，让我们的食品加工技术，包括我们把传统的制酱技艺转化为更为科学的工业化生产的工艺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突破了很多很多技术难点。这一点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看不到，只是在这个超市里边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各种酱，是吧？但是其实这后边是我们整个食品工业、食品科学、烹饪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提升。这些东西如果倒推200年，你跟我们的这个老祖先们说，现在我们能吃到这些东西，那都是天方夜谭，
1: 啊，
0: 它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当然，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从酱的这个大致的分类来说呢，主要来说是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就是以谷物为主的酱，这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啊。当然，主要是以我们的黄豆啊、豆类发酵的这一大批，以它为基础，是吧？先发好了酱，说你里边我再兑了什么东西啊，加了肉了，加了海鲜了，加了葱了，加了各种辛辣调味料了，都可以。但底是谷物，这是一大类。第二一大类呢，是以除了谷物以外的动植物啊和果蔬为基础的这一大类酱啊。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虾酱啊，啊牛肉酱啊，是吧？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果酱这一大类的，这都是，啊，这是大的两大阵营。那酱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发酵的，产品，啊，或者叫呢，通过发酵或者研磨，将原有固态食材变成了半固态、半液态的食材，这才能叫酱，是吧？那这个两大分类的阵营呢，从这个它主要是酱的制作工艺上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是由我们的这种干菌种一大类的，这是发酵的啊，大家知道的，像说咱们这黄酱啊、甜面酱啊，是吧？包括像我们这虾酱、鱼酱，是吧？这些是干嘛？封存，是吧？发酵让它产生。还有一大类呢是腌制。啊，它可能不需要长时间的发酵，但是要经过腌制，啊，让它转化形态。包括腌制，大家不能想象说，那就是咸的，也不见得，糖腌也可以，啊，你像我们大量的果蔬酱，啊，它是甜口的，
1: 对，
0: 啊，它是通过腌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我们南方地区，是吧？大家可能从有些那个美食纪录片也看到，我们把一些螃蟹呀，是吧，变成螃蟹酱啊，是吧？那个就是纯腌制，啊，因为我拿的是高浓度的盐来腌，是吧？这是从腌制方法上啊有这么两大类。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烹饪方法和我们的这种叫复合味型的需求，大家现在一吃各种美食，就是这个口感丰富，味道层次感也强，这是什么？就是复合味型。那我们还有一种，就是那就是调和酱，是吧？我们把各种我们要追求的那种层次，假如说入口咸鲜，是吧？这个余味悠长，回口甘香，这几个层次都要体现。那怎么办呢？那一种酱可能不行，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复合味型的调整出来啊。大家比较现在可以看到的，假如说我们有些牛肉酱，是吧？甚至于我们把这个大家知道川菜里边要用到的郫县豆瓣酱，我们把它拿出来作为基础酱，但是有一样呢，原来这几百年来了，这得二三百年，我们有这个自打有郫县豆瓣酱有开始，它就必须得是怎

么操作呢？就是要把它斩碎，完了经过拿菜籽油啊，经过这个炒制熟化，它里边的芳香物质，我们这个行里

0: 前熟化，然后再把它乳化。前两天我看到了有些厂家呢，把它做成了像什么呢，就是跟那个牙膏状，牙膏状的、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抹在面包片上，抹在这个馒头片上的一个佐餐酱，不用你再炒制了，因为很多朋友不会炒，炒糊了，炒的不好，香味没出来，哎，提前乳化了，啊，里边呢也根据你的要求呢，把红油味型啊，把这个牛肉味型啊都加进去，
1: 哦呦，
0: 香菇味型，你现在吃的香菇牛肉的郫县豆瓣酱。
1: 航天科技
0: 是吧，
1: 进入民间了，
0: 进入民间了，它解决了一个我们重大的问题，就是我要风味，但是我要简化烹饪，
1: 嗯
0: 啊，我不是你们专业厨师，
1: 没毛病
0: 是吧，所以现在像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种新的这种玩的方式哈、啊、当然这个刚才提到我们这么多酱，确实存在一个储存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太丰富，
1: 嗯，
0: 是吧？刚才王老师说那个，我想是我们广大的家庭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吧？为了一道菜，买了一瓶酱，是吧？做了一顿饭，完了就扔了，或者是长期不用了，啊，这个存在确实存在这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呢，你看商超里边呢，我们也在，逐渐的，这个让它的这个。单体呢越来越小，
1: 哎，都是小瓶装、
0: 啊，哎，小瓶装，甚至于一次性的小袋装、嗯，是吧？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了，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呢，确实要奉劝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哎呀，就使了一次就过期了，咱再使，这个确实。

0: 镜上啊，不要暴晒它啊，一定是阴凉的。甚至于您家这冰箱如果保鲜功能很强，就搁保搁在冰箱里，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在时间内食用，不然的话，这个它毕竟是发酵制品，啊，而且现在我们里边，不再像原来似的，刚才提到的，假如说我们这个在基础酱的情况下，我里边添加了一些动物性原料，

0: 你看尤其到了夏天，有一些朋友呢就这样，你看好多人都是这么晒的，就是自己在家里炸了脚
1: 啊，
0: 炸了脚，无论是什么那个鸡蛋的呀、肉的、肉末的呀，都 OK。炸完酱以后，自己放在一个小瓶里头。
1: 对，
0: 哎，那就说明。

0: 那朋友那弄完之后把油撇的倒真挺干净的，只留下酱了，是吧，封在罐里边了，但它就存在这可能就是容易储存不当，
1: 对，
0: 影响风味，
1: 哎，
0: 多留点这油，
1: 哎，
0: 啊，哪怕您不吃，咱在热的时候把油撇了都行，
1: 就是，
0: 是吧，这个封的时候一定要封好，
1: 嗯，
0: 但是咱作为北京来说呢，现在这个北京这炸酱面那肯定是我看也是很多这个暑假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
2: 必须打卡
0: 必须吃，
2: 是
1: 必须的，
0: 必须吃
1: 啊，
0: 嗯，
2: 而且这些面馆吧，哎，不约而同的都开在这个旅游的重要的节点那儿。
0: 对对对，
2: 啊，
0: 对，因为确实咱本地的北京人可能很少到一个炸酱面馆里吃饭去，是吧，
2: 是
0: 这个都是可能为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准备的。
2: 对，
0: 哎，我也看很多炸酱面馆也在自己哈，
1: 嗯，
0: 把自己家这酱您也可以打包带走，
2: 是
0: 我觉得这挺好的，
2: 挺好
0: 啊，但是他们有的也反映说这个

0: 从这个香度来说，
1: 餐厅炸的
2: 不过，
0: 我们那一炸一大锅，咱就说用肉吧，您家里边炸点酱，您买2斤，买3斤，这五花肉炸炸酱就不错了吧？我们一炸酱那一锅20-30斤，肉量就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这一大锅炸出来，那肯定香啊。第二一个呢，这里边也有个诀窍，这个我可能的这个。仁者见仁哈，不见得全对，但是呢，经过我们自己的体验，刚炸出来的新酱，有新酱的味儿，但是不如今儿说明天吃面，今儿炸酱，今儿下午炸或者晚上炸，炸完你搁一宿，啊，你也不用非要说搁到那个冷冻或冷藏里边，
1: 哦，
0: 啊，炸完之后找一盆儿啊，找一个这哎，给它搁这个酱搁一宿，
1: 哎，
0: 让它沉一宿。明儿您吃面条再使这酱，我觉得比刚炸出来的味儿要浓郁。
1: 嗯，
0: 特别是咱北京说，有些咱们胡同里边说这个老大爷炸这酱放3遍葱，您甭管是3遍葱2遍葱，你经过这余温把这葱油面酱啊和这个猪油的香味儿，让它沉寂12个小时以上，您再吃，我觉得确实比刚出来的这个好吃，酱香也浓郁。
1: 哎，我觉得可能跟您这么想法的人不老少的。前哪天的节目还说呢，我是带着亲戚们去这个吃炸酱面去。首先呢，在那边啊，一个炸酱面馆里边，你几乎可以把北京的这些小吃点齐了，对吧？您那个什么。这个芥末墩儿
0: 啊，豌豆黄、驴打滚，
1: 豌豆黄、
0: 豆汁儿，
1: 这都是甜的。然后那个炒那个这个麻豆腐呀，然后包括什么来个爆三样，然后呢来一碗那个烧羊肉，很多地儿都有，有的是烧牛肉，有的是烧羊肉，这基本上就荤素搭配的差不多了。然后来点其他的那些小凉菜，基本上全是北京的啊，这什么炸罐子，这些全都弄好了。

就是扎一大瓶，常吃面就直接蒯，面条是热的，酱是凉的，正好一勾兑，合适啊。同时呢，像炖肉啊，或者是卤牛腱子呀，也得来一勺酱啊，而且来一勺炸酱，说弄出来那肉哇，酱香的。下半时段咱们就让说聊聊这个啊。另外呢，您比如说像丢丢啊，像80407呀、啊，啊那个幸福啊，啊人家

0: 老干妈、豆瓣酱、甜面酱，反正各种各样的酱，包括也有朋友就聊到了像硕刚才说的，您比如说像那个里头有带虾的这个虾酱啊，
1: 对，
0: 好像山东就有啊，
1: 虾酱，
0: 哎，包括什么蟹膏的这种酱啊，
1: 还有 XO 酱、富侯酱，
0: 这都是高级的，
2: 太多了，
0: 太高级了、啊！来吧，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就让硕跟大家说说这个酱入菜。
3: 对、有的朋友说了，你们这节目呀、听得我都想和面去了。哎
4: 那您就趁着空单可以去和会儿面啊，然后呢，有功夫的朋友，咱可以到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咱们趁着空单聊两毛钱的，马上回来。
5: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新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世界中餐联合会的秘书长梁硕，欢迎硕。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硕今天聊到酱，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啊。无论是您在外头买的还是自己在家制作的，反正都不陌生，而且运用酱的场景还是很多的。哪怕您说最基础的吃个涮肉，您不得来个蘸料啊？
2: 对对对，
0: 哎，是吧？这都是最基础的。刚才呢，也有朋友说了，哎呀，既然小胖说爱吃炸酱面的人往里点两滴醋，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第一呢，有的朋友是专门喜欢吃醋的那种味道，第二呢，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解一点点腻。
1: 没有，就是增香。
0: 就是为了增香。
1: 千万别吃出醋，所谓别吃出酸味来。
0: 对，那就一两滴，
1: 就要它提香。
0: 是是是，
1: 就跟大家炒饼的时候，为什么临出锅要淋那锅边醋？
0: 对 对, 对，
1: 当然是靠热度把醋的酸已经挥发了。
0: 是，
1: 但它提到的体现的那作用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尤其锅条的时候，
0: 哎，
1: 您要爱吃锅条。
0: 哎呀，
1: 当然有很多人说啊，炸酱面还放醋，不正宗。正宗与否在个人心中。炸酱面就没有所谓正宗之说。
0: 因为美食这东西太感性了。
2: 对对 对, 对、
1: 真的，就美食您就得多尝试。我也是多尝试出来的。我原来不吃过条。我原来只吃过水的。后来呢，有那个跟我一块吃饭的这个大哥跟我说，你得吃过条的，过条的好吃。我就来了个锅，哎呦，我说哟，就是锅条的好吃嘿。它那温度能把酱里边的那个肉啊，
0: 对对 对, 对，
1: 再一次的增温，
0: 对，
1: 哎呦，那个香气又一次的激发，我就哎呦，确实好吃。
0: 是，
1: 后来又遇到了一位大姐，说你吃炸面时候得放点醋，一丁丁啊。我又

0: 蓝点的呢，咱就是甜面酱，纯甜面酱。要说起来，应该是甜面酱、花椒酒、这个黄酱调和的啊，调好了下锅炒制稠，这个粘稠拉丝是吧？然后把这个肉丝倒入这个炒好的酱中啊，这菜是不能这个拿淀粉去找芡儿去，
1: 嗯，
0: 那就不叫京酱肉丝了，
1: 嗯，
0: 就是纯靠这酱的粘度啊，通过这勺底儿把这肉丝跟它碾制，让这个肉丝上均匀挂满这个酱汁，
1: 嗯
0: 啊，临出锅前一定是一把姜末，啊，切的极细，一把姜末撒下去，翻勺出锅，您这时候吃了的这个酱味儿、酱香才浓郁。很多很多朋友最后就是少这把姜末的时候，所以您吃那京酱肉丝，咸是够咸了，甜也够甜了，但是没有这种京酱的这种香气味儿，
1: 哎，
0: 就在这把姜末上。

0: 最早呢，咱北京的烤鸭呢，它也不是蘸甜面酱，是蘸老虎酱。
1: 哦，
0: 老虎酱，什么是老虎酱呢？我查的资料呢，是蒜加上黄酱，这个调和在一起的老虎酱。啊，这是后来因为这吃起来呢味儿大，不好。啊，
1: 还得上班
0: 啊，还得上班，还得谈事儿呢。
1: 对啊，
0: 哎，就改成了甜面酱。
1: 哦，
0: 更柔和，更柔和。完了，大院里的这个女眷呢，就蘸白糖，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我这个咱们烤鸭酱是配的是荷叶饼，是吧？
1: 嗯，
0: 如果是改小烧饼，就是刷酱油，这还是有说法的，不一样。当然，这个咱现在在家。有时候咱们点只鸭子，或者买了鸭子回去，是吧？说我想自己调个酱。最早我们那时候有些同学呢，学烹饪的时候呢，有些同学也是在烤鸭店里边工作，老烤鸭店里边工作。
1: 嗯，
0: 我们那酱是蒸过的，不是您超市里边买点甜面酱回去捡这几盘里边就拿这蘸了，那个你肯定不就是味道很单一啊。我们那时候学这个是怎么着？这拿你这一碗里边。这个多一半甜面酱，少一半黄酱，用五年以上好花雕酒卸开，卸开稍微卸一点，就别太水也不行了，稍微卸开，让两种酱融合，上屉蒸制，蒸制完回来之后再打碎，再打，您再拿这酱去蘸鸭子去，那这个里边这个甜度啊、咸度啊、鲜度啊。它都有体现了，
2: 是
0: 啊，比您那光挤那甜面酱要强得多了，是吧？但是刚才也说了，包括咱们这个老北京这个下酒的这个名菜，这干炸丸子，这干炸丸子这里边是必放黄酱，
2: 对
0: 啊。现在有些做法呢，还少点甜面酱也可以，是吧？增加这厚度纯度，然后了，现在有姜粉了，或者有葱姜水了，打进去这小丸。

0: 哎
1: 啊，完了，现在连酱都见得少了，油更没有。
0: 是，
1: 哎，但是你别说，这么一炒呢，还味儿呢倒没减。
0: 哎，
1: 啊，该有的那个酱香浓郁，这都保留。
0: 是，
1: 所以这个这都是精进了，这都精进了，
0: 真精进了。您都现在可以去尝尝去。
2: 真是，嗯，来吧，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真是勾起了大家对酱的喜爱啊。你比如说不哭就说了，说以前我尝试过这个草原香菇酱，
1: 嗯，
2: 哎呀香迷糊了，

您去想去广东也好啊，想去河南也好啊，您都得选一双好鞋走天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鬼冢虎他们家那个经典的复古休闲鞋，一双359，而且下单还送袜子啊。这个鬼冢虎呢算是一个潮牌了，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都很喜欢，官网一双不便宜，得1000多呢，但今天价格只要359啊。平时官网你可能这个只能买一双的钱，现在能带走3双，限量的啊，只有100双。这个关于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创信息。
1: 市气象台上午9点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2号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行缓慢，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蔡虎营桥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琦瑶和康灵逊的问与答就像是捉迷藏，捉的只是一门心思去捉，藏的却是两重心，又是怕捉，又是怕不来捉，于是又要逃又要招惹的。有时大家都在的时候，他们的问与答就像双关语的游戏，面上一层意思，里头一层意思。这是在人多的时候捉迷藏，之间要有默契，特别的了解，才可一捉一藏的周旋。渐渐的，他们有了一些两人才知的用语，很平常的，在他们却另有一番意思。

他们自己也不挑明，说了也当没说。那回萨莎开玩笑要给康明逊介绍女朋友，着实把他俩唬了一跳。不怪王七瑶要着急，把那瓷汤勺的柄也敲断了。过后严师母同意他表弟的一番话，也叫康明逊慌神儿，说的话里到处是漏洞。不过显见得是虚惊一场，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再没有人提了。倒是王琦瑶自己向康明逊提了一回，问萨莎要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到底是谁。康明逊说，我怎么知道，要问应当去问萨莎。他说萨莎一定是有所指，你心里当然清楚。康明逊说，即使这样想知道，当时为什么不让萨莎说，千方百计堵住他的嘴。王七瑶又急了，说他并没有堵萨莎的嘴，萨莎嘴里吐的什么与他又有何干啊。康明逊便说，与你无干，又追着问他干嘛。王琦瑶一听这话，就好像揭开了疮疤，又痛又羞，脸都红了，憋了一会儿才说，反正你们是一伙，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康明逊说，要分敌我的话，萨莎才是另一伙，是吃苏联面包的。王琦瑶只好笑了，两人就算和解了，其实是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因为方才兜远了，回到原地时便觉着近了一步似的，是个错觉。错觉也有错觉的好处，那是驾虚的一格。

三格并一格，也就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意思吧。这就像是五步里的快三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也能从池子的这边舞到那边，即使再舞回来，也有些人事皆非似的。一支舞曲奏完，心里便蓄了些活跃

虽然也是混着叫的，不定是特别的意思，康明逊心里也会吓一跳，不知这样是好是坏。有一回他说，

其实用的是内功，还是有输赢胜负、强弱高低的。其实，他们俩积极筹备下午茶什么的，是有些以公济私。为了做这种双关语和三岔口的游戏，这还像浑水摸鱼。在一下午或者一晚上的废话中间，确实会有那么一两句有实质性意义的话，就看你怎么去听了。不过即便是有实质性意义，那话也滑得很，捉也捉不住，所以说是浑水摸鱼嘛。他们俩人话里来话里去，说的其实只是一件事，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却都要装不知道，但只能自己装不知道，不许对方也装不知道。他们既要提醒对方知道，又要对方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听起来就像绕口令，还像进了迷魂阵，只有当事人才搞得清楚。因为是这样的当事人，头脑都是清楚，想糊涂也糊涂不了。他们了解形势，目标明确，要什么不

王琦尧身后有绰约的光和色，海市蜃楼一般，而眼前的他却几乎是庵堂青灯的景象。有一回打麻将时，灯从上照下来，脸上照了些暗影，他的眼睛在暗影里亮着，有一些幽深的意思。忽然他一扬眉笑了，将面前的牌推倒，这一笑使他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30年代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可是王琦尧当然不会是阮玲玉，王琦尧究竟是谁呢？其实他已经触到谜底的边缘了，可却滑了过去。还有一次，他走过一家照相馆，见橱窗里有一张披婚纱的新娘照，他心里一亮，这照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样子，使他想起很久以前也是在这里的一张照片。

已是另一座了，路名都是新路名，那建筑和灯光还在，却只是个壳子，里头是换了心儿的。昔日风吹过来都是罗曼蒂克，法国梧桐也是使者，如今风是风，树是树，全还了原形。他觉得他人

却是有根有由的了。他心里生出怜悯，又生出惋惜。怜悯和惋惜是为王启尧，也是为自己。这时康明训被一股忧伤笼罩着，他话不多，有些走神，还有些所答非所问。他望着窗外对面人家窗台上的裂纹与水迹，想着世界真是残破的厉害，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缺一块。这缺又不是月有圆缺的那个缺，那个缺是圆缺因循，循环往复，而这缺却是一缺再

0: 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康明逊的一颗小小的心里，其实全是以强凌弱，也是适者生存的道理。有一回，他和两个姐妹捉迷藏，他循声上了三楼二妈的房间，推门而进，一眼看见垂地的床罩在波动，分明是藏了人的。他悄悄地走过去，这时却见靠里的床沿上背着身坐着二妈，低了头，肩膀抽搐着，他不由得站住了，床底下嗖地窜出妹妹。

聪明和坚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其实是更绝望的。康明逊自己不会承认，他同弱者有一种息息相通，这最表现在他的善解上。那一种委曲求全、迂回战术，是他不懂都懂的。他和王琦尧其实都是挤在犄角里求人生的人，都是有着周转不过来的苦处。本是可以携起手来，无奈利益是相悖的，想帮忙也帮不上。但那同情的力量却又很大，引动的是康明逊最隐秘的心思。这心思有些是在童年那个阴霾下午里种下的。康明逊已经看见痛苦的影子了，不过眼前还有着没过时的快乐等他去攫取。康明逊再是个有远

简，而去无存精的意思了。至于洗头一类的内务，他就安排在康明训绝不可能来的时间里，极早或者极晚。这么一来，康明训的不期而至便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了，不免遗憾。但他体察到王其尧自我捍卫的用心，深感抱歉。王其尧的伪装是为康明训拉起一道帷幕，知他是想擅自入内。王其尧为康明训拉起帷幕，正是为了日后向他揭开。这有点像旧式婚礼中新娘蒙着红盖头由新郎当众揭开的意思。这时候王启尧对他格外矜持，反倒比先前生疏了。两人坐着说不了几句话，太阳已经偏西了。他们说话都有些反复掂量，生怕有什么破绽。过去他们是没话找话，现在却有话也不说，打埋伏似的。他们处在僵持的状态，身心都不敢懈怠的紧张，却又不离开，几乎日日在一起，看着日头从这面墙

请他坐下，给他倒茶，又拿来糖果瓜子招待。他忙进忙出，有点脚不沾地的。康明逊说，他是到朋友家去，朋友家却铁将军把门

他带着些祈祷的心情，想有什么样的事情来临呢？他端了添满水的茶杯，再进房间，见那康明训也是目瞪瞪地坐着，

他是真难过，心中就平和了一些，渐渐地收了泪。抬眼望望四周，一盏电灯在屋里，似乎不是投下亮，而是投下暗，影比光多。他以往一个人时不觉得，今晚有了两个人，却觉出了凄凉和孤独。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必要了。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如果建筑物没有做好防雷措施，一旦雷电袭来，不但太阳能热水器会被击坏，雷电流还会沿水管、电源线等进入到浴室和室内电线网络，轻则造成室内电器损坏，

0: 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会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

件今天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今天的洗车指数由于有雷雨天气出现，所以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卫林和主持。我们在今天的两节直播当中将会请到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主聊德系车型的全系维修和养护。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拿出微信右上角

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咱们两节直播啊，为您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儿主聊德系车的全系养护。来，我们电话连线少卿专家。少卿你好。
3: 林鹤好，王维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啊。大连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3: 天气非常暖和，今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我们正在大连的海边。
1: 哦，人流如何？北京朋友如果要去大连的话，是开车、高铁还是飞机？你建议？
3: 个人建议还是坐高铁更快一些，因为从北京到大连的话大概是850公里左右，如果开车的话至少得需要9个小时，坐高铁的话4个多小时、5个小时就能到。而且到这边呢，说实话这两天热的在外边也没法待。我个人建议还是看着天气预报，等过两天气温低一些您再来。
1: 哦，我就想让你探一探大连现在的可行性报告到底有多强啊。一个是最近天气很热，是不是？
3: 这边的热和北京的热还不一样，这边的热是湿热，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晚上比较凉快。

0: 性能衰减，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性。所以老车车龄超过6到8年以上，车龄的车公里数超过10万公里以上，有些部件出问题那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嗯，那会不会少卿像这辆 Q5 去少卿车服检

0: 和漏水的车是居多的，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针对这些项目，只要进店保养，现在就可以免费给大家，一是检测天窗排水通畅不通畅，二是检查空调的制冷效果好不好，三是空调有异味，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维修花钱，检测是不要钱的。
1: 嗯，明白。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啊，对咱们绍京车服比较信任，所以以至于呢，大家就希望所有跟车相关的一些服务，咱们那儿都应该具备。啊，你比如说，除了维修保养之外，有的朋友就提到说，咱们那儿能做汽车美容吗？啊，我想给我车镀个金啊什么的，咱们那儿是不是也能做呀？
0: 汽车美容我们还真不做，我们只做维修保养、钣金喷漆，然后整备，包括底盘整备这些我们都做，但是美容这个您可以找有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做的就是维修保养这些项目。
2: 对，这就跟饭馆似的，对吧？您得偏一门，您是川呢，是淮呀，是鲁啊，是粤呀，咱们就备菜找厨师。你要什么都会，那你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1: 是是。那另外呢，也有朋友问咱们那儿有没有轮胎方面的啊活动？哎，因为有人说了，了解了一下各种品牌的轮胎，包括咱们国产的一些轮胎，可是发现都不便宜，所以人家才说，哎，咱们那儿轮胎有活动吗？
0: 曾经有一段互联网轮胎的价格比较便宜，便宜是因为很多互联网的轮胎，它之所以价格低是定制胎。所谓的定制胎呢，是属于它会把成本压低，定制一个它独有的花纹型号，在市面是找不着的，所以它便宜。当这个现在质量回归到几乎能画等号的时候，您会发现其实互联网和实体店轮胎的售价现在是差不多的。我们这儿呢，换轮胎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换轮胎是没有工时费的，如果大家赶上这个换轮胎的时候，不妨打个400-618-5858这个电话咨询一下，比一比价格。其实经过多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我们的轮胎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2: 嗯，因为这个轮胎价格通过不同渠道可能价差会比较大，但胎呢又是同一批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认准渠道，买一个真的相对制造期限短一些的，然后呢安装服务又很到位又好的这个店去装。就算你用价格实惠的钱买了这个轮胎，装的一般，售后服务又不好，那您这就算钱白花了。
1: 对对，来吧，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请问邵专家，这个补胎用哪种方式您觉得是最好的啊？比如说蘑菇钉，还是从里面像那个补自行车胎似的打磨？

0: 他说的是那个棍儿不起来，是指的是开关吗？开关不起来还是雨刷臂不起来？
1: 应该是臂不起来吧。
0: 对，俩情况，如果是开关不起来的话，那一定是开关本身机械故障。如果是臂，雨刷臂它是分多个档位，尤其是第一个档位它属于自动挡。在这个自动的模式下，就是 auto 的模式下，是根据以雨滴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雨刮片的工作。也就是这个呢，是在后视镜的底座后方有那么一个光学传感器，它能通过这个玻璃上有水珠滑落的时候有光的折射，它就能接收到信号，就能触发雨刮臂的工作。如果在那个档时工作时不工作，那就有可能是后视镜后方的这个小传感器出问题了。
1: 哦，那如果是纯机械的，是不是也有年头的使用年限，说到日子差不多了，这玩意儿就该坏了？
0: 雨刷电机呢，它不是一个经常工作的，它是偶尔才会工作一下，就说下雨的时候我们才会偶尔的用到雨刷片。但很多您得听一下雨刷电机它转不转，雨刷电机转，雨刷臂不转。那有一种什么情况，雨刷根部的这个它的有一个咬合的部位，就是拧螺丝这个部位，螺丝松了，有可能电机转，雨刷臂不工作。如果是电机也不工作，臂也不工作，那

用的冷却液，这个冷却液我们每年大概卖很多很多，每年要卖10000多升，累计现在可能我们从2017年卖到现在9年的时间了，卖出去很多，而且是零返修，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这个冷却液技术呢非常成熟，4缸车也就是在900块钱左右就能换下来，6缸车型大多是在1000多块钱就能换下来。这个冷却液的好处呢是，尤其是喜欢什么经常上无人区了，上高海拔地区经常去自驾游的朋友，在那些地方车是特别容易开锅的，用了这个全合成的冷却液，它的沸点可以达到-147摄氏度，跟普通冷却液100摄氏度的这个沸点，这个是有差距的。它的冰点

0: 谁专业，他跟我说我家专业。林鹤一问，他又说王威家专业。
1: 现在啊，就是这种的大平台比拼 AI， 那就是都能比拼出火星子来。我昨天录音的时候看了一个数据，说现在排名在前三的问答式 AI 的这个排名第一的就是豆包，
2: 嗯，
1: 大概有3.8亿次。
2: 就是问过的，
1: 哎，问过的，这大家都在问啊。然后排名在第二的是千问
2: 啊，千问
1: 阿里他们家的，大概也得在1.6到1.7亿次。
2: 嗯，
1: 第三就是 DeepSeek 啊，1.3亿次。也就是说，大家现在慢慢慢慢的，可能已经摒弃了原始的那种类似于百度啊搜索呀，反而就觉得我就问，或者我扫啊，看配料表，我问他能不能吃。就觉得这个来得更快，
2: 对，他们都是几何级的学习过程，就是这些问题也让他变得强大，
1: 当然了，
2: 然后呢你再去问他问题，他的精准度就会越来越高，
1: 是，
2: 但就当前目前的一些像医学呀，包括像车呀，这些特别高精尖的啊，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他可能还是不太行啊，咱们一起吧，一起成长啊。这位说奥迪 Q5 熄火以后后视镜不折叠了，这跟我换电瓶有关系吗？谢谢。
0: 嗯，跟换电瓶有关系。后视镜折叠不折叠，一个是看开关的位置，开关的位置没有任何问题，还要检查娱乐系统里边的设置，娱乐系统里边其中就有这个开锁

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

0: 继续为我们的听众做服务。来，少卿，欢迎回来。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0: 好嘞，那刚才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那个冷却液，4730也补充说到，他说我早就换了少卿说的那个冷却液，非常好，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他感觉发动机的声音呢非常好听，他说值得一换，价格也不贵，就佐证了刚才老少的一个说法。
1: 这个发动液确实好多车主，尤其是大排量的车，换完了以后会觉得，第一，动力会有变化，而且用尾气分析仪去测量尾气，你会发现发动液和尾气还有关系，就很多油车的尾气也都会换之前和换之后都会有下降，尤其是这种国四国五的车型换完的效果特别明显。
0: 好的，
2: 来吧，看看西瓜杀手的问题。

0: 像宝马五系、奥迪 A 就能搞定，除非是车龄特别大的、公里数特别多的，像减震器出问题，这个更换的费用是相对要高一些。但整体来说，你就是再烂的底盘整备，有个10000多块也整出来了。除非是什么，像保时捷了这种高端车型，一根气检要10000多块的这种车型除外。普通的家用车没有问题，10000多块肯定能整好。
1: 那少卿，从感觉上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换完之后跟之前比，哎，哪些情况减轻了，哪些情况变得舒服了？
0: 像颠簸的时候底盘有异响这类的问题，整备完了它会消失。像这个感觉，这个底盘转弯的时候车身有晃动、有松散的情况、有异响或者是有吱扭吱扭响，这些底盘整备完毕以后，主要针对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异响，包括这个颠簸异响、操控性能变差，这些通过底盘整备都能恢复。
1: 来看一怪事儿，我都没见过，它是一个奥迪 2.8， 因为发生了事故更换了前后保险杠，现在有个现象，解锁拉开车门它没有踩制动踏板，但是刹车灯跟着亮，然后把门关上一锁车，刹车灯就灭了，这是什么鬼现象？
0: 这个现象像是什么，像是更换前后保险杠的时候，比如说后尾灯的在后备箱的大贴点

冷却液的液位报警呢，它是依赖一个什么防冻液的水壶，那个有一个塑料的白色的水壶，水壶的底部能看到它插的一个插头，那个就是防冻液的液位传感器。如果说水壶里边的液位在报警的时候，我们看液位还在上线的位置，那就说明是什么？说明是传感器误报。误报的原因，第一是传感器本身出问题，第二就是

0: 公里数，可能会差50到100公里，因为乙醇汽油的在动力方面是偏弱的。
1: 那大家也担心老车里边油泥多，就跟那个老房子的暖气管道似的，里边有很多铁锈，就怕这乙醇汽油它一清洁啊，把我这些陈年老泥都给我滋下来，滋下来以后会不会堵住我的一些燃油通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道，少卿？
0: 有。

0: 箱的问题，因为他说呀，他打算开车跟家里人一块出去自驾，但是呢，因为夏天呢，他呢要在随身带点药，这个带药呢，他就准备啊买一个车载的压缩制冷的一小冰箱，把这药呢就放这个冰箱里。但是他呢又担心说这个小冰箱会不会对他自己这辆车的电瓶有一些影响，
1: 这个都给电吸走了
0: 啊。对呀、啊、
2: 在熄火的状态下一定会的，在熄火状态下哪怕是一个行车记录仪都用不了一宿的时间都会把电瓶的电耗光，因为我们一般车载的蓄电池像铅酸蓄电池 ATM 启停蓄电池，它的容量也就是90多安时到105安时左右，这个储存的电量它是很少的，所以车行驶起来的话是不用担心的，足够这个冰箱工作的耗电。但是车在熄火状态下，个人建议如果熄火就给它拔了，不拔的话一定会让您第二天可能车都着不了。
0: 嘿，
1: 对，它跟电车还不一样，电车就是你熄火之后

不舒服，可能就会用这种搜索引擎去瞧病。我觉得啊，简单的分析分析，从不知道到知道，这倒可以。但是最好别，他说。

0: 希望休假愉快啊，早日咱们在北京相见。谢谢少卿，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再会。
1: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

0: 身，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眼见着战场上节节败退，开始将大陆的黄金、白银、珍贵文物等疯狂地往台湾运。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之前，究竟带走了多少国家财富？现在说法不一。有说是他先后往台湾运输了 277.5 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也有说是约380万两黄金、3520万枚银元。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如此巨量的财富被席卷而走，无疑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加了一重困难。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49年2月，有4吨多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银元，他又自己飞回了解放区。还有这种事儿？

半夜巨大响动惊醒沉睡村民，他们在旷野中看到了怎样的奇景？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一位飞行员与四吨白银的故事。

咱们今儿的故事呢，要从1937年讲起。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鲸吞华北，无数百姓在战火的逼迫下流离失所，其中就有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躲避侵略者，这家人带着微薄的积蓄逃往了河南，投奔当地的亲戚。然而那年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就这样早早的和父母在河南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看着在日军铁蹄下残破的河山，以及四处逃难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他对小日本的仇恨可想而知。初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好好算一算国仇家恨。录取通知书寄来后，杨宝庆的家人强烈反对，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战场上机枪轰鸣，炮弹乱飞，一旦走上这条路，那就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

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扩建。建校之初呢，就配备了当时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条件。航校聘请美国专业人士为顾问，并购买了一水的美制费里提、道格拉斯、可赛等型号飞机。而比起这些硬件，

及英语这些科目都需要掌握，身体素质更得是优中选优。因此，学校要求必须具备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18至24岁，体格强健的青年才能够报考。幸运的是，经过重重选拔，杨宝庆最终被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录取。不久后，他和同学们远赴当时的印度拉合尔，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刚才不是说中央航校吗？这怎么一杆子给捅到印度去了呢？原来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对咱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和设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大轰炸。为了躲避战火，中央航校才被迫一再迁移。先是从浙江杭州，也就是现在浙江理工大学那个地方，迁到了云南昆明。然而到了昆明，脑袋顶上的蝗虫一样的日本军机仍然不消停。最后，他们才一路迁到了印度的拉合尔。

知消息的杨宝庆心头的欣喜无以言说，他以为战争终于结束，自己可以返回家乡见一见阔别已久的亲人了。然而内战的阴霾紧跟着笼罩了全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半个月后，杨宝庆就接到命令前往国民党空运十大队102中队报到。这次他要驾驶的是 C-47 型运输机，而任务则是为东北战场输送国民党军队。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从接到这个任务的第一天起，杨宝庆内心的煎熬就没有停止过。他无数次的扪心自问，大家吃了这么多苦，

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姐夫，请姐夫转交给自己的妻子，顺便再带去自己的口信。如果他成功飞到北平，会立即通知妻子想办法出来团聚。如果一个月没有音信，就请妻子拿这笔钱作为生活费，不用等他了。说干就干，杨宝庆的姐夫早已打听清楚，就在西安机场跑道尽头停放了一架兰州飞来的

说起这位飞行员波澜壮阔的一生，大家都会感慨他带着17万枚银元飞抵解放区的传奇经历。

0: 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双方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咱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我们讲到了清代的历史，因为带大家串的是东郊民巷，说到了东单体育场西边这条路叫大华路，
1: 对对对，
0: 它和台基场头条交汇的地方，这曾经有清代的三座王府。我们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就是康熙的八弟，就是他曾经的王府在这儿。
1: 对了，他这个王府，因为他已经是在咱们台一场头条中段，然后再往西边走，老的这个台一场大街上，这些王府啊，相互之间有一部分是重

0: 后了，和当时的几个传教士商量，最后决定啊，找的人啊，还有其他大臣啊，大臣不能落下。那么商量的结果是要找一位出过天花的。
1: 就皇子里是有出过天花的，
0: 对了，出过天花的和没出过天花的，这个后来的待遇是天壤之别。出过天花的就是玄烨，没出过天花的比他大一点，按说起来应该能力理论上讲会更强一些的啊，应该是福全
1: 啊，就是他这哥哥吗？
0: 对了，他哥哥
1: 那时候已经不分什么敌还是树了，是吧？
0: 哎，就看谁能真活下去。
1: 你说说，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呢？
0: 多也多大，
1: 出天花的时候可能小命也要嘎掉，是吧？
0: 就是。
1: 那没想到后来遴选的时候，这成为一项优势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啊，他自己终身啊，脸上都是小的那个麻子，一个一个点儿。咱们在老的清宫的帝王的这个画上，您也能看见，
1: 能看见吗？
0: 哎、非常稀疏的能看见。

0: 这对好兄弟呢成长起来以后呢，兄弟感情也不错，因为相差确实很小嘛，应该是一岁左右嘛。到后来呢，因为康熙时期在前半段一直有战争，要不然就平三藩，要不然就是收复台湾，要不然就是雅克萨之战，要不然就是跟准噶尔那边打，什么战争都有。所以呢，这位当哥哥的福全啊，就替他这个弟弟啊做了一段时间的大将军，叫福远大将军，
1: 真的是带兵打仗的那种。
0: 哎，我说呀，他有这个能力做大将军，但是呢，他这个。

0: 对，如意馆吗？
1: 哎，精心的绘制了一张像，这张像画的是什么呢？是玄烨和福全，就是康熙皇帝跟自己哥哥福全两个人。

0: 宝产胡同23号、25号、27号、29号，分了好几个院。
1: 嗯、
0: 现在的这个宝产胡同23号院啊，老奎公府的一部分，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住过开国上将陈正湘。
1: 嗯，
0: 这个陈正湘当年的一件棒事儿，是在咱们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土岭之战，打死了日本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代名将，后来住在奎公府的一部分。

0: 任雨天气，所以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互动的两条渠道了，首先就是在听听 FM 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给我们发送文字消息，我这儿都可以看得到啊，大家可以相互一起在聊天室里聊聊天。我们的老朋友枯木说，又是一个一阵阴一阵晴的星期三，大家下午好，我懒得说话又不想打字，但是又想参与互动聊天，我纠结，请问有没有什么好

东西能随着你的念头应运而生。哎，这已经不是科幻片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叫它脑机接口。可能大家听到这几个词儿觉得说，哦，知道马斯克不是干了一这事儿吗？但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我叫它技术吧，就这项技术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正在逐步落地，而且呢是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的商业化，甚至是走向消费端。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脑机接口，就是这个非常神秘，过去我们在科幻片里才能看到的这项技术，现在它究竟落地的怎么样了，是什么人能用，是不是只有说，就比如说我这个经过了一些重大事故或者是重大疾病，就是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像我们想的特别可怕，在脑袋上得钻一洞打一眼儿，然后呢再把一什么管插进去，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

0: 就是耐克啊 ，Nike， 它在国内最大的零售合作商滔博在港交所发布了一起公告。这公告啊，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日常的这个消费行为都有关系啊。他说，从明年1月1号开始，就全面终止耐克相关线上平台的销售服务，也就是说，以后滔博在线上都不能再卖耐克了。赵晨，我是能这么理解吧？
1: 可以，可以，
0: 就是相当于
1: 对，
0: 就是以后耐克他自己直营店，他可以卖，
1: 经销商店就不行了，
0: 经销商店不能卖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但是线下门店的合作维持不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其实你在很多商场，你买耐克的东西，你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小票帘儿上写着滔博体育，
1: 包括那个口袋，
0: 对。
1: 都
0: 会写的滔博，
1: 对，
0: 有的时候还让你注册一些什么微信公众平台的会员，也是滔博。滔博是耐克最大的零售合作商之一，就是它的经销商啊。那目前呢，耐克是正在收拢线上的经销权限，以及清理第三方线上经销商，线上的业务呢都转为品牌直营。受这个消息的影响，滔博港股的股价也有一个大幅下挫。再来关注一下人社部啊，7月20号到7月26号，人社部呢会开启一个夏季的线上招聘专场，其中招聘的岗位呢覆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医药环保这四大赛道，有9000多家的企业都会参与招聘，最后释放的岗位呢会有14.6万个，像应届生啊、转行求职的这些求职者呀、啊，都是可以免费投递简历的。专场呢也会打通企业用工和人才求职的通道，助力新兴产业吸纳专业人才，以缓解青年的就业压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前沿的几个大厂他们的 AI 产品的一些进展。阿里巴巴呢是计划整合旗下多款 AI 智能体产品，去打造一个统一的叫千问办公平台。这个平台是交由钉钉团队进行运营。那你捋一下，你看腾讯现在有自己的 WorkBuddy， 而且呢前两天我在节目

0: 我有一个设备它就能动。
1: 对，
0: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脑子里天天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它要都执行了那可不得了、啊、
1: 对，我们好像更多从这个科幻片里头理解的就是它至少能把一个东西完成它的移动，
0: 对，
1: 这是我们对于脑机接口以及对于这个念力理解的第一步，就超能力好像就是能够啊、不用动手就把这个东西从这儿飞到那儿去了
0: 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多
0: 隔山打牛，
1: 对，隔空一物，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脑机接口理解的第一层功能，实际上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0: 嗯，
1: 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1: 但是在这种失能和半失能以及受到这种重大创伤失去一些肢体功能的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让他回归到正常生活的福利型的项目
0: 啊。当然，
1: 嗯，
0: 就是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最火的那个上周末最火的那个 WAIC， 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啊，
0: 其实有好多做脑机接口的企业也在上面有展台、
1: 嗯、
0: 我自己看到一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震惊的，就是有一个手，就这个手做的非常非常像人手了，已经、
1: 嗯、
0: 把它带到那个手上，假如说就现在有一个人他没有手了、
1: 嗯、
0: 有一些重大事故啊，就失去了自己的手、
1: 嗯、
0: 把那个手带上，你通过大脑神经的控制是可以弹钢琴的，
1: 哇，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就是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对，这其实也是脑机接口大的范畴里的，对吧？
1: 对，脑机接口在驱动

0: 越来越弱，所以两个人离得越近，很多除了语言之外的这种表达的信息也更容易 get 到。
1: 当然，你的微表情，你的眼睛的眼球的移动，这其实都是一些信息。
0: 所以古人说那个秋波它是有的，对，它是有的啊。对，想要说一下这个事情。
1: 哎，你别说，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显性想那么简单，它不是。用它不是语言，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它甚至都不是表情，
0: 对，
1: 你有的时候是说不清，它就是一种气，它就是一种气场。
0: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咱们东方就很擅长这个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到这个侵入式啊，其实侵入式确实是我觉得它从信号以及精准控制角度来讲，它的精度就是要高，因为它离大脑皮层近，所以它的精度会高一些。基本上呢，它是能够非常精准的识别相对复杂的动作的，比如说我们说把这个东西拿起来。这是简单动作，拿起来放到这儿，这就已经是两

0: 今天这个话题里头，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容易先接触到的就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
1: 对，我看有很多省份其实已经把非侵入式的这种医疗手段引入到民用级别了，
0: 民用级别
1: 比较便宜的三位数就是花费嘛，大概就是几百块钱。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可能未来我们最早接触到的，
0: 对，
1: 就这个里面有两方面，赵晨，你可能要给大家说一下。就第一，什么人可能能用得到这种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
0: 对对，
1: 以及它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刚才就是你看，以大家最常识的想法就是说嘛，那肯定是侵入式的更严重一点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包括创面呀，包括动静都会更大一点。那非侵入式的是不是它？准头行不行啊？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最日常的一些疑问吧。
0: 对，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情况来说明啊，就是侵入式的是解决有无这个能力的，就你完全丧失这个能力了，那么可能你要重新获得这个能力，那你更多的现在是需要依赖这个侵入式的，因为它对于这个外部设备的这种调动能力和精度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这个能力你本身已经有了，但是你有点弱，你想让它变强一点，你需要训练。你需要康复，你需要让你的睡眠变得更好，它是走一个强化项的时候，事实上非侵入性也现在也叫消费级别的脑机接口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它现在可以看到就这些可能最便宜的百元就能享受，你说非常对，百元级别就能够买一个头戴，然后去帮你干预什么呢，比如说视神经的恢复，对，它会让你去放松啊，事实上它也是通过去干预脑波，然后用脑波去影响到你的这个皮层以及肌肉。我看到现在市面上有这种恢复视力的这种小帽子，或者是眼镜，或者头戴，基本上它其实都是在用这种技术去帮你去缓解它的这个神经级别的这种疲劳的。
1: 哦，就其实说它就跟个帽子一样，你把它戴上，然后戴上了以后，它会跟你的大脑神经说，哎，你现在得把大脑眼部肌肉放松一下。然后你眼睛就放松了，
0: 对，它其实给的是一种信号，或者说是一种特殊频段的波，这我们就知道，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听白噪音的时候，它就会助眠，容易让你放松，事实上白噪音它也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波长嘛，对，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你会觉得，哎呀，这是脑机接口吗？它确实是脑机接口，但是它看起来不智能。我们更多的时候就觉得脑机接口就得特智能，
1: 对，这得多高级啊，
0: 它得比我聪明。事实上我们要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事实上它没有你聪明，脑机接口它也有很多。我们在很多康复训练的时候，事实上就会用这个叫大脑的这个神经带去帮你。
1: 对，其实就是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过去其实大家在日常当中感受过，或者你能想。

0: 心理创伤。
1: 哦，心理创伤。
0: 心理创伤其实是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早就开始运用这个脑机接口啊去治愈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脑机接口我们大家对它理解就是它打通了赛博世界和真实世界，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会觉得这事很奇妙，我把我一个看起来资源很有限的现实世界然后突然间连接到了一个无限想象的数字世界，
1: 嗯，
0: 这是大家可能带来更多惊喜时候它那个原点的逻辑冲动是来自于这一点，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对于整个在现实世界受到创伤的人来说，这个脑机接口也是可以用另外这种数字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通过波啊，音乐，然后以及一些场景重现，然后帮你去修复大脑的创伤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的这种军队会用，因为战争创伤其实是整个全球大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现在又在打仗，对吧？
1: 嗯嗯，
0: 战争创伤实际上是对于很多国家的职业军人，甚至是这些人回到正常生活，都带来非常大的阻力的，
1: 嗯，
0: 也是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叫社会承担责任的一个经济负担。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很多这种方面的学科，他们在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研究了。对，只不过可能现在它是以这种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对应的这种头戴式设备的方法去实现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基于就是这种啊心理学方面的这种心理创伤的这种康复。还有什么呢？就是功能的恢复，比如说我突然间这个肌腱它断了。啊，我现在把它缝上了，比如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技术运动员，他跟腱断了，
1: 嗯，
0: 那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我把这个大脑信号去给到这个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信号它是接收不到的，
1: 嗯，
0: 接收不到的，那么怎么办呢？对，我就得给他带一个类似于外骨骼，让外骨骼去接受这个信号，外骨骼带着我的腿去动了，腿重新找回来这种我们叫这种过去运动的这种记忆啊，这个事实上也是在整个运动康复里面非常常用的，有些时候并不是你的那个。叫肌肉和神经断了，是你自己那个信号
1: 传不过去了。
0: 传不过去了，它传不过去不是因为断了，是你觉得它传不过去了，你能理解了吧？
1: 对，
0: 是你觉得它传不过去了。
1: 就是大脑啊，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病叫幻痛
0: 啊，幻痛，
1: 幻痛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你不疼，
0: 嗯，
1: 但你大脑认为你疼，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在有一些经历过重大意外创伤的病人。

0: 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就这些技术很活，在其他领域已经都开始在用，对对对，只不过今天在聊的是医学界啊，对的，医疗界，嗯，
1: 这个应该我觉得是最科技向善的一个地方，
0: 没错没错，对，
1: 上半段跟赵晨先聊这么多，下半段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首先啊，就是脑机接口它发展现在是逐渐从实验室走向落地的这个阶段，
0: 对，
1: 那现在都有哪些企业？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景山和什刹海周边，目前都是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天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的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天安门西大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景山东街双方向，以及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同时提醒大家，在东二环朝阳门桥下南向北方向。

两款，第一个呢是皮革款，还有第二个是帆布款。皮革款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它表皮比较细腻一点，质感看着比较高级，但最核心的还是好打理，比较耐脏。因为像这样款式的鞋，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百搭，你干啥都能穿，上班也可以，运动也可以啊，休闲也行。然后呢，包括你有一些特别，就是很。我们说很 chill 很松弛的一些活动，其实你都是可以拿鬼冢虎去搭配，甚至是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服装，会显得比较个性啊。因为你常穿嘛，它就很容易。

0: 自己去做实验嘛，所以大家就很关注他到底可不可以去尝试，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大家天然认为他的大脑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啊，
1: 就他干的事儿好像都可以，你多关注关注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对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是跟自己的个人的很多事情他很强相关的，所以他也能代表一部分消费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期望值。这 Neuralink 的话，我在公开渠道倒没有查到他有多大的投入，但我的理解

0: 一个付费接受这个手术的人，他应该签的东西会很多吧？
1: 会很多，
0: 对，会很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啊医疗事故的可能啊，手术成功率的风险啊，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去过医院做过手术的，应该都知道。而且这个可能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台这样的手术，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它真正的意义，我觉得在商业化上来讲，它有对应的这种啊法律条文，甚至有对应的投入产出比的可能，这种计算的可能。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就这个设备，它整个手术再加上后期的服务费，好像第一次应该是支付了40万左右。对，这个数字
1: 本身，
0: 对，这个数字，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专业的，可以帮我去核实一下这个数值到底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从这个金额上来看，我倒觉得还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夸张。你想你做
1: 它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对，你想你最早 CAR-T 治疗上来可都是上百万啊，对不对？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基于可能骨科和这种这个动作和运动康复的这个手术啊，本身就不会特别贵啊，因为它不是致命性的，它离我们就是这个生命的维持其实还没有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常理解的这个脑卒。心梗、脑梗，那这些一看起来可能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种病症了。所以事实上像这类手术的投入和康复，实际上花费在我看来可能真的比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还要高，高很多。对。
1: 所以这是相当于我们从最近的新闻当中能够看到的脑机接口在实际落地使用当中的商业化案例。
0: 商业化案例
1: 第一个。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案例很新，我看很多新闻啊，包括来自于厂家的、医院的，甚至消费者这端的这个报道内容还不是很多，大家可能都还在持续跟踪这个效果吧，
1: 更多的还是患者这一侧的，
0: 对，
1: 大家其实特别关注这患者他的，比如说他的术后康复的情况啊，
0: 对，
1: 还有效果呀，那当然更关心的还是效果问题，
0: 效果，对对，
1: 那现在呢，就是在咱们国家做脑机接口的企业有多少？
0: 现在可以说就是直接披露自己主营业务的企业啊，我可以跟大家现在说一说啊。现在首先这个侵入式医疗赛道，我们说了，这国外最著名的就是马斯克那家公司啊，这 Neuralink。然后国内呢，其实已经有几家了，比如说脑虎科技啊、脑虎科技啊、华科精准，这就是华中科大啊，这个孵化华科精准。然后还有就是这次和这个华山医院合作的这个博瑞康啊，这一家基本上是属于侵入式的。我们可以说侵入式难度确实是很高，因为首先侵入式要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说到这个柔性材料的问题。
1: 柔性材料
0: 。听众朋友们其实也特别担心，就是我放一特硬的东西进去，
1: 多难受啊，
0: 过敏啦，硌着啦，好多动作我做不了了，能不能戴帽子，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头一翻会不会把它给压坏了。这些看起来是很平常的问题，其实在科技上都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够解决。
1: 就是而且就在这方面，就材料科学的进步也非常快。大家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做过一个叫就是两周的那个动态血糖仪的一个监测。
0: 我知道那个。
1: 大概在两三年前啊。那个东西其实异物感是非常明显的
0: 啊，
1: 因为我知道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长期监测血糖的需要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次次都扎针，其实很痛苦，
0: 对，
1: 也很麻烦，
0: 对，
1: 但它需要的材料也比较多，所以后来呢，就有了那种就是侵入式，在你的身体
0: 滞留针
1: 啊，对，对，它跟滞留针差不多，
0: 就是滞留针那种，对。
1: 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一下，其实从疼痛感上来讲已经不是很疼了，但是异物感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0: 没错没错，
1: 即使是说你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我们人啊，神经就是非常发达，
0: 对，
1: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你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当中有一条缝，因为我就是打的那儿嘛，因为那儿相对来说触感没有那么明显，那还是最不怕疼的地儿，
0: 而且那儿的大动作肌肉运动
1: 少，
0: 对对，
1: 你就总觉得你的胳膊不得劲儿，就是老百姓话就总觉得不得劲儿，
0: 扎了个东西，
1: 就是很难受，
0: 对对对，
1: 但这两年那个长期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就已经很好了。
0: 贴片是吧？
1: 对，贴片就 OK 了，
0: 很厉害那个。
1: 所以这其实就是材料科学的发展。但是啊，就我们刚才说的只是监测血糖，你要说在脑机接口方面，它对材料的要求就会更高。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皮层本身就很薄，第二它神经细胞多的地方，你一不小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创伤。所以就是柔性电极材料，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最早。并不是用在这儿的，在很多其他领域会用到。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就是这个技术的成熟的这个现阶段吧，它已经完美的就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上去做植入了。就软的。它可以随着你包裹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凸起下陷的这个叫形状的外特征， 可以完美的。

0: 去跟它匹配，就是贴合，
1: 嗯，
0: 完美贴合。
1: 所以你看脑机接口这里边，光是材料这一件事儿，都有好多企业去攻关啊。
0: 对对对对，然后这还只是
1: 技术攻关，
0: 材电极材料，还有芯片的，
1: 嗯
0: 啊，这里边还得有芯片，你没有芯片怎么传输信号啊？怎么处理这些任务啊？对吧？然后
1: 我想起芯片就觉得很恐怖啊，芯片在。得在晶圆上吧，晶圆核心它是从沙子里来的，对吧？就是想想这个，你是觉得就科研团队其实还真的是挺牛的。
0: 它外面可以包一些仿生
1: 东西，
0: 仿生材料
1: 啊，包裹进去，
0: 对对，包裹进去，用仿生去。

0: 那这个我这是硬的层面，还没说软的呢。软层面的话，就是我如何去读取信号，读取脑波里边的哪一段信号，这段信号到底真正意义是什么。现在我了解的是最厉害的已经能够把脑波里边的这个信号变成图像投出来了，就是他在想什么你是可以在那个屏幕上大概他画出来的，这个非常可怕，因为这个对于隐私来讲是一个完全啊，我觉得这个伦理就非常难。对，但事实上我知道在一些实验室已经早就有这个技术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软的层面这个世界啊，比那个硬的层面的世界要大很多。
1: 当然，
0: 对，因为它跨的学科会更多。刚才我们说到材料学，可能更多就是物理和化学，顶多加点信号学。那信号学以下，它可能是文学，它是哲学，它是伦理，它是整个
1: 法律。
0: 对，法律。
1: 对，当然肯定也会有医学。太多了，就是
0: 对对对，
1: 这就比较交叉学科了。
0: 所以刚才你这个词说特别好，就是这种课题往下走，它一定靠一家企业。

0: 所以实际上在整个行业发展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多学科多行业多企业并行交叉往前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对，
1: 所以你看一开始大家觉得脑机接口这个事儿特别的高精尖，也没错，因为它确实是聚合了世界级别最聪明

0: 对于睡眠效果好呢，有一些技术方向，其实对于大多数这个失眠人群来说，它是有很明显的改善作用的。
1: 嗯、
0: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因为非侵入式尝试很便宜啊，几百块钱一次。
1: 嗯，
0: 特殊这种需要那个专家帮你看的，也就1000多块钱，就还好了，
1: 嗯、
0: 还好。就这个价格，我觉得跟我们去看一个正常的这种专家诊疗，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就走向消费级别了吧？
0: 就是一个消费级别的，而且这种消费级别的产品，可以说在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像杭州啊、甚至是广州、成都这些有全

0: 避坑，因为你会发现越先进越前沿的东西它的信息差越多，就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啊非常浅，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不被骗就很重要啊。
1: 是，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非侵入式设备的这种开发公司的产品化，在营销上其实它就会基于你的特定的问题，比如说你智商低，
0: 你睡不好，
1: 睡不好，
0: 你注意力差，
1: 你注意力特别涣散，我就一定能够给你改善。有很多这种卖点式的这种广告语，事实上我觉得首先看到这种绝对特别绝对的效果承诺，大家咱们。

0: 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如果啊大家有可能踩坑的还是会在一些它本身就不是这个功能但是它要非说自己是脑机接口。
1: 对。
0: 以及是一些打着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擦边的这么一些产品可能会出现
1: 问题。可能按摩类的产品。
0: 就提醒大家了。
1: 对对对。
0: 但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嗯、也希望大家多跟我们聊聊您需要的场景啊。下面是一路畅通明儿见。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

0: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我是受到弱高压的影响，偏东风，空气质量指数55到10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少污染物是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17:03，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哎，下午好，下班也好，我是郭伟。
0: 要说今天这个天啊，白天早上起来说感觉有点阴沉
1: 啊，
0: 到了中午下午反而这太阳出来点，但是您看、到了下午，感觉这个阴云天气啊又出来了。
1: 是，今天上。

0: 信号啊，那么雷雨的时候呢，短时的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或者是小冰雹，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要说呀，这上半年我觉得我干过最对的一件事啊，就是把我们那老房子防雨的工作给做了一下
0: 哦，
1: 防水的工作得做了一下
0: 哦，
1: 让那个师傅啊贴了一个这个沾了一些这个防水胶、
0: 哦、
1: 哎，那可以说是在汛期前就完成了，
0: 不少花钱吧。
1: 因为是这个师傅啊，后来这也是装修了装修，所以要价没那么高
0: 哦，
1: 也算是给了一个行业内部价吧。
0: 哦，还行
1: 还
0: 行，
1: 还可以，但是很值啊，因为这个房子漏水的情况是少很多了。
0: 不，你到底住哪儿啊？现在，咱们这老城区改造已经推进了好多年了，没想到我们的主播雨佩还住在老城区里边
1: 啊。人家这个改造归改造，但是这个各家各户这窗户沿儿什么的改造不到。
0: 哎，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花点钱是值的，
1: 值的。
0: 咱今儿晚上这话题啊。要说就是和花钱相关。
1: 你
0: 看现在咱们下班了，大家工作一天了，这工作呢除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可能很大朋友很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为了积累财富，咱有什么说什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统计、这几个数据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是在最近举办的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亮出了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成绩单，来给大家统计统计啊。
1: 那么在这份数据当中呢，这个成绩单啊，跟大家说一说数据。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5.4%。那么再来说一说咱们全市的居民人均消费啊，
0: 对，人均啊，这到咱们每个人的人头上，对吧？
1: 对，上半年北京市全市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250元，同比增长1.6%，比一季度啊是提高了零点

0: 就来聊聊花钱的事儿。
1: 哎，
0: 有没有算过今年上半年挣了多少钱？
1: 嗯，
0: 花了多少钱？
1: 对，
0: 说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呀？上半年让你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
1: 嗯，可能是投资于自己，也可能是投资于家人，甚至也可能是这个投资于家里的小宠物啊。
0: 哎，

0: 大概的啊，它不能溢价太多。
1: 是，
0: 说这东西本身值5块钱，您卖我50，
1: 那不行。
0: 它再好，我也不会觉得值。
1: 是，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也得带来情绪的价值。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呢，可能您买的时候啊有这个情绪，买完之后用的时候呢，这个情绪依然在。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也不能说是冲动消费，它和冲动消费不一样。
0: 就热乎3-5天
1: 啊，不行。
0: 这从第6天开始就不喜欢这东西了，这东西可能也不值。
1: 啊，对对对，
0: 哎，就它得有这个长久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我想就可能就是有一些你不得不花的钱，没办法，
1: 那是
0: 那你不值。

0: 那花哪儿了？
1: 第一笔，
0: 嗯，
1: 发胶。
0: 我出去了，我。
1: 哎，这
0: 那我想说，我是吹风机，不是没有梳子什么，我就花这儿。
1: 这真没有针对性啊，国哥。
0: 发胶啊，
1: 发胶是什么呀？就是前不久啊，这出去呢，就是有一次化妆，遇着这化妆老师。说你们这发胶怎么那么好用啊？
0: 啊，
1: 定型效果特别好。他说，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内部的人啊经常用的一款。
0: 哦，
1: 我就后来让他推荐了一下，嘿，买回去之后
0: 你
1: 那效果真不错。
0: 你今儿这是订过了的吗？
1: 没有，今儿这都没洗。
0: 就是哦，发胶
1: 啊，发胶，
0: 那是有什么说什么。嗯，这笔钱我省了。
1: 嗯，那确实啊，那您这肯定省了呀。
0: 还有什么？你还说说。啊，
1: 还有一个什么呀？
0: 啊，
1: 自拍屏。
0: 啊，自拍屏，
1: 这是不是一听还有点懵啊？是吧？
0: 什么叫自拍屏？
1: 就是有的时候，
0: 就是苏宁现在蹲这儿修着这个。
1: 对，我们北京时间这个直播现在正在恢复当中啊。
0: 对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是出去拍视频嘛？
0: 啊，
1: 这拿这个手机拍视频，我喜欢拿这个前置摄像头，
0: 嗯，
1: 开这个广角来拍。啊，这样的话呢，
0: 哦，
1: 拍起来人更好看，还显瘦。
0: 哦，
1: 但这有一什么？你手机得这么倒着拍，你就看不到你屏幕里的自己了。所以呢，这个自拍屏就是相当于插到你充电口上。
0: 哦，
1: 后面能给你磁吸上一个小屏，让你看到自己。一开始我觉得有点智商税，但是后来经过我拍了那么三四五六七八期，
0: 觉得值，
1: 我觉得挺值的。
0: 哦，
1: 对。
0: 哎呦，今儿这话题我真的觉得啊，你说这花钱花哪儿了啊？大家的这个互动的这内容，可能也能带出您的这个生活阶段。
1: 真的，确实。那郭哥这是现在花在什么程度？
0: 我现在想了想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嗯，全花孩子身上了
1: 啊。那确实，
0: 对吧？我刚才也是翻了翻，我微信的这个各种花销记录啊，
1: 嗯，
0: 比较值的啊。
1: 嗯，
0: 首先是给小孩买一保险，
1: 哎，这是
0: 买一保险。说实在的，不太想让他用上。
1: 嗯，
0: 但是上半年呢，我们家孩子呀生了两回比较重的病。
1: 哎呦，
0: 然后呢，就直当时想都没想，其实也是病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发烧什么的，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作为家长来讲，有孩子都知道，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1: 那，嗯，是
0: 在家待着，他也是耗着，他也是熬着，也是忍着。
1: 嗯，
0: 我们因为有这保险
1: 啊，
0: 直接住院。
1: 哎呦，
0: 你知道吗？花钱呢也不老心疼的。
1: 是，
0: 哎，我觉得这钱花的值。
1: 哎，我觉得这也值，
0: 值吧？
1: 是，
0: 嗯，对吧？你在医院有大夫照顾着，护士看着你，这作为家长心里也放心。
1: 是，
0: 这病好的也快。
1: 这说明什么？这都是提前啊，
0: 哎，
1: 做好了这个准备的量。
0: 对，
1: 啊，提前做了攻略的。
0: 对对对对，
1: 防患于未然。
0: 身边有朋友搞这个，
1: 是，
0: 当时呢就推荐了一个。

0: 也比较小，味道也不容易带得出来。哎，嗯，您说这猫砂我也有同感，今年我是买了一个自动猫砂盆儿，
1: 哦，
0: 确确实实管用啊。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上早晚班下来之后回去之后想补补觉，哎，你要再掺着猫砂确实有点累，
1: 哎，
0: 有了自动猫砂盆确实方便了很多。
1: 对，元芳说了，我上半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孩子初三辅导班的钱。
0: 哦，
1: 尽管一对一很贵，但是昨天孩子啊，这个校额到校被人大附中本部录取了。
0: 哎呦，
1: 钱花着值了，
0: 太值了这。
1: 这说实在的，这上高中这都属于咱北京最尖的学校了，这是。
0: 关键孩子也争气。
1: 啊，嗯。
0: 大家今天啊，也可以这个翻翻自己的账单啊，这个比如打开这个您的支付平台看一看，觉得哪笔最值。一首歌的时间。

0: 下半年也足啊。
1: 这刚入伏，您装暖气？
0: 他可能是人家一月份装的嘛，对吧？
1: 哦，
0: 赶上冬天了嘛，对吧？
1: 我有可能有啊，对对对，
0: 对吧？你想这笔钱不光上半年能享福，下半年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九十、十一、十二啊。
1: 嗯，这也是属跟雨配似的，这属于这个花钱改善自己这个居家环境。

0: 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的短信回复道，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1: 人工智能，昨天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

档的一匹黑马，片方官宣国际上映的定档日期是8月13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8月14号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那么9月4号是在比利时以及卢森堡上映。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资讯，感谢。

0: 这没毛病，这个啊，
1: 关键您想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您现在要防晒，对吧？带防晒伞，
0: 是
1: 这冰袖，然后还有甚至有人穿空调衫，这太复杂了。一出门
0: 是
1: 直接一件这个防晒衣全都能解决了，何乐而不为呢？
0: 嗯，赶紧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北面”两个字，或者是“衣服”两个字来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行，今天和大家说的话题，上半年你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你比如咱们给大家推荐这衣服，你买了之后能用得上，天天都能穿，哎，我觉得就特别值。
1: 是，那您说到这个天天都能穿啊，我觉得空空说这个天天都能用应该是买的很对。空空说了，上半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老爸老

出去玩的时候也相对来讲省心一些了，能带着去了。但是像看好你，这孩子应该也是年龄不大，您看这也是给孩子投保了，晒了一下他的这个记账单儿。二月份开销最多，给亲生的女儿啊续保4万，这还没完呢，给外甥结婚又花了3万、哦、啊都。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再设一个那个信号发射站吧，
1: 嗯，
0: 好像是可以弄的，可以联系什么这个运营方架一个小基站，
1: 嗯，是吗？
0: 嗯，好像是可以。
2: 4004就说了啊，上半年花最值的钱给娃，
0: 嗯，
2: 学费80000 HK。
0: 哦
2: ，HK 是不是港币的意思？
0: 应该是
2: 啊，8个 WHK
0: 哦，
2: 感觉很值，
0: 很值。
1: 嗯，
2: 这去那边上大学了是吧？
0: 应该是，确实在教育方面，那可能这个确实要出国，或者是这个去香港啊，这个港澳留学，确实实施这个，
2: 便宜不了，
0: 会多一些啊。
2: 这保不齐啊，我跟你说吧，一学期或者一学年的这个学费，
0: 对，这光是学费呢，还得有生活费呢。
2: 好家伙，
0: 嗯。
2: 咱们啊也可以看看这个北京市统计局，人家给咱统计了一下，
0: 嗯，
2: 上半年这个消费这钱您都花在哪儿了。
0: 哦，
2: 上半年全市消费市场保持增长，市场总的消费额同比增长了1.7%，增速较1到5月份提升0.2个百分点。哎，首先服务性消费表现活跃，
0: 哦，
2: 增长4.5%，消费品市场延续降势，实现了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87.8亿元，
0: 嗯，
2: 下降2.2%、
0: 哦，
2: 啊，这当然这里边是扣除了汽车类的商品啊，消费品的这个零售额是下降了0.4%。
0: 嗯，那另外呢，就是在新型消费方面表现比较活跃啊，数字消费啊、绿色消费等这些增长潜力是加快释放。全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的可穿戴智能设备啊、高能效的这种家用电器啊、音响类，像咱们刚才听众有说这个
2: 关于汽车音响，
0: 汽车音响的对吧？这个零售额同比均是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啊，
2: 嗯，
0: 另外就是新能源汽车类的这个零售额也是同比在增长态势当中的。
2: 嗯，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即时零售保持增长，全市限额以上的便利店、超市、仓储会员店等业态啊，通过公共网络合计实现了零售额增长7.8%，入境消费热度不减，随着入境便利化政策的持续优化，1到5月。

0: 哦，一分钱没浪费，赔鹅算啊，我感觉我还赚了。嗯，为什么？因为各种剐蹭，
1: 哦，
0: 各种撞，您可别去，好家伙，不能因为有这保险，您这开车就不注意了，
1: 是
0: 吧？是
1: 啊，他是东东东，咱们还以为听众叫东东，哎，字儿都一样。啊，最值的一笔是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啊，定好时间和模式，按时自动清洗啊。
0: 嗯，这个啊，怎么着？
1: 哦，是有连线是吗？
0: 啊。
1: 哎，
0: 咱们今天说的话题，上半年让你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那接下来连线小爱警官，小爱你好。
2: 哦，哎，好的，那个现在呢，从晚高峰路面的交通情况来看呢，首先提大家在西部地区目前的富士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在金源桥。

0: 车道，西四环四季青桥北北向南的中间车道，还有西五环晋元桥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整点新时段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关注路面和天气的情况。
1: 北京时间18:00。

0: 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四，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1: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小钱啊，花小钱办大事儿也可以。
1: 嗯
0: 啊，但是说到这个呢，要说一个大钱了。
1: 哎
0: ，F 说，我今年3月份啊，花了85万
1: 哦，怎么了？
0: 在武清置办了个家。
1: 哎呦，这是乔迁之喜呀、啊！
0: 对、
1: 哎，恭喜您，恭喜您！
0: 哎，看来那边就是这个也有一个家。
1: 嗯，
0: 那么北京呢，可能也有一个家。
1: 关键俩地儿离得不远呀、
0: 啊，
1: 对吧？天津武清，
0: 对
1: 吧？这个两
0: 逛那个奥特莱斯方便了。
1: 哎，对，
0: 嗯。
1: 文件传输助手说了，说近几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呢，是我们家的球球啊，它是一只软豹毛的西高地啊，性格特别好，
0: 小狗，
1: 小狗啊、
0: 哦，
1: 说什么都明白，陪伴效果太好了。那、啊、自从有了它呀，老婆也不焦虑了，睡得
0: 吓我一跳。我也自从有了它呀，老婆也没那么重，不是那不行，
1: 老婆不要了，不行啊，
0: 老婆不焦虑了，
1: 不焦虑了 啊，睡得也好，吃得也好，情绪价值特别高，
0: 嘿，
1: 而且呀、啊，到哪儿还都特别受欢迎。啊，前几天呢去云南玩了半个多月，说小家伙都成网红了啊，到哪儿都被摸摸抱抱求合影，哎，真是这。

0: 小宝贝、小宠物，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这个利益呢。对，因为我上铺啊，这个后来也是养了
1: 只上铺打呼噜那哥们儿，
0: 就是他，就是他。
1: 哎呦，
0: 养了只猫，
1: 养了只猫
0: 也没给人猫吓住。

0: 这小宠物怎么睡觉啊，嗯，有些搞笑时刻还能带来钱呢。
1: 哦，那这猫没白养。
0: 当然咱肯定不是说奔着说养宠物就是为了挣钱去的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经意的一条视频，嗯，反而您看能给您带来一些资产。
1: 我挺高兴听到这个的，
0: 是
1: 因为我发现现在网上有那个 AI 小猫啊比真猫火，
0: 啊，有
1: AI 小猫上大学
0: 啊，
1: AI 小猫谈恋爱
0: 啊，
1: AI 小猫开启了他们美好的猫生。
0: 哦，
1: 尤其那个老太太们特喜欢，
0: 这样，哦，
1: 对我妈啊，我丈母娘，
0: 哎呦，
1: 天天互发 AI 小猫
0: 啊，那朵朵呢？
1: 假的不行，但是呢，他们特喜欢。

0: 格外的祝福啊。
1: 嗯，
0: 他说孩子是特殊儿童，每个月都有大笔的康复费用，不只是今年的上半年，我觉得啊，从孩子确诊特殊儿童以来，每一笔给孩子康复的花销都是最值的，因为能看到他每一天的进步，我们家长都很欣慰，也希望每一个特殊孩子和特殊家庭可以被这个社会温柔以待。
1: 嗯，
0: 给您祝福，给您和您的孩子祝福，给你们加油。
1: 嗯，
0: 真的希望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到这些特殊的家庭和特殊的孩子。
1: 哎，是的，是的，
0: 能够给这些家长，比如说通过政策方面啊，或者公益的这些援助和支持方面，帮助他们减少一些这些压力吧。
1: 嗯，
0: 加油啊，加油，
1: 加油。
0: 嗯。
1: R 说了，说聊到这个花钱啊，上半年花的每一笔都值，在没有乱花钱的前提下，每一笔花出去的钱呢，都换来了不一样的快乐，这大概就是赚钱的意义吧。人家把所有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啊，
0: 每一笔
1: 没吃过亏
0: 啊，那真太厉害了。

0: 哎呀，什么甭管央视的，还是某书自己的，还有粤语的，还有没声的，
1: 哦，真的假的
0: 都有。
1: 嚯，
0: 算了，不重要，
1: 是过去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过去了。
0: 在四年之后，我就提醒您啊。
1: 好，
0: 乐乐说了，这个月呢拍了一次肖像照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拍这种照片啊，花了5000多块钱，才给了几十张，当时觉得。

0: 数据研究院在重庆联合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从家庭主要支出来看，2026年的二季度消费者家庭将日常消费开支之外的余钱主要用于，首先是储蓄，第二子女培养教育，第三旅游啊，还有就是还房贷和医疗支出。消费者相应的选择比重最多的那就是储蓄存起来，子女培养也是42.7%，也不少。
1: 另外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其实呢，这个消费者也打算把钱花到什么地方，也有这么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啊，这未来半年选择把钱用于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的消费者最多，占比是达到了47.2%。
0: 这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家电的补贴，也刺激了这一部分的消费？
1: 对，政府补贴什么呢？现在这个力度还挺足的，连续六个季度是位居首位，那选择把钱用于服装、鞋帽、箱包这些方面的，还有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

0: 就去溜达一趟啊，压力大坐个过山车嗷几嗓子就好了。
1: 哎呦，
0: 这是一个解压的方法。这个我记得前几年我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买了个年卡嘛，有一段时间就去这个游乐园里头啊，这个撒撒欢儿啊，也确实能有解压的功效在。再一个，
1: 前一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是不是欢乐谷有一个大摩天轮，
0: 摩天轮建成了，对对对，然后这个到了晚上还有那灯光秀呢，啊，这挺好，嗯，
1: 但真的真。

0: 再一个里面也容易发霉，所以你还得定期打理清洗。
1: 这么一炉多少钱呀？
0: 2000，2000，
1: 那还行，
0: 这算便宜的了
1: 啊。
0: 贵了也有那20000的，人家还有那个搭个大那大泥炉啊，
1: 啊，
0: 搭一个那个类似于烤囊
1: 的坑，在家里
0: 坑啊也有。
1: 好家伙，
0: 我当时是、
1: 烤囊也行，
0: 可以，对对对，烤囊可以，人就只能烤两个。
1: 烤鸭呢？挂炉的那种
0: 不
1: 行，
0: 那就成碳了，
1: 那不行。
0: 他只能烤俩，那说明书上写了一个披萨，
1: 一个囊，
0: 一个囊。
1: 难怪披萨叫打卤囊呢，打卤囊。
0: 因为我发现，我才知道那囊坑那温度啊，可能也得超过200-300度呢。
1: 嗯，行啊，想不到还有这手艺。
0: 哎，赶明儿我这个把那炉子好好刷一刷，
1: 好好刷，
0: 我给咱们组做一做。
1: 好，行行行啊。哎呦，这个咱们得问候一下了，妞妞2001说，我花的一大笔钱。

0: 有这么俩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首都博物馆本馆今日推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另外，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设有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大赛也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我们说的话题，上半年让你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到底是什么呢？在微信里搜宇宙畅通来说一说。微授权用户说一直喜欢喝茶，
1: 哦，
0: 今年刹不住车了，开始买各种茶叶，还配上了全套的茶台茶具，家里晚上吃完饭泡个茶，单位写写材料整一杯，美呀。
1: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一种放松的方式。要说茶
0: 多喝水真好，
1: 真是真是。所以有的时候这选款好茶吧，能让自己这个喝水的水量也足一些，对身体也好啊。
0: 但人家这叫饮茶
1: 啊，
0: 像咱俩那拿大茶缸子沏茉莉花茶，那是渴了，
1: 那叫闷。
0: 对，咱不需要什么茶台
1: 啊，对对对，
0: 咱也不用那特贵的茶叶
1: 是吧
0: ？
1: 哎，我今年了解一款茶，啊，应该说去年就了解了，叫鹧鸪茶。不是在海南那边的非常有名，鹧鸪茶一般就是它一个茶球放在底下，那你比如吃火锅也好，吃烤串，就是吃这种上火的之后啊，
0: 解腻，
1: 哎，解腻，而且还清热解暑，有点这个咱们这绿豆汤的功效，而且它的味道啊没有什么怪味，就是那个茶的味道，但是它很特殊。

0: 因为玩不想让他玩手机，就买了一台 PS5。嘿，这家长真不错。
1: 马上我听雨佩说，好像就是咱们一直盼着游戏可能要上了，是吧？
0: 要上了。
1: 啊、
0: 要说现在
1: 已经接受预定了，看来是。
0: 我都买了呀，
1: 预定交定金了，看来是。
0: 这也算上半年花的很值的一笔钱了呀。
1: 就等着是几月份来着？
0: 11月份。
1: 11月份、
0: 啊，还得再等到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啊。不过最近听说啊，这个就聊到这个游戏机啊、嗯，有好多人为了这款游戏啊，在不停的更新换代呢、
1: 啊，
0: 因为它不光有一个 PS5，、
1: 哦、
0: 还有一个 PS5 Pro。
1: 哦，
0: 据说呀，这个 Pro 的性能会更好。
1: 那我那5能不能玩这个新游戏？
0: 也可以。
1: 我那5能玩黑神话。
0: 还是有点差距，可能还是有点差距。
1: 哦，
0: 但是呢，你不换吧，画质可能就会稍微，它画质不会有太大影，但是有点卡，掉帧。
1: 哎呦，
0: 换了吧，性能肯定会更好。
1: 哦、
0: 所以这两天吧，把那 PS5 Pro 那价格好像又炒上去了，
1: 又炒上去了。
0: 然后结果呢，这二手的吧 ，PS5。卖不出去了
1: 啊！卖不出去了啊！对，
0: 反正这也是这游戏圈的一些动向吧啊、
1: 嗯！
0: 看来您可能也是比较懂行的，微授权。

0: 对对对对。
1: 上半年让你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啊，当然了，2026年上半年啊，北京经济数据也是出炉了，那么一组数字也是格外的亮眼，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高效能的这个家电也是全线大涨。那么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消费趋势呢？我们来听听本台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是怎么说的。
2: 2026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数据出炉了，从中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现在不再是老百姓买什么商家卖什么了，而是北京的科技产业精准地读懂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实现了产业定义消费。那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北京的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智能穿戴设备全线大涨60%以上。确实，这些科技新品早就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了，现在在大街小巷，中老年人佩戴智能手表、智能戒指、 AI 耳机的场景随处可见。特别让人感慨的是，就连老年人都不再抗拒科技了，反而是愿意主动接纳，把这些智能设备融入自己的日常起居。我想呢，这是老百姓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一次实实在在的升级，更是北京科创中心成果落地。

0: 说这个，只要是这个汪苏泷的粉儿，对吧？叫什么小笼包？
1: 小笼包，
0: 他就明白。那得嘞，那咱罗曼成见吧。
1: 哦，
0: 哎，对，
1: 这都有梗的。
0: 你要这么说，我们上半年还看了这周华健的演唱会。
1: 周华健，对，
0: 我是专门的这个买了票看。

0: 好、哦，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刚才咱、
1: 哎、太棒了，
0: 是吧？不是提到说这个那挂不是吹风机，
1: 对
0: 对吧？一般
1: 电扇，
0: 对吧？电扇什么的、嗯，你得做饭的时候得用啊，对吧？
1: 哎呦，家里的这个做饭的，在厨房工作的这个主妇也好，主妇也，他们真的太热了。
0: 对啊、嗯，你要能赶上这个厨房，比如说是有窗户，可能还凑合点、
1: 啊、尤其像。

0: 先俩奖嘛是吧？儿子和我双双皆大欢喜。
1: 哎，这必须得奖励啊！这书法呀，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也是，我觉得学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

0: 周六去周日回，这笔钱花太值了，太心甘情愿了。
1: 嘿，那时您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呢，还是指的就是头两天呢？
0: 我估计这他说那演唱会那个日期是过两天，
1: 过两天啊，那就是过几天呗，
0: 过几天。
1: 哎呦，那要说您这个应该也是喜欢周传雄很多年了呀。7月26号演唱会
0: 都追到哈尔滨去了，
1: 可不是吗？不过这季节去哈尔滨，这个天气也确实不错，凉快一些。
0: 艳阳说上半年特省钱，没怎么花钱，最多的花钱的地儿就是油钱，95的加满。

0: 缓慢。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情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东四环大郊亭桥到东风北桥的双方向，四方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平房桥以及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南部环路，目前南二环的蔡虎营桥到玉亭桥的西向东，南三环玉泉营桥到赵公口桥的西向东方向，南四环花香桥到大红门桥的西向东，十八里店南桥到刘香桥东向西都是车多流量大，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提示各位哈，市气象台7月22号的早晨9点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2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降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您的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华。王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来着重说一说今天正在生效的雷电黄色预警未来将波及到的一些区域和范围吧。王工。
2: 好的，首先说一下今天的降雨情况啊。首先呢今天

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总体上呢是小雨的量级。山区和东部的大兴、通州、密云、平谷呢局地影响的明显一些，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可能还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总体来说和今天差不多，云量比较多，阴天为主。 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中午前后呢是比较闷热，傍晚到夜间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还有雷阵雨，沿山地区和南部地区呢降雨相对明显，而且呢对晚高峰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明天下班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

0: 度升到34度左右，而且呢，空气湿度大，天气呢是持续的高湿闷热，所以呢，这后期大家在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2: 在一起。

您现在在一个地儿工作，然后呢您想在这个地方啊想安家立业，您有什么不同的户型啊，不同的楼盘呢、啊、您看着好像都大差不差，但是又很纠结啊，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提问，今天我们的购房专家都会跟大家来一一的答疑解惑啊。然后呢2026年的7月马上都要结束了，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也比较想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在北京楼市整体的一个情况啊，下半年可能会对于什么样的伙伴来说更适合上车，或者是更适合做一些改善的置换，一会儿请咱专家给大家来聊一聊哈。然后互动的方式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了哈。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就比较好奇自己家房子现在这个单价是怎么样的，您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提问哈。当然我们今天聚会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匿名来进行发问哈，匿名的方式

我呢也是那的业主，我上周三早上去的，周四回来的。早上去的时候呢，坐的是这个火车，我没开车去，一个多钟头到了，真的很快。然后这个原味的韩在北戴河这个地区，那地儿实话实说啊，真的比咱北京要凉快一点，凉快一丁点，但是也确实那边的环境。

0: 知道了，里边有业主班车，有食堂，有公园啊、有各种网红的设施打卡地儿，有咖啡厅啊，包括晚上还在海边会有各种的活动，还有酒吧啊。
1: 哦，
0: 而且上了岁数大爷大妈，我发现以为在这跳广场舞的，真不是，晚上干嘛呢？这个等这个这现在这会儿吧，开始在栈桥边钓鱼了，钓海鲈鱼。
1: 哦
0: 啊。这个海里钓鱼，
1: 在这个海边钓鱼
0: 啊，
1: 跟我天天上班看着在通惠河里钓鱼感受肯定不一样。
0: 他那个鱼呢，上来之后呢，我以为拿回家吃，还真不是钓着玩的。当然，他那个地儿有洋河，小区里也有淡水河，他们在淡水河里钓挺大的鲈鱼拿回家吃
1: 啊。
0: 但是海边钓的海鲈鱼钓着玩
1: 啊，
0: 拿一个晚上那种夜漂。
1: 我好像听说海钓跟淡水钓好像不玩法不太一样。
0: 反正我没钓过又。

0: 造工程圆满完成，17.5公里连贯慢行步道、6处风雨廊架和8块休闲活动场地等贴心完善的休闲配套、层次丰富的四季绿植悉数亮相，昔日零散的边角空地蜕变为家门口的生态乐园，让穿行的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来继续解答大家的互动。刘云超提问说，我是西城的集体户口，孩子是小姑娘，现在1岁半，户口已经跟着我了，目前都是集体户，500万以内的预算，月坛和德胜学区有什么二手房的房源推荐吗？不想让孩子太卷，学校中上水平就行，谁来解答一下？你没开话筒，你实话说不了
2: 啊。我实话说啊，您这个预算呢，在整个的西城区现在买房呢，两居室的预算是能下来的，但是房子呢，基本都是80、90年的房子啊。具体那边呢，你500来万的话，您不能说具体哪个小区，得看具体某个房源怎么样。比如说，这个西外大街呀，包括月坛附近的这个三里河几区啊，您这个预算都能下来。关键得看具体的房子的情况。你500万预算稍微垫垫脚，收550万比500万预算的买这种房子要舒服一点，但是买这种房子呀，我那之前呢经常去那边去踩盘。这么跟您说吧，第一得看房龄，就是房龄特别重要。
0: 这五百万就像你刚刚说的，
2: 对，
0: 大概能房龄
2: 基本上都是80、90年代的，还有60、70年代也有。
0: 明白。
2: 我建议您呢看房龄，不要看这个具体的面积大小。有人呢可能家里人口多，买个60、70年代的房子，实话说60、70年代的房子跟80年代的房子将来二手房卖的时候，这个差距还挺大的啊。但是您可能觉得我住的人口多等等的，买个3居真不是那样，所以我建议您看房龄。第二呢，我建议您呢还是看看这个朝向。我实话说，南北通透的房子比东西的房子确实住着要好，而且将来卖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提问哈，这是我单纯我自己的疑问哈。孩子1岁半，现在琢磨这事儿早不早、啊？
2: 我说句实在话啊，
3: 不算早。
2: 我觉得啊，我说句实在话，如果他要是为了住，现在买不租房了是可以的，不，但是单纯的教育来看。

0: 但是呢，您尽量找这种国央企开发的开发商，我觉得会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实验叫临水实验。
1: 嗯，
0: 这个临水实验呢，是在期房竣工那前后吧，开发商得自费花钱给那楼，就跟拿盆泼水似的，就往那楼上泼水，看有没有漏点，然后他及时的给您修。
1: 哦，
0: 就是您找这种国央企的、北京的这种大企业的开发企业，他多少这玩意儿他还做。他做了以后呢，多少的您这个，因为他前面能找补的都给您找补了，所以后面就能好很多。
2: 我觉得这朋友关注漏水不漏水啊，肯定最近在网上看自媒体发的消息看多了。我实话说，这个刚入住的时候，有些房子。

0: 拆马桶装马桶，他花了200多块钱。
1: 而且关键是他马桶他坏了，他很凹的，你知道吗？还得花时间用，而且你自己没法用啊。
0: 对，那个叫马兰啊、叫法兰，法兰啊、叫法兰，那东西20多块钱，东西不贵，但是呢，你这个刚过质保期，没人管你了，你拆再装。200多块钱，
1: 哎，我就真说的啊，你们家一房他能不能弄一个，就这种，比如说大家买新房精装修的房子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的一些汇总。
0: 我们最近在群里一直提醒最近交房的这些朋友，
1: 怎么进群？怎么进群？怎么进群？
0: 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添加一个您关注家一房的微信公众号“家一房谈”就可以了。另外呢，您可以微信找我们小秘书“家一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字05。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们，包括我们说了，我们最近会整理一些热门楼盘的清单啊，包括今天整理的刚需盘的清单，包括昨天接风发了一个海淀区热门楼盘的网签的数据啊，每月楼盘的数据，您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包括这周六啊，我会去密云，对吧，接鹏？这周末、
2: 对，
1: 你要去密云，你问人接鹏
0: 啊？
2: 他就是因为他天天的有活动或者说有直播，他不一定在公司、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这个秘书岗的人会给他就是排行程。
1: 哎呦，王总有秘书，哎呀。
0: 那也跟佳美老师这种昨天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0: 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跟我们同步的互动聊天了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家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再次欢迎王佳。
1: 嘉宾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家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天，聊到这个房子的话题，包括那个这周末呢我们会有一些热门楼盘的看房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啊，加A房谈加数字05。另外这周末呢我个人呢周六啊我会去密云，这个楼盘是首开开发的，叫杰鹏，
2: 国悦天颂
0: 啊。欢迎杰鹏啊。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国悦天颂，
2: 国悦天颂，这个楼盘呢是在这个算是密云的新区吧，因为密云的老城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什么从谭营往南那一片，但是新的城区是

0: 哎，昨天发奖金发了40多亿啊，想问我买哪儿呢啊？我说你去北戴河看看去吧啊！
1: 我就想买你那套30个亿的别墅啊！来，我们解答大家的互动啊！这位叫做3527的朋友们想咨询一下顺义马坡这边有150。

0: 时候，有的开发商会选择调价，怎么调呢？就是十八层以下，每一层就是每一层比一层，一层比一层贵。
1: 嗯，
0: 十八层以上，它有可能会差不多的价，或一层比一层便宜。
1: 嗯，
0: 所以您可以理解为十八到二十层应该是最贵的房子，就大概是这样，供您参考。
1: 嗯，曼塔楼啊，我特别同意杰蒙说的，朝向很重要。朝南一般三居，但东南西南的两居可比朝西朝北的两居可值钱值多了。这第一，第二，塔楼真懂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塔楼都是三梯八户、三梯十二户等等的，
2: 嗯，
1: 你得问现在这种房子已经二十年的房子了，电梯开几步？三梯如果开两步，开一步，就这会儿回家啊！您等电梯没等个五分钟、八分钟很正常，
2: 真得排队了。
1: 我真的，大家没有过经历，有个经历的朋友，您有一次你就长教训了，就是您在楼底下等电梯。

0: 建议您呢没事放点家具，这样呢反而会更好啊，供您参考啊。
1: 好 ，Mr. ZZ 问，西便门铁道部第四住宅区99.7平，四层啊，他家是二楼，现在卖合适吗？大概能卖什么价位？
2: 正庙附近呗，卖什么价？大概70万上下，剩下的看您那个学校。

0: 个事儿。
1: 我认为是的，就是两种情况啊，就是之前的这个老一点的房子有的也带阳台，但是您去细致的观察一下，那个阳台您自己封起来以后，因为这个客厅到阳台中间两就是两侧靠墙的地方会各有一个墙垛子，就是您要溜着墙走到阳台去，您是先从客厅溜到那墙垛子，然后绕过墙垛子。

0: 有具体看的情况呢，您再具体聊。我建议您的挂牌价和成交价得留出20万的份儿吧。
1: 好，这位叫做6906的朋友问：亚运村雅园二层的房子多少钱一平？现在
0: 他应该说的安徽北里吧？
2: 对，安徽北里雅园，我想想啊，没说朝向是吧？就是如果是南北的，正常楼层能摸着六，就是能过六吧。您这个要是就是二层，我觉得您奔着6万以下来吧，因为毕竟楼层有点低。
1: 飞天想参加密云购房简介活动，怎么报名
2: 啊？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业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家业房谈05，您搜索这个小秘书号就行。
1: 好，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王家和金鹏做客，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一身冷汗。
1: 知名品牌莓果被检出致癌物，部分商超已经下架，
0: 不可理喻。
1: 父亲在多个微信群公开夫妻矛盾，被法院认定家庭暴力，
0: 殊死一搏。
1: 高分影片票房遇冷，片方提出不好看找我退票，
0: 语出惊人。
1: 美国科学家认为真正的人类级人工智能不会实现。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
0: 啊，说完了
1: 啊，这不说完了吗？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对，我就觉得这长

0: 节目一开始呢，关注的是消费方面的话题。我们老说一分钱一分货哈，这个东西贵呀，理论上说应该代表品质好，
1: 是啊，
0: 但是现在这品质好的东西呢，出了问题了。
2: 开场就有料。
0: 说的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

0: 林晨老师的英文，
1: 哎呀，
0: 那都是可以出词典水平的呀。
1: 什么玩意儿？知识盲区太多了。
0: 是被称为交通广播的张道真呐。
1: 啊！哎呦，你可别捧杀我呀！
0: 哎呀，知道张道真老师这个名字的，
1: 基本都是咱这岁数或者往上，
0: 也都奔了五十了。咱们说，其实这个事儿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它最早呢，是源于内部，有人举报就是之前我们也谈到过哈，就是很多公司内部一些员工反映这个公司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1: 吹哨人，
0: 哎，叫吹哨人，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吹哨人，
1: 离职的一个吧，
0: 对，就是他是这家公司前美国跟加拿大食品安全和监管的合规经理，他就举报。他说呢，曾经就产品违反农药和食品安全法规的问题向管理层报告，但是管理层的回复是优先维持公司利润，掩盖违规行为。他还遭到了解雇。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六个来自美国不同州的消费者向法院提交了针对这家公司的集体诉讼。这个诉讼的证据啊，是来自于美国环保署认证实验室的一份检测报告。

0: PFAS 相关残留物，就是全氟和
1: 多氟烷基物质。
0: 哎呀，这还是挺难念的。
1: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0: 优质的浆果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东西呢？你没有在包装或者任何宣传向消费者披露你可能存在这样的污染啊，你就是构成了消费欺诈跟不实宣传。所以呢，原告要求在去除 PFAS， 要不然你就把这东西弄没了啊，要不然你就明确标注
1: 啊。

0: 这种事情吧，怎么讲呢？你肯定是不吃
1: 是
0: 最好
1: 最好，对，没有最好。
0: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对这个事儿你要看淡一些，
1: 是因为躲不过去是吧？
0: 是因为即便你躲过
1: 了这个，
0: 你可能躲不过别的。
1: 对对。是的，
0: 因为这个物质，这个材料
1: 随处可见，
0: 随处可见。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对，今天呢，我们采访了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于红新。
2: PFAS 是全氟烷基化合物，其实在现代工业中应用非常广泛。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工业原料了。我们经常能见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消防用的灭火泡沫。防水防油的食品包装材料，服装啊，卫生用品里边等等，很多地方都有，都能检测到。这个物质呢，不是人为添加到食物中，或者说添加到水果中的，它是一种污染物，就是这些东西用了以后，自然界中它就到处跑了，就跟以前我们说的微塑料差不多。所以呢，这种东西在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了，尤其是现代都市里边很容易出现。这一次在水果中检测到，你要说恐慌呢，也没太大必要。

0: 点汤，它那个碗上
1: 是
0: 罩一塑料袋，其实那不就高温一浇吗？
1: 对啊、
0: 对，
1: 但是以前你不知道啊。
0: 对对对
1: 啊，以前你不知道，你觉得这还是干净
0: 正常现象啊、哦？对，还隔一层，
1: 隔一层嘛。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呢，
0: 就有点膈应了。
1: 你隔这一层，它就有可能会有这个
0: 微塑料，
1: 哎，这个、微塑料，然后进入到你的。嗯，这个
0: 身体里
1: 啊也难以降解。
0: 哎呦，那我就平常心
1: 吧，
0: 躲不过去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1: 新闻潮什么，
0: 我们聊什么？
1: 最近啊，有一名男子急匆匆的走进三亚公安局凤凰机场候机楼警务室求助，
0: 嗯，
1: 说我的孩子被困在机场了
0: 啊、哦，
1: 差几百块钱出不去啊！
0: 哎呦，
1: 民警同志，你给想想办法吧。
0: 嗯，
1: 啊，这个值班民警呢，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让辅警啊核验父子的身份
0: 啊、
1: 哦。这个信息录入系统啊，
0: 嗯，
1: 这个辅警发现，就这位着急的父亲，
0: 嗯、
1: 居然是一位网上在逃人员，
0: 逃犯啊！
1: 哎呦，两个人交流一下眼神，
0: 嗯
1: 啊，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拨通了办案单位的电话，确认、哦、这就是在逃人员杨某，
0: 嗯，
1: 当即将他控制，
0: 嗯，
1: 后来一查呢，哎，这杨某的儿子呀，
0: 嗯，
1: 就没有买过来三亚的机票，
0: 哦，

0: 工作有失误嘛、啊、是不是啊、嗯、
1: 是所以你、啊、你到今天还没进去失误太大了
0: 什么反应、啊、逃犯舐犊情深
1: 住户苦不堪言
0: 日前啊湖南株洲城市风景小区有业主啊就向记者反映啊说小区呢投入了370多万元的消防设施维修改造工程经过物业业委会施工方监理方验收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消防水管漏水设施安装不合格楼顶消防水箱水压过低施工方相关负责人就说呢小区消防设施啊严重的老化维修改造比较难达到新小区的标准施工费用是公司垫付的现在一分钱没收到项目监理单位就说呢业主反映的问题呢已经让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目前相关部门也介入处理
1: 啊，370万修了个寂寞、哎、管还漏水呢
0: 嗯、
1: 哎、咱就不知道怎么就合格验收了
0: 对
1: 啊但是人家有词儿哈
0: 哎
1: 就是说哎呀这个标准没达到是因为 你底子差呀
0: 嗯
1: 啊不是我不努力呀
0: 对
1: 啊那真这样的话当初就别接这活
0: 嗯既然完不成任务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没有金刚钻、
0: 嗯、
1: 就别揽这瓷器活嘛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报370万的时候啊也没看你手软啊
0: 嗯
1: 啊这会儿呢成了啊臣妾做不到
0: 对
1: 是
0: 当时是因为他们给的太实在太多了
1: 啊监理单位的这回应更绝、
0: 嗯、
1: 啊说业主反映的问题已经让施工单位整改了。

0: 事实材料的理由，对律师也进行了当庭训诫。
1: 是不是啊？承认说自己是使用了 AI，可能是他能面临最轻的处罚了。
0: 哎呦，你真是高啊！
1: 啊，
0: 你想的深呐。
1: 他律师，
0: 这个、
1: 甭管他提供什么材料，他是懂法的。
0: 是，你这脑子比这律师还快。
1: 不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哎呦，
1: 你会这么大意，这么草率吗？
0: 你要说你没去当律师也真是挺可惜的
1: 啊！好，
0: 但是呢，
1: 我当了不就铁肩扛道义吗？
0: 哎呦，你不是我，但从某角度来说呢，可能也是件好事儿。你没去
1: 什么好事儿？
0: 要不然很多人都能脱罪。
1: 什么
0: 玩意儿啊？你这脑子呀？
1: 不是你得揭穿他吗？
0: 这么多得迟到啊！这是
1: 什么
0: 玩意儿啊？看你给哪边说话呢？
1: 肯定帮好人啊！
0: 你肯定是跟钱挂钩。AI 生成一时爽，当庭翻车火葬场。其实这很正常啊。你这 AI 之前我们说过呀，它有讨好型人格。
1: 对啊，
0: 它知道你要什么。你就想要这个例子来反驳呗。那好，那我给你出一堆呗，是吧？你要案例，我给你编。你要司法解释，我给你写。你要证据，我给你创作。
1: 是，
0: 啊。哎呀，但是这个事件最大的核心呢，还并不是说 AI 会有幻觉，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而是在于，专业人士居然敢不核实就上交，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0: 他不像你想的那样，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技术再先进，他填不了职业责任的坑，
1: 对，
0: 是吧？这工具再聪明。救不了专业态度的懒，那实在是没办法，
1: 是
0: 啊，他说什么你信什么，这不要了命了吗？
1: 这委托人说咱俩是同道中人呢，你看
0: 律师费是不是得少给点？
1: 你看人家是非药品冒充药品。

0: 起诉还是一象征性的道个歉
1: 就
0: 算了呀，
1: 可能道个歉都未必
0: 有，都够呛
1: 是
0: 吧？是
1: 吧？你怎么证明这事儿他干的啊？你得因为
0: 起诉你就得取证了，
1: 你得自己来是吧？
0: 自己收
1: 集，你让警察来调查，人家能愿不愿意来就做这个事情，
0: 这个给不给你立案啊什么的？
1: 反正你说这种事儿确实。

0: 特别像拿破仑，
1: 对，
0: 他让你就觉得他就是拿破仑。
1: 但是他有没有那种雄才韬略？
0: 对呀，他有没有呢？
1: 嗯，
0: 就是你像和是，是两码事儿。那丹宁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多做到像。
1: 但是如果像到、
0: 做不到是，
1: 像到让人类辨别不出来，
0: 不是你，所以人家这个观点不就是说嘛，就是这里边有一个基本东西，就是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你可能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他不可能。

0: 出一个问题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1: 嗯，
0: 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首先认定了父亲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1: 嗯，
0: 啊，这个行为本身认定为家庭暴力。因为家庭暴力不是只有肉体的，
1: 还有精神侵害，
0: 精神侵害也算的啊。好，第二呢，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网络平台，这些都
1: 你不能瞎发东西，
0: 哎，法院都支持了，
1: 嗯，
0: 啊，这些都不能联系了，
1: 对。

0: 难完成高中的学业，但显然呢，绝大多数成年人，就包括这位父亲，是不了解的。所以呢，他的确构成了对孩子的精神暴力。
1: 法院希望父子能够见面，但是呢，孩子不愿意，这是个问题啊。拒绝他们接触，等于你对他生命的另一半就否定了。所以要给孩子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呢，接触对方，跟对方保持正常的父子关系。父子的情感链接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判了就完了。法律要向前延伸，更人性化一点，有强制令。第一个呢，要求这个父亲做心理辅导；第二个呢，接受一定的家庭教育辅导。就你得知道你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你要当面向孩子道歉的，更好的保证这个家庭也好，父子关系好，朝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2: 嗯，啊，这判决只是第一步啊，
3: 对，
2: 后续可能还需要做很多。

边的。你这个话放出去，如果这个口开了，那就是会有人来蹭着看，完了以后说我不满意退票的，一定会有这样的人。整体来说这个事情很无奈，这个操作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它不是一个市场行为，它有一种赌气的行为。长期来说电影市场是不敢这么做的，因为之前咱们也聊过，有的电影院说什么进去看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不满意退票，很难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标准，是因为你这是文艺作品，不是说我买了一个电子产品用了不好使，它是有一个硬性。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这家的亲戚也是勉强嘴吃饭，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解到亲戚的难处后，这家父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将年仅14岁的儿子杨宝庆留下，夫妻俩冒险回到老家讨生活。这个叫杨宝庆的少年就这样早早地和父母分离，在河南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看着在日军铁蹄下残破的河山，以及四处逃难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他对小日本的仇恨可想而知。初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好好算一算国仇家恨。录取通知书寄来后，杨宝庆的家人强烈反对，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战场上机枪轰鸣，炮弹乱飞，一旦走上这条路，那就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自己家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孩子，谁不心疼呢？然而杨宝庆心里清楚，如若没有人站出来抵抗残暴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就永远等不来和平。于是他独自一人背起行囊，毅然踏上了入川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军校生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宝庆得到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说到这儿，咱们得先讲一下这个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近代史上它有一个更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叫中央航校。这所学校是在国民党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扩建的，建校之初呢，就配备了当时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条件。航校聘请美国专业人士为顾问，并购买了一水的美制费里提、道格拉斯、可赛等型号飞机。

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好家伙，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就找不出第二所学校的校训竟然是教导学生们同归于尽。其实这也是中华民族在面临日寇侵略、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发出的悲壮怒吼。而这所学校走出的飞行员们也以身践行了入校时的誓言。根据后来统计，他们从航校毕业到战死，基本不愁。

均阵亡率太高了。如此要求是防止过早的结婚后殉国带给另一半无法磨灭的痛苦。然而即便如此残酷，航空报国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

青年才能够报考。幸运的是，经过重重选拔，杨宝庆最终被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录取。不久后，他和同学们远赴当时的印度拉合尔，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刚才不是说中央航校吗？这怎么一杆子给捅到印度去了呢？原来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对咱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和设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

杨宝庆和同窗们到达拉合尔之后，开启了紧张的训练。然而三个月过去，意外发生了，他们先前的训练全都不被承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毛病啊出在美国人那边，老美不承认拉合尔那个飞行学校的资历。换句话说，想要取得驾驶美制飞机飞上蓝天的资格，必须远赴重洋到美国重新学习。没辙，杨宝庆他们又千里迢迢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训练和学习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底。这批学员终于学成，归心似箭的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满心欢喜，准备回去报效祖国。然而轮船行驶到太平洋上，又出幺蛾子了。一艘日本驱逐舰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时时刻刻威胁着货轮的航行安全。最终这艘船不得不在赤道附近兜了三个多月的圈子，才甩掉了狗皮膏药一样的日本人。这一段经历更使得杨宝庆和他的同窗们心里暗暗憋着一股火，盼着哪天能在战场上给予这些嚣张的侵略者迎头痛击。机会很快就来了，下船后学员们在印度加尔各答进行整训，随后飞抵重庆白世义机场。杨宝庆被编入中美混合团第三中队，成为了少尉飞行员。他驾驶 B-25 型轻轰炸机，开启了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作战。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了。1945年8月，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胜利。得知消息的杨宝庆心头的欣喜无以言说，他以为战争终于结束，自己可以返回家乡，见一见阔别已久的亲人了。然而内战的阴霾紧跟着笼罩了全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半个月后，杨宝庆就接到命令，前往国民党空运十大队102中队报到。这次他要驾驶的是 C-47 型运输机，而任务则是为东北战场输送国民党军队。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从接到这个任务的第一天起，杨宝庆内心的煎熬就没有停止过。他无数次的扪心自问，大家吃了这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牺牲，苦练航空技术，原本是为了捍卫祖国，抗击侵略者，怎么如今这枪口对准了自己人，变成给内战服务了呢？对于杨宝庆而言，如果说这段日子里还有什么不那么糟糕的事，那就是随空军部队调至北平后，他结识了辅仁大学的女学生刘玉璞，二人很快情投意合，走入了婚姻殿堂，并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儿子。然而初为人父的杨宝庆却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因为1946年6月，一位叫刘善本的飞行员为反对内战，驾驶一架 B-24 轰炸机投奔延安，成为国民党内驾机起义的第一人。关于这位的事迹，咱前面节目也提到过，刘善本不仅是国民党的上尉飞行参谋，还是老蒋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专机机长头一个驾机起义，着实让蒋介石破了大防了。那这事儿跟杨宝庆一家又怎么扯上了关系了呢？原来刘善本率先起义之后，蒋介石非但没有反思他发动内战倒行逆施，反而开始处处防备起飞行员们。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交给姐夫，请姐夫转交给自己的妻子，顺便再带去自己的口信。如果他成功飞到北平，会立即通知妻子想办法出来团聚。如果一个月没有音信，就请妻子拿这笔钱作为生活费，不用等他了。说干就干，杨宝庆的姐夫早已打听清楚，就在西安机场跑道尽头停放了一架兰州飞来的 C-46 型运输机，已经加好了油，用来驾机起义可说是再合适不过。于是当天夜里，杨宝庆带其锯子、钳子、手电筒开工了。他镇定自若地走

安静利落地回答道，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据说根据后来的清点，这一飞机银元足有17万美，重量超过4吨，被蒋介石运走的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

今天说起这位飞行员波澜壮阔的一生，大家都会感慨他带着17万枚银元飞抵解放区的传奇经历。其实杨宝庆对于咱们国家的贡献远不止这4吨银元的分量。抗战时期，咱们国家每培养一名飞行员所用的花费基本上相当于和飞行员等重的黄金，而杨宝庆不仅将自己送了过来，还把宝贵的飞行技术与经验传授给了新一代的空军战士们。他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艰辛年代，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捍卫着祖国的蓝天。这笔无形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个人受用至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0: 金鱼池这片水域啊，其实现在咱们看不见太多了。
1: 名字很好听，
0: 没错，金鱼池消失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有些朋友说。

0: 这个地方养鱼呢，您说养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养鱼可能养最多的有几种鱼，这个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知道的。
1: 嗯，
0: 他这个地方呢养食用鱼，我们能吃。
1: 嗯，
0: 养观赏鱼，那么他养红鲫鱼，他养金鱼，那么这些鱼他都养。那你要说食用鱼的话，他养最多的可能就是草鱼啊、鲤鱼啊这样的鱼。
1: 嗯，
0: 啊，这里面养这些，那么这些鱼养完了以后，肯定是要上市出售的啊。咱们活着养鱼嘛，那么还有一些鱼啊，实际上就是观赏鱼了啊。咱们北京城说的那个小金鱼啊，小金鱼聚宝盆那个小金鱼，满世界挑着小挑子挨街面去卖的这个，
1: 嗯，
0: 那么它呢，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也是在我们的金鱼池这地方来养的，有大一点金鱼，有小金鱼，
1: 嗯，
0: 那么这个小金鱼一般价格呢比较低廉，老百姓啊，只要家里面稍微有点这个钱的话，为了让小朋友开心，老家岁数大一点人也会买上那么一两条小金鱼儿，
1: 嗯，
0: 然后呢，哎，捧着个小缸啊，缸肯定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什么缸了，然后呢，弄回家去让孩子们去看，
1: 嗯，
0: 所以呢，北京城的老百姓呢，有好多是在这个地方来买便宜的金鱼儿的，
1: 嗯，
0: 小金鱼儿，
1: 就像你说的是挑着担子卖的那个小金鱼儿，还不是那种珍贵的那种金鱼啊，
0: 啊，你说珍贵的金鱼这儿有吗？上档次的名贵品种。其实这地方它也有，
1: 嗯
0: 啊，咱们一般说这个老的名贵品种，像五花龙精啊，像这个望天啊，
1: 嗯，
0: 或者是像这个绣球啊，这是我们说相对名贵一些的上档次的品种。
1: 哦，也有这些上档次的品种。
0: 对，它也有，所以呢，这两头实际上都有，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说了，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嗯，
0: 您可能说家里面钱少一点，我们买鱼就是便宜点，为了让孩子看，可能大人们也是为了赏心悦目看一看，
1: 嗯，
0: 但是真是王公贵胄级的，或者咱们说了是士绅呢，兜里有点钱的这些人，那么他会买一些名贵品种。啊，两者它都不缺，那么这是我们老年间的北京金鱼池。
1: 那这金鱼池还不像什刹海，是一大整片的，就像个湖，对不对？
0: 对，
1: 它这是一个一个的一个池子，这样像水泡子似的，这样的感觉，
0: 没错，
1: 是吧？
0: 因为咱们知道它的水呢是从北边往南边流注入金鱼池的，
1: 嗯，
0: 然后金鱼池的部分的水呢，它也可以勾勾连连往南走，
1: 嗯，
0: 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早年间特别清澈的一条龙。

多方面已经老化，或者咱们说有一部分荒废了。它的各方面的这种啊经费啊还有其他各方面是不一样的。水稻呢可能有一部分就没有办法及时疏浚了。金鱼池也罢，还有咱们金春南侧的这个龙须沟也罢，这些水域啊实际上慢慢的呢，因为清淤的工作越来越少，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呢它的这个城市垃圾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东西可能大量的汇聚到这些沟壑水渠当中，所以导致呢它的整个水面变得越来越脏，一直到了我们说看到老舍先生的那幕话剧，你会发现我的天哪，龙须沟怎么脏成这样了，那条沟里边我就说死一样。

0: 个这片区域进行危房改造。今天你要回到到金鸡池看看，无论是西街也好，东街也好，中街也好，你能发现特别漂亮的这些咱们的房舍，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所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0几年的时候，曾经为这件事儿拍过一部话剧，这个话剧的名字叫万家灯火，
1: 就是以这个为背景。
0: 对，
1: 嗯，
0: 这部话剧是我认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排演的话剧当中非常好的一部。您看完这个戏之后，马上对整个咱们的这个金鱼池也好，咱们的龙须沟也好，咱们整个的这个北京南城相当一部分就东侧这片区域，有了一个特别直观立体的这么一个认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北京人爱养金鱼，早年间春夏之际，北京的胡同里常有小贩挑着挑子沿街吆喝卖小金鱼的。民国时期，在中山公园南门以西、南土山以北设有金鱼陈列处，那个时候天桥东边的龙须沟畔也有广阔水域的金鱼池。北京人喜欢养金鱼，一方面是小金鱼能够给生活带来乐趣，另一方面也有吉庆有余这句吉祥话。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养金鱼的故事。
1: 说起金鱼啊，首先得跟您聊聊北京话。在北京话里头，金鱼和金鱼是两个概念，您别看就这么一个儿化音，这区别啊可大了去了。那什么是金鱼呢？金鱼啊，就是人工专门选培出来的这种供观赏的名贵鱼种。您如果能够到中山公园啊，到北海公园啊，现在呢也能看得到。公园里的金鱼啊，是拿大木海养的，特别大的那个绿色的大鱼盆啊，上头呢拉着铁丝网。这金鱼啊，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各种各样的名目。您比如说啊，叫帽子金鱼，代表着鸿运当头，熊猫蝶尾，看着跟熊猫似的。还有呢，您像透明金鱼，那种叫软鳞球蛋，哎，很多人呢一定是见过的，它那个鳞呢是软的。还有呢，你像虎头金鱼，哎，那脑袋上长得跟老虎似的啊。还有呢，珍珠鳞金鱼啊，这个呢比较常见。再有呢，我最喜欢的什么绣球金鱼，哎，脑袋上啊长着一对大绣球。这些金鱼啊，一个呢非常的好看，一个呢不太好养。过去啊，专门有所谓的鱼把式，据说呢这种金鱼啊是从宫里头传出来的。老北京四合院里头也有人养这种金鱼，就您听说天蓬鱼缸石榴树，就拿这种鱼缸养这种名贵的金鱼。不过四合院里一般是不用大木海的，因为它面积太大，院子里啊没那么大地儿，用青瓦大鱼缸的相对来说比较多。那这金鱼是什么呀？金鱼啊，特指小金鱼。您看过老舍先生的话剧《龙须沟》吗？里头有个小妞子，就是最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呢也能够玩得起小金鱼。小金鱼啊，一般就是两尾的啊，相对来说呢要便宜得多。您这么说吧，一块钱能买四五条，个头呢不大，一般来说都是红色的。如果要有那黑色的呀，它长大了以后会变成红色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特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这小金鱼，小金鱼呢是干嘛用的呢？一般来说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这专门有城东的这些鱼把式挑着担子到城里头来，连鱼缸带小金鱼一块卖。因为小金鱼啊，它代表财啊，您看在中国文化里，这鱼不就代表财吗？而且红颜色呢，哎，代表红红火火呀，连年有余啊。春节的时候啊，说实在的，这北京城里过去见不着什么这种活物，那怎么办呀？这桌子上啊，搁那么一个玻璃小鱼缸，里头呢飘着那么啊几条小金鱼啊，看着呀就那么喜庆，就是一玩吧。你到了夏天呀也有卖的，主要就是哄孩子啊，挑着挑到胡同里头一转悠，还可以啊吆喝着小金鱼嘞。什么人干这个呀？咱北京东面有一高碑店啊，您去过吧？因为这高碑店啊，它是过去大运河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这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大运河城里这段啊就干枯了，这儿的人呢他得换营生啊，那这些人呢基本上

0: 就到城里来卖。所以直到今天，高碑店人过春节都不是那么热闹。过什么节热闹？过端午节。端午节的时候，高碑店那儿啊，各种庙会。为什么呀？因为这端午节啊，是从南方传来的，所以呢，您别看一个小金鱼啊，它还留存着大运河文化的遗迹。
1: 夏天在院子里搭起天棚，院中影壁下摆着鱼盆，房前是几棵石榴树，这便是旧时京城

有出话剧叫《龙须沟》，剧中大雨天淹死在臭沟里的穷孩子小妞子和他在小玻璃缸里养的那对小金鱼，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正是这出戏奠定了仁义充满京味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老舍先生也因为写了这出戏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美誉。北京人喜欢养金鱼，穷养便宜的，就像龙须沟里的小妞子，富养娇贵的，从前官宦人家专门雇着鱼把式，中院的老刘家据说祖上就是给大宅门里伺候金鱼的，他家门口摆着两口青瓦大鱼缸，这缸想必是用了有年头了，缸沿磕掉一块的地方都已经磨得锃亮，内壁挂满了浓绿的青苔。老刘说过，养鱼最好是用木板箍成的大木海，其次就是这青瓦大缸，绝不能用瓷缸，不透气，能把鱼憋死。从春暖到秋凉，两口大缸里总是注满清水，飘着杂草，游荡着金鱼。一口缸里养着文鱼，从上面看活像小篆的文字，大尾巴铺散开来足有手巴掌大，有漆黑的墨龙筋，五花斑点的朱鳞，红脑袋的红帽子，眼睛边上长朵花的绣球。另一口缸里养的更讲究的鱼蛋，后背上没鳍，圆滚滚的身子像个鸭蛋。我不太喜欢脑袋上长着一坨红肉的朱砂寿星头，看着都累。我最爱看金黄水泡眼，眼睛边上冒

扇上尾席，等到天冷了，还得把鱼挪到屋里的缸里，以免冻死。用刘大妈的话讲，老刘伺候鱼比伺候他儿子还上心，他那俩儿子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用情》，流转的老唱片，当他以他的速度播放着上个世纪的情歌的时候，张信哲的声音还是会温情地响起，让某些人在某些时间让人心碎的音乐。歌名是两个字，用情。

用情来自张信哲。在90年代和新世纪初呢，张信哲的专辑啊，名字有个非常有趣的习惯，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名字都是两个字，比如心事、宽容、梦想、挚爱等等。而现在呢，他已经不再固守。

范玮琪带来的《因为》。想到情歌，除了范玮琪，一定会让人联想到梁静茹。梁静茹也很中意两个字的歌名的情歌，在她的专辑里，几乎每一张专辑都有一首大热的两个字的情歌。二字情歌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她的《勇气》了。也正是这首歌让梁静茹打开了知名度，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娃的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周深的翻唱越发的温柔了，对一个人的爱与梦都在这点滴的音符中。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梦，一个人，一首歌，遇见你，走向你，然后把你从梦里唤醒。即便我们会伤痕累累，会痛哭流涕，但是在你人生里，你用心走的每一步都是美好的。愿我们都被岁月温柔相待。

以前看把夏目漱石的我爱你翻译成今夜月色很好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东方式的含蓄，长大了之后呢才知道今夜月色很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和含蓄无关，反而是含蓄的表面，是很直接的情话。想要和一个人分享生命中最平凡的点滴，这是最朴实的告白。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地悄然流逝。一转眼呢，今晚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到这里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最后一首歌吧， Diamonds and Rust， 钻石和铁锈，齐豫的翻唱，较之琼贝斯的原唱少了几分沧桑，多了几分释然。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梦。

0: 有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2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琦瑶和康宁逊的问与答就像是捉迷藏，捉的只是一门心思去捉，藏的却是两重心，又是怕捉，又是怕不来捉，于是又要逃又要招惹的。有时大家都在的时候，他们的问与答就像双关语的游戏，面上一层意思，里头一层意思。这是在人多的时候捉迷藏，之间要有默契，特别的了解，才可一捉一藏的周旋。渐渐的，他们有了一些两人才知的用语，很平常的，在他们却另有一番意思，是指鹿为马的。他们

也当没说。那回萨莎开玩笑要给康明逊介绍女朋友，着实把他俩唬了一跳。不怪王七瑶要着急，把那瓷汤勺的柄也敲断了。过后严师母同意他表弟的一番话，也叫康明逊慌神儿，说的话里到处是漏洞。不过显见得是虚惊一场，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再没有人提了。倒是王琦瑶自己向康明逊提了一回，问萨莎要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到底是谁。康明逊说，我怎么知道，要问应当去问萨莎。他说

又痛又羞，脸都红了，憋了一会儿才说，反正你们是一伙，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康明勋说，要分敌我的话，萨沙才是另一伙，是吃苏联面包的。王启尧只好笑了，两人就算和解了，其实是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因为方才兜远了，回到原地时便觉着近了一步似的，是个错觉。错觉也有错觉的好处，那是驾虚的一格，而这驾虚的一格上兴许却能搭上一格实的，虽是还要退下来，但有了那实的一格，也不是退到底，不过是两格并一格，或者三格并一格，也就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意思吧。这就像是五步里的快三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也能从池子的这边舞到那边，即使再舞回来，也有些人事皆非似的。一支舞曲奏完。

有一些是有意将对当错，将错就错。他明知是错，还是按着错的来，倒叫康明训没办法了。有时候，王琦尧将他与康明训叫做我们，严师母和萨莎叫成他们。虽然也是混着叫的，不定是特别的意思，康明训心里也会吓一跳，不知这样是好是坏。有一回他说，王琦尧，你怎把我表姐算作萨莎的人了？她又不吃苏联面包。王琦尧笑道，他们不是丈母娘和女婿吗？怎么不是一家人啊？大家都笑。王琦尧这么解释，康明训也不知是称心还是不称心。这时候他们俩又有点像三岔口了，又要摸着对方，又怕被对方摸着，推来挡去，暗中对付，也是用错觉做文章。这文章有些连篇累牍，重复冗长。事后两个人一处时，王琦尧还得再回一回，你为什么问我把你表姐推给萨莎？康明训再进一步问，你问我这个做什么？

看似循环往复，还是有输赢胜负、强弱高低的。其实，他们俩积极筹备下午茶什么的，是有些以公济私，为了做这种双关语和三岔口的游戏，这还像浑水摸鱼。在一下午或者一晚上的废话中间，确实会有那么一两句有实质性意义的话，就看你怎么去听了。不过即便是有实质性意义，那话也滑得很，捉也捉不住，所以说是浑水摸鱼嘛。他们俩人话里来话里去，说的其实只是一件事，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却都要装不知道，但只能自己装不知道，不许对方也装不知道。他们既要提醒对方知道，又要对方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听起来就像绕口令，还像进了迷魂阵，只有当事人才搞得清楚。因为是这样的当事人，头脑都是清楚，想糊涂也糊涂不了。他们了解形势，目标明确，要什么不要什么，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在这方面，他们是旗鼓相当，针尖对麦芒。这场游戏对对方的智能都是挑战。他们难免会沉迷游戏的技巧部分，自我欣赏和互相欣赏，但这沉迷只是一瞬，很快就会醒来，想起各自的目的。在这场貌似无聊还不无轻薄的游戏之下，其实却埋着两人的苦衷。这苦衷不仅是因为自己，还为了对方。

他虽然年轻，时代的衔接口度过，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平安里这种地方是城市的沟缝，藏着一些断枝碎节的人生。他好像看见王琦瑶身后有绰约的光和色，海市蜃楼一般，而眼前的他却几乎是庵堂青灯的景象。有一回打麻将时，灯从上照下来，脸上照了些暗影，他的眼睛在暗影里亮着，有一些幽深的意思。忽然他一扬眉笑了，将面前的牌推倒，这一笑使他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30年代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可是王琦瑶当然不会是阮玲玉。王琦瑶究竟是谁呢？其实他已经触到谜底的边缘了，可却滑了过去。还有一次

满怀。王七友是那情怀的一点影，绰约不定，时也时现。康明训在心里发狠，一定要找出他的过去，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最终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在家和大妈二妈聊天，说起十年前上海的盛况一幕，那就是竞选上海小姐。她母亲竟还记得那几位小姐的芳名，第三位就叫王琦瑶。她这才如梦初醒，她想起那酷似阮玲玉的眉眼儿，照相馆里似曾相识的照片，还想起旧刊物《上海生活》上的沪上书员，以及后来的做了某要人外事的风闻。这所有的记忆连贯起来，王琦瑶的历史便出现在了眼前。这历史真是有说不尽的奇情哀艳。现在王琦瑶从谜团中走出来了，突现在眼前，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这是一个新的王琦瑶，也是一个旧的王琦瑶。他好像不认识他了，又好像太认识他了。他怀了一股失而复得般的激动和欢喜，他想，这城市已是另一座了，路名都是新路名，那建筑和灯光还在，却只是个壳子，里头是换了心儿的。昔日风吹过来都是罗曼蒂克，法国梧桐也是使者，如今风是风，树是树，全还了原形。他觉着他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时代，成了空心人。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他把他的心带回来了。他连着几天没有去王琦瑶处，严师母来电话约他，都说家里有事推掉了。他想该对王琦瑶说什么呢？后来他决定什么也不说，一如既往。因此当他再看见王琦瑶时，就和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一样。王琦瑶问他怎么几天不来，他说有事。王琦瑶就说，什么有事，一定有了新去处，比这里更有趣的。他笑笑没说话，把带来的东西放到了桌上。他带来的是老大昌的奶油蛋糕。王琦瑶便去拿碟子。刚给人打过针，王琦瑶手上带着酒精的气味。他穿一件加长的毛线对襟衫，里面是一身布的夹旗袍，脚下是双搭配布鞋。忙进忙出的准备着茶点，他忽然间想起初与王琦瑶相识在表姐家吃暖锅，胡乱测字玩。王琦瑶说了个弟字，康明训指了右边的野，说是个他，他则指了左边的土，说岂不是入土了？他那脱口而出，然后油然哀起的样子，这时又一次出现在眼前，却是有根有由的了。他心里生出怜悯，又生出惋惜。怜悯和惋惜是为王琦瑶，也是为自己。这时康明训被一股忧伤笼罩着，他话不多，有些走神儿。

有些所答非所问。他望着窗外，对面人家窗台上的裂纹与水迹，想着世界真是残破的厉害，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缺一块。这缺，又不是月有圆缺的那个缺，那个缺是圆缺因循，循环往复，而这缺却是一缺再缺，缺缺相成，最后是一座废墟。也许那个缺是大缺，这个则是小缺。放远了眼光看，缺到头就会满起的。可惜，像人生那么短促的时间，倘若不幸是生在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康明训是二房所生的孩子，却是他家唯一的男孩，是家庭的正宗代表，所以他不得不在大房与二房之间来回周旋。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由他和大妈跟了父亲出席，另一些比较亲密的社交，则是和二妈跟了父亲参加。大妈是个厉害人，正房本就是占着理的，还占着委屈，十分的理加上三分委屈，大妈便有了十三分的权利，二妈却是倒欠了三分的。父亲是个老派人，宠归宠，爱归爱，却不越规矩半步，上下长幼，主次尊卑，各得其分。康明训是康家的正传，他从小就在大妈房里比在二妈房里多，他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打得火热，比同胞还同胞，无意中他还有些讨好他们，好像怕受到他们的排斥。他隐隐地觉得大妈的爱是需争取，二妈的爱则不要也在，没有也有，所以他对大妈便悉心得多，而对二妈怎么也可以，甚至有时故意冷淡二妈，好叫大妈欢喜。他的一颗小小的心里，其实全是以强凌弱，也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

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康明逊的一颗小小的心里，其实全是以强凌弱，也是适者生存的道理。有一回，他和两个姐妹捉迷藏，他循声上了三楼二妈的房间，推门而进，一眼看见垂地的床罩在波动，分明是藏了人的。他悄悄地走过去，这时却见靠里的床沿上背着身坐着二妈，低了头，肩膀抽搐着，他不由得站住了。床底下嗖地窜出妹妹，一阵风的从他身边跑过，并且发出尖锐的快乐的叫声。他没有去追，失了定身术似的站在原地。是个阴天，房间里的柚木家具发出幽暗的光，打蜡地板也是幽暗的光。二妈脸朝着窗口，有暗淡的光流淌进来，勾出她的背影。她头发蓬乱着，就像一个鸟巢，肩膀特别窄小，而且单薄。她觉察出后面有人，一面抽泣，一面转过身体。不等她看见，她拔腿就跑出了房间。她的心砰砰跳着，怜悯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了她，使她有说不出的难过。她以更大声的快乐尖叫来克服这难过。这天她是有些过分了，招来大妈的呵斥。大妈呵斥她的时候，便看见二妈乱蓬蓬的头从三楼楼梯上探下来。这时她心里生出对二妈的说不出的恨意，这恨意为消除痛楚而生的。这痛楚有多深，这恨就有多大。随了成年，他应付着复杂环境渐渐熟练，可说得心应手。那痛楚和恨意便也消除，积留在心里的只是一些烟尘般的印象。可就是这些烟尘般的印象，却是能够决定某种事情。康明逊知道，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有些事是绝对不行的，不行就是不行。可他又舍不得放下，是想在这行里走到头，然后收场。难度在于，要是在行里拓开疆场，多走几步，他能做些什么呢？王琦瑶是比他二妈聪明一百倍，也坚定一百倍，使他处处遇到难题。可王琦瑶的聪明和坚定却更能激起他的怜惜。他深知聪明和坚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其实是更绝望的。康明逊自己不会承认，他同弱者有一种息息相通，这最表现在他的善解上。

岛里求人生的人，都是有着周转不过来的苦处。本是可以携起手来，无奈利益是相悖的，想帮忙也帮不上。但那同情的力量却又很大，引动的是康明逊最隐秘的心思。这心思有些是在童年那个阴霾下午里种下的。康明逊已经看见痛苦的影子了，不过眼前还有着没过时的快乐等他去攫取。康明逊再是个有远见的人，到底是活在现时现地，又是这样一个现时现地，没多少快乐和希望。因没有希望，便也不举目前瞻，于是那痛苦的影子也忽略掉了，剩下的全是眼前的快乐。康明逊到王启尧处来得频繁了，有时候事先并没有说好，他也会突然的来，说是正好路过。因王启尧没想到他会来，往往没怎么修饰，头发随便的用手绢扎起，衣服是更旧的，房间里也有些乱。

不及。那样的场景里，总有着一些意外之笔，也是神来之笔。有一回，他是在午饭时来的，王启尧一个人吃泡饭，一碟海瓜子下饭，碗边已聚起一小滩海瓜子的壳。这情形有一股感人的意味，是因陋就简，什么都不浪费的生计，细水长流的。还有一回来，王启尧正在洗头，衣领窝着，头发上满着泡沫，他的脸倒悬着，埋在脸盆里，可康明逊还是看见他裸着的耳朵与后颈红了。这一刻，王启尧变成了一个没经过世面的孩子，他从脸盆里传出的声音几乎是带着哭音的。后来他洗完了，匆匆擦过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将衣服的背肩都阴湿了，看上去真是一副可怜相。渐渐的，王启尧晓得他会不期而至，便时时地准备着，但这准备是不能叫他看出来的准备，否则难免会被他看清。他穿的还是家常的衣服，却不露邋遢相的。他房间还是有些乱，也是不露邋遢相的。吃饭照例要吃，也照例是个简字，却不是因陋而简的简，而是去无存精的意思了。至于洗头一类的内务，他就安排在康明逊绝不可能来的时间里，极早或者极晚。这么一来，康明逊的不期而至便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了，不免遗憾。但他体察到王启尧自我捍卫的用心，深感抱歉。王启尧的伪装是为康明逊拉起一道帷幕，知他是想擅自入内。王启尧为康明逊拉起帷幕，正是为了日后向他揭开。这有点像旧式婚礼中新娘蒙着红盖头，由新郎当众揭开的意思。这时候王启尧对他格外矜持，反倒比先前生疏了。两人坐着说不了几句话，太阳已经偏西了，他们说话都有些反复掂量，生怕有什么破绽。过去他们是没话找话，现在却有话也不说，打埋伏似的。他们处在僵持的状态，身心都不敢懈怠的紧张，却又不离开，几乎日日在一起，看着日头从这面墙到那面墙。两人心里都是半明半暗，对现在对将来没一点数的。

人都只有一生，该是为谁垫底的呢？炉子拆掉了，地板上留下炉座的印子，窗玻璃上的烟囱孔用纸糊着，好像是冬天留下的残垣。春日的阳光总是明媚，也总是突然的样子。他们脸上坐着笑，

并且突如其来，两人都有些尴尬。王琦瑶心跳着，请他坐下，给他倒茶，又拿来糖果瓜子招待。他忙进忙出，有点脚不沾地的。康明逊说，他是到朋友家去，朋友家却铁将军把门，只得回家。不料忘带钥匙了。今晚他家人，除他父亲，都去看越剧，连娘姨也带去了。他不好意思叫他父亲开门，只得到他这里来坐坐。等一会儿戏散场了，就回去。他絮絮叨叨地说着，王琦瑶只听对了一半儿，问他今晚去看什么戏，哪一个戏院。康明逊再从头解释一遍，还不如前一遍来得清楚。王琦瑶更有些糊涂，却做出懂的样子。可不过一会儿，又很担心地问，戏是几点开场，会不会迟到了？事情变得家缠不清，康明逊索性不再解释。王琦瑶本是没话找话，见他不答，也不问了，两人就沉默下来。房间里显得分外的静，隔壁人家的动静都能听见，桌上酒精灯还燃着，一会儿

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康明信说，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王七瑶又笑了一下，到底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王七瑶的笑其实是哭，他坚持了这样久，等来的却是这么一句话。这时他倒平静下来，心里安宁，无风无浪。他是有些恶作剧的，非要他把那件事情的名目说出来，虽然这名目已与他无关，但无关也要是有名有目的无关。看他受窘，他便想，等了这么久，总要有一点补偿吧。他笑着说，你没办法做，也没办法说吗？康明逊不敢回头，只将耳后对着王七瑶。这回是轮到王七瑶看他的脖颈一点点地红出来。王七瑶又追了一句，其实你说出来也无妨，我又不会要你如何的。说到此处，王七瑶的声音就有些哽咽，他含着泪却还笑着催问着，你说呀，你怎么不说？康明逊转过脸，求饶似的看着他说，你让我说什么呢？王七瑶倒叫他说真了，一时想不起问他的究竟是什么，气更不打一处来，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康明逊心软了，多年前的那个阴霾午后又回到眼前，二妈背着他的身影就好像朝他转了过来，让他看见了泪脸。他说，王七瑶，我会对你好的。这话虽是难有什么保证，却是肺腑之言，可再是肺腑之言也无甚前景可望。康明逊也流下了眼泪。王七瑶虽是哭着，也看在眼里，晓得他是真难过，心中就平和了一些，渐渐地收了泪。抬眼望望四周，一盏电灯在屋里，似乎不是投下亮，而是投下暗，影比光多。他以往一个人时不觉得，今晚有了两个人，却觉出了凄凉和孤独。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

0: 书上就是这个 WEI 啊，就是这个 V，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不爱吃凉的嘉宾。
1: 哎，企业家已经将近5分钟的时间了，
2: 嗯呐，对，
1: 赵雪莲那。

0: 那冰激凌，我觉得那个真挺好吃的。但那冰有一个问题，不能放冰箱，只能吃那个化了的汤，如果带回来放冰箱再拿上就不好吃了，老有股怪味儿，老有股菜味儿。然后
1: 要求真高，真是本来就白来的，你还要干嘛？
0: 然后每次伴随着那个冰激凌呢，还会有一个就是那种软尺，就是你在胳膊上啪一抽就能卷到你的那个手上。
1: 对，
0: 我当时有好多颜色，
1: 所以你就。

0: 个就那个大冰块儿，然后那北冰洋躺在上面，然后哗啦啦啦一葫芦从左到右，哗啦啦啦从右到左，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喝凉的，但是我就特别喜欢站那儿闻那个味儿，就看那个水化下来滴答滴答的，因为我老舅妈在我们家那个楼门口开了一小卖部，她就卖这个，有时候她看见我觉得我特别馋了，我就拐个弯上她那儿路过一下，然后老舅妈就会给我拿一个小豆冰棍，然后拿一个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跟我说喝完把瓶拿回来啊，
1: 哎呦呦，
0: 然后我觉得那个

0: 做到这一点，你越难，你都把八百年前的事都想起来了。但是小的时候就很单纯，你喝一口那个冰镇的北冰洋汽水，你脑子里面就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就是现在感觉好幸福啊，跟睡了一个深度睡眠一样。
1: 但是那时候是怕的。
0: 对，那个时候我好怕我自己变傻，因为那时候是学生嘛，就是分是我的命根儿，我不能允许自己不考100分。
1: 哎，真的，你哥现在绝对是一好孩子。
0: 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也是好孩子呀。
1: 我是说你小时候搁现在啊，
0: 就
1: 那时候你算好孩子吗？也算，
0: 算呀。
1: 也是好孩子，
0: 算呀，
1: 学习一定很好吧？
0: 就还行，
2: 嗯，
1: 就为啊，都为了学习放弃汽水了，也只是还行啊。您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0: 就是奥数我不会，就是我记得特别
1: 小学不会奥数，
0: 我不会奥数，就是我记得特别清，因为我的数学考试成绩还是挺好的，就一般一考就100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小学就是呼家楼第一小学啊，现在老师都还活着呢啊，就我没撒谎，
1: 呼家楼第一小学的第一，
0: 不，我们有两个并列。
1: 并列第一。
0: 对，然后、
1: 哎、
0: 后来有一年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奥数说要比赛、
1: 嗯、
0: 就是那个先去就班里测了一回那个成绩，然后呢就是分高的就去报名，然后我们班主任叫贾秋玲、
1: 嗯、
0: 贾老师现在给我发微信呢，然后就让我去参加这个了，一个班就一个名额，结果、
1: 哎、
0: 我去了，到了考场拿着那个题我都懵了，我都看不懂，
1: 怎么喝汽水了？
0: 没喝汽水，这不能、
1: 哦、没喝汽水也一片空白是吗？
0: 就是我没有见过没有数的数学题。
2: 你应该说怎么全是符号，
0: 全是汉字。
2: 哦，那你那是应用题，
0: 就是、哦、完全看不懂，什么卡车，什么什么对着镜子开这那的，我心说卡车前面是不是有镜子？我人生就这么，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交了一次白卷，我
1: 一道没写，
0: 就是完全。

0: 就算异地了，
1: 是。来，天天快乐说，小时候还有叫雪莲的冰品，
0: 你看
1: 5毛钱一袋，类似于雪碧冻成小冰块，
0: 哎，差不多差不多，特别的清爽，
1: 真没吃
0: 啊，真特别清爽，真的就应该穿着雪莲羊绒站在雪莲大。

0: 高，不像你们好学生啊，只吃帽子。我都觉得雪儿的脸有点小
1: 啊，
0: 因为你要大点的话，那不就能冰糕整个大点了吗？那雪糕不就能大点了吗？我老说这，哎呀，这小雪人这小脸太小，
1: 身底还带一塑料托呢。
0: 啊，是这是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八喜。
1: 嗯，
3: 哇，那太奢侈了，
2: 就特奢侈，
1: 高端了。
2: 然后就是那个八喜，就有点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感觉。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住医院嘛，都在一块住，然后八喜少人多，这个时候一家之主分配八喜，就体现出了大家在他心里的地位。然后就是地位高的人总要摆出一种我根本不稀罕
3: 啊
2: 啊、嗯，就那个你得求。

0: 那时候那个勤工俭学挣的钱，
1: 嗯，
0: 比如说组织班里的男生我们一块骑车去香山八大处玩，然后请大家吃冰棍，
1: 嗯，
0: 早上去集合请大家吃那个煎饼果子，
1: 嗯，
0: 就反而是一种习惯，就觉得、嗯、哎呀这样特好，以至于到了上大学，在宿舍呀包括参加工作呀，就比如说哎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大家一块干了一个活，
1: 嗯，
0: 那出去比如说买一盒什么什么东西，大家一块儿都分享。
1: 就是在您来讲，分享的喜悦是要
0: 大于
1: 独享
0: 的
1: 喜悦、
0: 哎、是的，是的、
1: 啊，
0: 是这样。
2: 然后还有，
3: 从小都有大哥呀，
2: 就是有一种我从小就不太能理解，就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分一根冰棍、
1: 嗯、
2: 一根冰棍你嗦了一口，我嗦了一口，我就是特别受不了，有的时候还杵过来让我、
0: 哎、
2: 你来一口，我说不了不了
0: 不，是有方法的，比如说啊，我们几个人。

0: 了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观众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在炎炎夏日啊，您会吃哪些冰棍儿啊、雪糕啊这些好吃的凉品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真的这几天我们安排的都是跟凉啊，就是听着您就会听我们节目就觉得哎呦好像凉快了，跟进了空调屋似的。今儿我们聊聊冰糕啊、雪糕啊这些冰品。

0: 在上面，还要拔一下。
1: 天哪，那你就是诚心，我跟你说。
2: 而且我那个时候用的牙膏就叫冷酸灵。我牙还特怕凉，
0: 冷热，
2: 我还不敢拿那牙去刮它。
0: 不是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吗？
2: 不行啊，就是因为不行才一直用那牙膏呢。
0: 那就换一个牙膏吧，真是的。
2: 然后就说，哎呀，感觉什么都没做出来，只做出来了味儿，嘴里能留的东西特别少。第二位就开始也做，因为小时候没什么心眼，不能说我等它化了再做。反正我们吃完这一根啊。一个人可能得在这冰糕上嘬个小十回，最后收尾的那个人特别幸福，这个就看运气了，谁最后就剩那一点了。
1: 嗯
2: 嗯，连牙带那，哎呦，那嘴唇使的那劲儿啊，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
2: 还有那个就是最没我们所谓叫最没成色的那个，最后嘬完拿冰糕。把棍儿就放自己嘴里边
1: 咬着，
2: 对，
1: 哎呀，
2: 他觉得那棍儿里边还有点味儿，
0: 那棍儿就是木头味儿，
2: 就是那个棍儿，
1: 对对对，
2: 你咬咬那棍儿，它还能有那个
1: 有那个滋味儿，
2: 冰糕的那个味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就那棍儿啊也抢过，直到后来那棍儿能怎么拼这个坦克呀，拼那个就是小玩具的那种小手枪啊什么，
0: 嗯、
2: 才开始不咬那棍儿了。原来我们都把那棍儿咬的就跟木头渣子似的。
1: 嗯，
2: 小时候牙口也好。
1: 嗯，
2: 这就是小时候爱吃冰棍儿、爱吃雪糕的人对于雪糕的爱。
1: 哎呀，真好。哎呀，那个大家说了很多的品牌啊，其实这些品牌说的，真是有一定的画面感和年代感啊。
0: 嗯，
1: 你看像我们的听众奥特曼就说了，说听你们三个人的这个风格就能区分出来啊，说雪莲呢就是老北京城根里头的土著啊，土著老百姓，城楼边土著老百姓、那当然是
0: 何以见得，因为不吃冰棍是吧？
1: 不那这都杂院这儿那儿家边上就能看见角楼，就这种感觉。他说维哥呢是工人知识分子家庭啊，那个挣死工资那种。
2: 嗯，
1: 小胖呢是首富之子，啊、开启
0: 全城首富霸总之子、
1: 哎，开启了童年炫富之路。
2: 那还能四个人嘬一根冰棍儿，真的是。有朋友还说
0: 创业，
2: 哎，真的，你们这每人嘬了一口，就跟网上吐吐沫有什么区别？这还是有区别。
1: 哎、
2: 我们是尽量别让吐沫留着，知道吗？
1: 另外 M 说，好家伙，我刚打开收音机就听你们在这回忆局
2: 啊，
1: 刚刚小胖说那冰棍儿我都吃过
2: 哦，
1: 罗格梅木棍儿，
2: 对，
1: 搁在一塑料盒里，
2: 是是是，
1: 奶味十足，哎呦、嗯、这全是童年的回忆。嗯，不哭，哎，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他说这个千层雪是上学那会儿的顶配，
0: 嗯
1: 啊，那
2: 是这是
1: 很高级，
2: 最贵的。
1: 哎，就像我跟雪莲说，我们觉得顶配的就是双棒啊，或者是小雪人啊。

0: 我们今天聊的是冰棍儿、雪糕。啊，还没有到滋儿啪的时候。
1: 到您那个，那应该是，反正我喝的稍微，比如说多一点，
0: 嗯，
1: 身上不就会发热吗？
0: 对，
1: 我反正喝的稍微多一点，我就喜欢买一根冰棍吃
0: 啊，再震震。
1: 就对，就感觉买了就好像有点跟解酒了似的。
0: 是是是是是啊，也谢谢金豆妈。

0: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看见这些牌子都是上大学，
1: 嚯，
0: 哪有钱买它呀？
1: 但是确实，你看那个时候价格跟现在比，人家还依然是贵。是吧、
2: 就那个时候我们评量那个一个自助餐划不划得来、就是看他提供的冰激凌是什么牌儿、要是提供的是 H 家的我们说值
0: 啊，
2: 进去就吃冰激凌，
0: 没毛病，
2: 就吃冰激凌，35块一个球，对吧？
1: 某航空公司飞机上
2: 啊、
1: 到点儿的时候拿小盒就发，
2: 什么
0: 头等舱
2: 呀？
1: 没
2: 坐过，
1: 没有，经济舱也有。
0: 是
1: 吗？但人家是有量的、
2: 经济舱坐尾巴的也有吗？
0: 那您得绕地球一圈吧？
1: 不，人家拿的是有量的，人并不是说，比如说整个飞机，
2: 那这个也先到先得吗？
3: 只给头等舱吗？
1: 不，两百人，人家可能拿，比如说150啊，
2: 那也是二。

0: 功能，然后人家就说建议我们去那冰激凌区，冰激凌区就是干净，箱里箱都是冰激凌，特干净，然后那都是进口冰激凌，然后就反正挺高级的那冰激凌、
1: 啊、
0: 然后我们一进去，我们所有人，就是我们主持人还算是比较有钱的一个人，他原来是个艺人、
1: 啊、
0: 我们都特别没有那个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哇，都哇了，已经都出声了，你知道吗、
1: 啊、
0: 都掩饰不住的那种穷酸，就是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那个牌的冰激凌，
1: 哎呦，
0: 然后我们说这太幸福了，如果干着这儿上班的话，是不是得天天吃啊，然后那、
1: 哦、
0: 那库房里说我没吃过没吃过，然后我们就把主持人搁在那里头就做测试、哦、然后他太冷了，我说你就跳个舞吧，然后那主持人也说我也从来没有在这么多这个冰凌前跳舞，然后又拿大顶吧，又折跟头吧，又脱马刺拳拳吧，折腾完了以后我们被拉到周日友好医院去了，然后就是心联系好的眼科专家，然后呢那个老师就说你们这测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一个样本，没有啥意义、
1: 哦、
0: 你样本太少了，我说我们就是一个节目，为了就这个事儿讲个道理，老师说你们来吧来吧，然后就把那个在冷库里面待了几个小时的主持人拉到那个中日友好医院眼科那儿、
1: 嗯、
0: 一测
1: 凉了，
0: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哦，
0: 可是呢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还是有影响，就你骤冷骤热，因为在那一年的冬天

0: 不爱吃冰棍，
1: 我不用棍儿，
0: 什么冰棍儿？
1: 我是给别人用的，就比如说那个
0: 哦、给你的姐姐们做。
1: 对，还有比如说在马哥家吃饭，他喜欢拿那冰块儿、
0: 哦，
1: 他老上人那个云朵咖啡那儿要去、哦。我说我们自己家冻、嗯，我买那个硅胶那盒，有长条，有方的，有圆的。
2: 对对对，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啊，今儿我一个人直播啊，因为王一出差啦，今天明天都是我一个人。那今天的内容我已经在我的听听号上预告了啊。首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位美女小姐姐，她已经好久没有在直播的这个电波当中和大家相见了，但是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很多她的漂亮照片啊奉送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另外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也许有人听过，也许完全没有听说过啊。那这个地方就是甘肃的民勤啊，人民的民，勤劳的勤。我们今天带着大家走进甘肃民勤这个地方，植树游玩两不误。所以大家很好奇啦啊，到底请了哪个嘉宾啊？谁呀？哎，我们隆重请出好久不见的爱旅行的乔帮主，欢迎帮主。
1: 哎，大家好，我来直播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甘肃民勤、这个地方在甘肃的哪里呢？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在甘肃的武威市。
0: 武威肯定大家都听过啊，尤其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大家来介绍线路，说这个甘青线路的时候，可能会提到武威啊。
1: 对，
0: 那但是武威的这个县叫做民勤县，大家就不一定了解了。
1: 是的，而且因为大家一提到武威肯定都知道啊，马踏飞燕就在这儿，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县呢，确实也是这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它哈，以前我也不知道这地方。
0: 明白。而且以前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可以体验可以玩的。
1: 是。
0: 然后可以了解的，越是去接近它了解它，然后你就越热爱这个地方，越佩服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植树啊，植树两个字儿，会有三个拼图啊，满满当当的照片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回错了啊，在这个公众号上回复植树您就可以看到了。哎，为什么一提到民勤就会想到植树呢？
1: 其实这个我这次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印象，就是甘肃可能会这个有这个沙漠啊，然后
0: 而且有干燥、啊、
1: 有干燥，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确实它也是在两个沙漠之间的这么一个小县城啊，这边左边是腾格里沙漠，右边是这个巴丹吉沙漠，所以它被两个沙漠夹在中间，那肯定就需要这个植树造林啊，来这个维持我们绿色的家园。
0: 明白啊。那广播迷也说民勤的瓜特有名。是的是的、啊、
1: 哎，是的。
0: 一会儿就给大家介绍，因为那个照片里面拼图里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哇，那个瓜呀新鲜的呀，那个色儿你就能知道它一定是甜。
1: 这个看来其实真有人知道这个民勤的瓜，它确实挺出名的。插一嘴啊，
0: 那阿喜，植树的植是植物的植啊，不是值班的值啊。您回复植树的植。

也想带着孩子去甘肃，去这种沙漠地区，去感受当地人民的勤劳，以及给大家给孩子吧种下一个这种环保的意识啊，环保的种子。其实大家可以选择三四月份去那儿栽下树苗，

0: 之后我七八月份还想去那儿浇我的这棵树的这个水，
1: 可以、
0: 也没问题。
1: 对，
0: 然后来年您可能就能看到自己栽种的这个树的成长的一个过程了。
1: 对，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这个父母可能会就是让孩子体验这样的，然后他的每个小树上会挂一个这样的小树牌哈，然后你就可以，这边的人也会给你发每天这个树的状况啊、然后你就知道我种了一棵树它是如何成长的，今天浇不浇水啊，
0: 可以云观察。
1: 哎，对，你可以观察，是很好玩，很有成长系的这样一种感觉。
0: 明白，所以这作为游客去那儿是可以参与的、
1: 对，可以体验的。
0: 哎呀，太好了、真有意义啊。我觉得就是反正当妈的我觉得听完这个之后我就自己就想下定决心什么时候带着孩子去来这儿来这一趟啊。晚桥老师嘉宾老师您好，听说吃瓜什么脆什么面我都爱吃啊。对，您要回复植树就可以看到瓜的关键词瓜的照片了啊。回复植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听众刚刚就发来的问题。所以就是不管是您种下了这棵树还是说您去浇水，其实都是付出了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劳动。
1: 没错，
0: 那今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的。听说好多大学生现在是轮班去那儿植树，对吧？
1: 对，因为正好赶上暑假，我们这回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暑假，有好多个大学，哎呀，还有挺远的南方的这个大学生们，他们都来到这边，因为第一个呢是想体验一下这个植树的感觉，第二个他们确实是对这种植树造林有一定的情怀，而且大学生的也算是他的一个社会实践体验吧。然后很多学生就是吃住在这儿，他跟因为在这儿要种一段时间，那大家要知道那树很多很大，沙漠也很大，所以他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0: 明白。其实啊说实在的就是大家听着觉得说植树特简单、啊你不是挖一个坑然后把那树苗往那儿一怼然后直接那个一浇水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如果您真的是种一棵比较体量比较大一点的树是好多工作
1: 的。对，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去观察这个树有没有成活啊，或者说是种的怎么样，就是他们都要做这种调查。
0: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您要真的有

0: 然后您感受一下这个辛苦之后再来呼朋唤友在一起来种一片林业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那所以你现在来到的民勤它是你想象当中的就是满眼都是沙漠都是沙子然后也没有一点点绿色吗？
1: 嗯，其实不是，因为我之前去之前我就是想象过，因为你想一个两个沙漠把它夹到中间。

0: 人几辈人的这个努力，我们事实上是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的。
1: 明白，所以在那儿也是有公路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公路两边都是沙子，然后同时那个应该是公路两边的那个沙子都会有那种防沙的那种，
0: 对，都会有那样的东西，
1: 对吧？防沙的一些小植物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话防止那个沙子刮到那个公路上嘛。那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植树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甘肃武威市的民勤县植树游玩两不误。您回复了植树之后呢，第一组拼图就是我们嘉宾乔帮主拿着那蜜瓜的那个那个照片，那一组就是跟植树有关的，然后包括他们的当地的这个瓜很有名，很甜，据说
0: 很甜，真的很甜，甜度爆表。
1: 对，因为他们的光照很强
0: 对，第一个是光照时间长，第二它温差大，它这个 对中午特别热，然后一到四五点就开始凉快了。
1: 是是是，
0: 对，
1: 这种没遮挡的地儿就是这样的话，要不然就太阳暴晒，要不然就是非常的凉快啊。
0: 对，
1: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下一组拼图。这个感觉好像乔帮主来到了一些这种有传统的这个建筑群，然后也古色。

0: 方式，
1: 是吧？来说说吧，这是哪儿啊？
0: 真的，我走进瑞安铺的时候，其实我是挺觉得熟悉，因为确实去过很多这个什么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就是都是这种西北民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建筑群。
0: 对，建筑群，它还是有一些熟悉。但是这个瑞安铺其实它给我一个挺有意思的震撼感，就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其实是现在西北保存的应该算是最完整最大的一个古堡，而且它不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院子，它其实是类似于硬核的这种军事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古堡，
1: 所以它的那个城门那么高、
0: 对，就是我之前没有了解到，但是我后来了解到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之前好像这个地方旧时啊也是有一些这个土匪啊这个沙匪啊这样的，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堡是用来防御和居住来混合用的，而且就是它是用夯土这个做建造的这么一个，对，哎
1: 哎，
0: 而且它这个地方外面大家都如果细细的去看的话，有旧时的那些弹孔，
1: 是吧？就是这个墙上，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很有趣的一个。

0: 那个栏杆的那个地方，让它往上看哈。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的中间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连通了一个小楼梯，
1: 对，
0: 就说明他们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很多这种小道的。
1: 对，
0: 正常的咱们一般

0: 出的造像一般都是这种土了土土、
1: 嗯、
0: 那个褐色的土褐色颜色，但您仔细看，在这个佛像的这个手的叫做手的那个袖口的这个地方，包括它的这个衣襟，在它的在咱们现在正对着这个画面的右侧啊，
1: 嗯、
0: 也可以看到就是有部分的彩色的那个蓝色，
1: 对对对，它是有的，它里面的石窟是有彩色的，
0: 所以说明它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彩色
1: 的
0: 造像，
1: 嗯嗯、
0: 然后只不过是就是日积月累的风化呀，然后侵蚀，它可能颜色会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有一部分还是能看到颜色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我们其实在这个主的这个佛像里边有四个佛像，就是没被封，就是在那个石窟里面的那个帽子啊什么的，它是有颜色的，
0: 哦，
1: 是很淡的那些颜色。色了，
0: 明白，
1: 但是外边肯定都是被风化掉了。
0: 哦，懂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您直接回复植树您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不止六个，它两边有六个，
1: 还有俩
0: 一边仨一边仨。 我看这个数字的大概的这个大小啊，大家如果说啊是其实是对石窟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1: 嗯、
0: 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天梯山。
1: 对，天梯山，
0: 所以这天梯山是来到武威之后，
1: 对、
0: 嗯、然后再从武威去开车去，
1: 对，它可以算是武威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嗯、
0: 明白了、
1: 而且它这个有一绝啊，就我自己觉得它是整整好好在这个黄土的这样的一个山体里边

0: 感觉到这个鸣琴啊，这个直塑造林的这个好，因为空中我们可以俯瞰，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明白这边是沙漠，这边是这个绿洲，哎，它是非常明显的切割线，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了，大家都是在这种的嘛，所以这边是大片成片的我们种的这个树，然后那边就是荒芜的沙漠了，
1: 所以就是一半是人民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绿洲，
0: 对，
1: 治沙的一些成果，
0: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自然的天然的荒漠了，所以治沙工作还要继续，
0: 当然要继续，而且这个天空上，因为它整个飞行时间差不多10多分钟嘛，你从起来的时候是从这个可能是飞行的这种沙地，然后飞到一定高度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震撼的，一个是我们从这个上面的视角看到的震撼，一个是你确实感觉到这种不容易，能够把林造成这样是不容易的，
1: 是，其实就是升起了一个这个佩服的敬佩之心，
0: 由衷的敬佩。
1: 哎，那在飞到空中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他会给你介绍吗？还是说就是
0: 听不见，噪声特别大，什么都听不见？但是我们会通过这个耳机，就是我们两个的耳机去
1: 能对话，
0: 对，他大概会跟你说我们大概飞到一个什么样的
1: 高度了，
0: 然后那个你可以看这边是什么，那边他大概可以给你讲一下。
1: 明白。所以这个三角翼飞机的体验就是一个驾驶员和一个乘客，就是两个人的那种，
0: 对，就两个人。
1: 明白啊。大家如果想看看三角翼飞机什么样子，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当然还有一张小两个图的拼图，回复体验之后能收到一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帮主在一个模拟驾驶舱里面，
0: 对
1: 啊，好像在学习怎么驾驶飞机。
0: 哎，对，其实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一个这个通航乐园，它就是要大家去感受一下各种不同的飞行。

0: 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然后雕塑品，然后就放在了沙漠当中。这应该是很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吧？
1: 对，因为我是2023年去过一次，然后这一次又去了一次，时隔3年，这一次要比3年前要多了很多。
0: 哦，
1: 据说是有十几个国家吧，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国家艺术家都把他的艺术作品放到了这里。
0: 明白了，嗯，就是全世界的艺术家的他们的作品，然后翻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比放在一个就是室内的展品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放到美术馆啊什么的，更
1: 来
0: 的带劲
1: 啊。对，确实不一样。因为它大多数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环境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人的一些思索，然后放在这样的荒漠当中，再加上这个荒沙给到它带来的这种沧桑感，其实它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有一些这个像巨型的这种针或什么，就是你觉得艺术家他的思考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它雕塑特别多了，现在我们其实一天都没有拍完全部的雕塑。
0: 明白。而且因为每一个雕塑和每一个雕塑之间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嘛， 对吧？因为要不然它互相影响。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去到这儿的时候别忘了您喜欢哪个雕塑作品就和它拍个照片。
1: 对，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沙漠啊，回复沙漠，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乔帮主和一个白色的像亭台楼阁的这种
1: 黄鹤楼似的，
0: 对对对，阁楼的这种建筑拍的这张照片。这是什么材质做的呀？
1: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
0: 就因为它肯定不怕这个风蚀， 对吧？风吹啊，
1: 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很特殊的材质。

0: 会旅行，
1: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说第四个关键词啊，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关键词了。我们今天是跟着嘉宾一起走进甘肃民勤县植树游玩两不误这样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美食啊，回复美食依然可以收到三组拼图。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嘉宾爱旅行的乔帮主，欢迎。
1: 嗯，美食快点讲大家肯定都馋了。
0: 是的，哎，我们先来说美食吧，因为回到美食之后有三张图，有只有一张图拼图跟美食有关。这是一个这个老板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面，然后往下要这个好像煮面那样。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先说它就两样东西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尝尝。第一个是它当地的土豆，真的太好吃了。就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吧，它又绵又沙，就是不管做成什么我都喜欢吃。
0: 它是怎么，它一般都做成什么？是烤土豆吗？
1: 他们烤土豆、煮土豆，什么土豆洋芋擦擦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0: 明白了，
1: 就把这土豆做明白了，你知道吧？
0: 因为我刚从乌兰察布回来，乌兰察布也是叫蜀都
1: 啊，
0: 对，马铃薯的这个地方，然后它的土豆就是我第一次觉得烤完了这个土豆，这个土豆。

0: 叫发财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是踢足球的，是穿着这个，
1: 嗯，就是正好这不是世界队吗？
0: 对，
1: 啊、对
0: 穿着球那队队医的啊，然后我太喜欢就是这拉面的这个了，
1: 拉面应该是当地最最火的，我觉得
0: 太可爱了啊、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啊，回复美食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去感受一下。嗯、而且民勤，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其实他世世代代的人民，他们都是用勤劳的双手在植树、种树、在治沙，嗯、一直。和沙子在这个抗衡吧，算是，然后也自己生生的用我们的双手造出了这一片绿洲。
1: 绿洲，对，
0: 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补充的，让我们提示的？比如说，如果说大家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带小朋友也好，年轻人也好啊、嗯，然后就是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出去去玩也好，或者说您就带着老人也好，是不是都还挺适合的？嗯、
1: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推荐大家。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人确实挺少的，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觉得热，对不对？民勤很凉快，
0: 但是看着。

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互动的两条渠道了，首先就是在听听 FM 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给我们发送文字消息，我这儿都可以看得到啊，大家可以相互一起在聊天室里聊聊天。我们的老朋友枯木说，又是一个一阵阴一阵晴的星期三，大家下午好。我懒得说话，又不想打字，但是又想参与互动聊天，我纠结，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哎，我总觉得今天这期选题就是为你准备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往往在夏天啊，会有一种感觉，天气一热，你人会懒懒的，还有那种你早晨醒来之后，你就躺在床上，你觉得哎呀，这时候要有一杯水伸过来该多好，就是你脑子念头一动，如果旁边就有一个东西能随着你的念头应运而生，哎，这已经不是科幻片了，朋友们，现在我们叫它脑机接口。可能大家听到这几个词儿，觉得说哦，知道马斯克不是干了一这事儿吗？但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我叫它技术吧，就这项技术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正在逐步落地，而且呢是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的商业化，甚至是走向消费端。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脑机接口，就是这个非常神秘，过去我们在科幻片里才能看到的这项技术，现在它究竟落地的怎么样了，是什么人能用，是不是只有说，就比如说我这个经过了一些重大事故或者是重大疾病，就是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像我们想的特别可怕，在脑袋上得钻一洞打眼儿，然后呢再把一什么管插进去，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从各个维度吧，比如说它的商业化前景有什么场景可以用，什么人群适用，
1: 对，
0: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对脑机接口的想象。

位呢覆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医药环保这四大赛道，有9000多家的企业都会参与招聘，最后释放的岗位呢会有14.6万个。像应届生啊、转行求职的这些求职者啊，都是可以免费投递简历的。专场呢也会打通企业用工和人才求职的通道，助力新兴产业吸纳专业人才，以缓解青年的就业压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非侵入式的，比如说戴个帽子啊，戴个头戴，这种也叫大脑机接口的范畴。
1: 它就是一个环形，
0: 对
1: 吧？
0: 对，一个头环、我们在那个《疯狂的外星人》电影里面也看到了这种应用哈。那个头环给谁戴上，谁就具备了非常强大的这种智力和、和各种各样的超能力，对吧？
1: 以后在外边可得护好了、帽子护好。
0: 对对对。那么我们通俗意义上来讲吧，就是什么是我们说的脑机接口呢？就是在大脑和外部的设备之间建立了一座意念的桥梁。其实我是用意念去控制外部设备的，这个事实上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叫脑机接口的真正作用了。
1: 就是多厉害，你想，就是人、你想一下，然后外部有一个设备它就能动。
0: 对，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脑子里天天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他要都执行了那可不得了、
0: 对，我们好像更多从这个科幻片里头理解的就是他至少能把一个东西完成它的移动。
1: 对，
0: 这是我们对于脑机接口以及对于这个念力理解的第一步。就超能力好像就是能够不用动手就把这个东西从这儿飞到那儿去了
1: 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多
1: 隔山打牛，
0: 对，隔空一物，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脑机接口理解的第一层功能。实际上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在这种失能和半失能以及受到这种重大创伤失去一些肢体功能的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让他会

0: 企业也在上面有展台，我自己看到一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震惊的，就是有一个手，就这个手做的非常非常像人手了，已经把它戴到那个手上。假如说就现在有一个人他没有手了，有一些重大事故啊，就失去了自己的手，把那个手戴上，你通过大脑神经的控制是可以弹钢琴的。
1: 哇，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对，这其实也是脑机接口大的范畴里的，对吧？
1: 对，脑机接口在驱动手臂的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0: 神经，
1: 哎，对对，手臂，当然可能刚才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那个是一只层面，就是
0: 一只，
1: 对，它相当于我没有手，我给你装个一只，我去控制这个一只，这个事实上也是现在整个在这个可以说都已经到具身智能的这个领域啊，都在去探索的，因为只要能够解决手的精细动作，那可能生活中70%到80%的工作就都可以去完成
0: 了，解决
1: 了，对对对，甚至是一些特殊工种啊，都可以获益。
0: 所以其实我们至少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脑机接口啊，它其实是通过神经，就通过一种侵入或非侵入式的方式，让你的肢体发生一些动作。
1: 对，它的这个信号其实还是脑波，大家能理解，就是脑波来驱动的，
0: 主要是还是靠你的意念想。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叫脑机，就一定是用脑波
0: 啊。
1: 对，
0: 哎，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开脑洞啊，小桥流水说，我原来想象脑机接口就像电源插座，脑袋上弄俩洞，外边插根天线，跟天线宝宝似的，不是那回事儿，这是。包括侵入式的也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非侵入式的啊，红云当头也说了，说脑机接口不等于的，不等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就只是

0: 号就会拽着我去够前面那个杯子。六年前这个自己感受到的啊，所以今天我觉得他经过这么多的这种训练啊，无论是这个真实世界还是孪生世界的这种训练，再加上我们现在聊那么多机器人的这个节目啊，他们精细动作尤其是这个小脑已经发育的非常非常强了，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并不意外。那实际上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啊、
1: 对对对。

0: 容易 get 到。
1: 当然，你的微表情，你的眼睛的眼球的移动，
0: 对，
1: 这其实都是一些信息。
0: 所以古人说那个秋波它是有的，对，它是有的啊。对，正好说一下这个事情。
1: 哎，你别说，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显性想那么简单，它不是。用它不是语言，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它甚至都不是表情。
0: 对，
1: 你有的时候是说不清，它就是一种气，它就是一种气场。
0: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咱们东方就很擅长这个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到这个侵入式啊，其实侵入式确实是我觉得它从信号以及精准控制角度来讲，它的精度就是要高，因为它离大脑皮层近，所以它的精度会高一些。基本上呢，它是能够非常精准的识别相对复杂的动作的，比如说我们说把这个东西拿起来。这是简单动作，拿起来放到这儿，这就已经是两个动作了，
1: 就是长程动作。
0: 没错，
1: 就是，
0: 长程的，
1: 它这个过程非常长。你比如说做饭，其实就是一个长程的动作，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吧？你得先把西红柿从

0: 金属的装饰的人来说，比那个还要小。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技术在这个领域来讲，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对，不好用才拿出来嘛，对吧？事实上这个是很成熟的了。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是可能。

0: 这个叫大脑的这个神经带，
1: 就我
0: 去帮你
1: 啊。其实就是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过去其实大家在日常当中感受过或者你能想明白的这种康复方法，现在我们都可以把它用脑机接口的这种方式给它称呼起来，
0: 它是一个大的概念下的、对，
1: 所以就是没有我们在科幻电影里想的那么的悬。
0: 对，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脑机是一个碳基和硅基必须要强结合的东西。
1: 对，那是我的大脑啊。
0: 对啊，我就感觉必须得在我的肉里边去嵌入到一块机械。实际上这是大多数人就是比较就粗浅的这个认识。
1: 就我对、我一开始也觉得脑机接口啊，这可是脑机接口。咱们一想可能就想到黑衣人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
0: 对
1: 那个是吧，
0: 对，
1: 你那个大椎穴那儿出来一管，然后
0: 得充能，对吧，得充。
1: 你就躺在什么世界里、其实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幻想、其实你就在那大缸里泡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其实我们比那个时期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更快了、就那个时候的科幻片的速度是没有我们真实世界发展的快的。
1: 是
0: 你像现在无线充电都可以实现了，我们为什么要插一个电线呢？那数据也可以做到无线传输了，对吧？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那根电线的具象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对不对？
1: 你这么说我更恐怖了。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意味着离开线也可以，别人也可以篡改你、控制你，对吧？这更吓人啊，
1: 这有点害怕啊。
0: 对，
1: 枯木说、那我还是用非侵入式的吧，侵入式的脑子里弄一金属芯片，我要忘了这茬了。要是做核磁，该给我涮成脑花了。这太会开玩笑了啊。还有就是吉文卡丁车说，他其实我更好奇的是意识永生这事儿。如果真发展到这种程度，那是不是我们不用再为亲人朋友的离开而难过？我觉得这就是个哲学问题，这就跟我们今天说的技术问题，它其实不太是一个范畴。
0: 这个现在有一个风投拿的项目已经实现了，但它不是在人类世界，是在猫。好像那个平台就叫猫星人吧。他就是当你的宠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会在那个数字孪生世界给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当然他需要的是收集他生前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去把他的一些习惯和精细动作和微表情，把它就是模拟出来，然后让他在那个世界以数字就是
1: 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赛博永生了吧？对
1: 对，所以你看，这就我觉得为什么它是一哲学性的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宠物还是你的宠物吗？
0: 对，
1: 就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0: 对，它可能是因为别人而存在的，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意识形态存在而存在的。
1: 对，就所以说，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今天这期节目也讨论不完。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天使云儿说，脑机接口，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做小白鼠。本来我这老年生活过挺好的，万一这脑机接口再把我给弄傻了，咋整？放进去，拿出来，说起来跟掏口袋似的。No Woman No Cry 也很有意思，他说啊、大家想的比较复杂，可能主要是因为看欧美科幻片看多了，有点 PTSD 了。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
1: 我也觉得是
0: 就因为这个，对，
1: 因为过去啊，就是我们一提脑机接口，真的都想的特复杂，你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遥不可攀的，或者是人类科幻科技术上最难点的那个技能，
0: 对
1: 吧？
0: 对。
1: 但其实这么解释完了以后，首先脑机接口它是一个大的、很宽泛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干预你的，用一种波去干预你的大脑神经，
0: 对
1: 吧？
0: 对
1: 它本质上它是一个物理学的。
0: 绝对是，绝
1: 对
0: 是，对
1: 吧？他通过医疗手段去实现了一个物理学，其实我们很早就学过的波与波之间的这个影响。
0: 对对、对，就是物理，就是波与波叫信号学，我觉得是一个信号学层面的东西，
1: 信号
0: 学层面的东西。
1: 但它可能没有我们说的这么粗糙啊，咱们今天说确实是比较粗糙、
0: 对。
1: 它分两种，然后呢，一种是侵入式的，一种是非侵入式的。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可能非侵入式的会更快的被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像刚才赵晨说的。睡眠

0: 大家对于脑机接口这个事儿，就可能想的会比较复杂啊。
1: 对，因为我们觉得接口就是这插头嘛。
0: 对，
1: 天然就觉得是插头。
0: 对对，对，是是是。SJ 说现在都要用技术读取人的心流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脑机接口，如果是非侵入式的，它应该没有这么高级吧？
1: 可以读取心流，非侵入式的也可以读取心流。心流出现的时候，
0: 什么？那要关闭我的大脑？
1: 不，它是这样的，就是不见得那个图片让别人看到了。你这个你可以放心，就是它心流出现的时候，它人体有很多指标会发生变化啊，并不是说就脑波在监测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波峰，它并不只是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一些影片啊，在上映前最早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之前这个领域我还了解，我还投资过，就是这个电影上映前，它会组织这个看片或者是小片找别人去看，比如说喜剧片和恐怖片。大家会去测你到底对这里边的喜剧的这个点能笑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害怕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在国外早就有这种脑机再去监测你真正，因为有些人会骗你，他假笑啊。但实际上我从脑波层面就能监测到，哎，你真的产生心流了，你笑的都停不下来了。第二，你皮肤的汗毛吓得竖起来了，就很多东西，当这些要素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好撒谎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就这些技术狠活，在其他领域已经都开始在用。对对对，只不过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医学界哈，对的，医疗。
0: 这个应该我觉得是最科技向善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没错，对。
0: 上半段跟赵晨先聊这么多，下半段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首先啊，就是脑机接口它发展现在是逐渐从实验室走向落地的这个阶段。
1: 对。
0: 那现在都有哪些企业来干这些事儿？就是你看你想一想就知道，在研发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应该花好多好多成本。那现在呢是医院在做，还是有一些创业团队在做，还是有一些高校在做？那他们赚钱吗？他们怎么赚钱？因为他们不赚钱，这事儿就难以为继，是不是啊？大家都享受不到这种前沿科技带来的成果。所以呢，下半段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

0: 官方披露啊，我们就看一个参考一下，5到2亿人民币，
1: 嗯
0: 啊，然后研发时间啊，应该也是得有5年左右了。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研发历程和投入的这个资金量上来讲啊，我可以说，可能比起像机器人和其他领域，它投资金额在单体企业不算多，
1: 嗯，
0: 但还有一个隐形的这个成本，大家可能没看到，就是它的合作单位投的更多，就是像医院，和高校的实验室，这个领域呢，基本上离开了这个医院啊，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尤其侵入式，你是需要有创的，
1: 当然，
0: 有创你就得有资质，
1: 嗯，
0: 有资质的话，所以你就得有能够以这个资质去获取志愿者的可能，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华山医院这个 NIO 它商业化落地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因为在这个案例之前，国内基本上是没有一例是商业化的，也就是说全是志愿者，这次是个人付费。
1: 哦
0: 啊，或者个人加机构付费吧，对，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不一样，就跟我们看了很多年。

0: 抽的那个动态血糖仪的一个监，那个东西其实异物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长期监测血糖的需要的。
1: 对，
0: 但如果说你次次都扎针，其实很痛苦，
1: 对，
0: 也很麻烦。
1: 对，
0: 但它需要的材料也比较多。所以后来呢，就有了那种就是侵入式，在你的身体
1: 滞留针
0: 啊，对，对，它跟滞留针差不多，
1: 就是滞留针那种，对。
0: 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一下，其实从疼痛感上来讲已经不是很疼了，但是异物感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1: 没错没错，
0: 即使是说你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我们人啊，神经就是非常发达，
1: 对，
0: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你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当中有一条缝，因为我就是打的那儿嘛，因为那儿相对来说触感没有那么明显，那还是最不怕疼的地儿，
1: 而且那儿的大动作肌肉运动
0: 少，
1: 对对，
0: 你就总觉得你的胳膊不得劲儿，就是老百姓话就总觉得不得劲儿，
1: 扎了个东西，
0: 就是很难受，
1: 对对对，
0: 但这两年那个。长期动态血糖监测的设备，就已经很好了。
1: 贴片是吧？
0: 对，贴片就 OK
1: 了，很厉害那个。
0: 所以其实就是材料科学的发展，但是啊，就我们刚才说的只是监测血糖，你要说在脑机接口方面，它对材料的要求就会更高。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皮层本身就很薄，第二它神经细胞多的地方，你一不小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创伤，所以就柔性电极材料，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最早。并不是用在这儿的，在很多其他领域会用到。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就是这个技术的成熟的这个现阶段吧，它已经完美的就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上去做植入了。就软的。它可以随着你包裹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凸起下陷的这个叫形状的外特征，可以完美的去跟它匹配。就是贴合，完美贴合。
0: 所以在脑机接口这里边，光是材料这一件事儿，都有好多企业去公关啊。
1: 对对对对，然后这还只是
0: 技术公关，
1: 电极材料，还有芯片呢。这里边还得有芯片，你没有芯片怎么传输信号啊？怎么处理这些任务啊？对吧？然后
0: 我想起芯片就觉得很恐怖啊。芯片得在晶圆上吧，晶圆核心它是从沙子里来的，对吧？就是想想这个，你是觉得就科研团队其实还真的是挺牛的。
1: 它外面可以包一些仿生
0: 东西，
1: 仿生材料
0: 啊，包裹进去。
1: 对对，包裹进去，用仿生去欺骗它。
0: 好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这还只是说我们说到侵入式这个我们叫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事实上呢，这个我这是硬的层面，还没说软的呢。软层面的话，就是我如何去读取信号。读取脑波里边的哪一段信号，这段信号到底真正意义是什么？现在我了解的是最厉害的已经能够把脑波里边的这个信号变成图像投出来了，就是他在想什么你是可以在那个屏幕上大概他画出来的，这个非常可怕，因为这个对于隐私来讲是一个完全啊，我觉得这个伦理就非常难。对，但事实上我知道在一些实验室已经早就有这个技术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软的层面这个世界啊，比那个硬的层面的世界要大很多。
0: 当然，
1: 对，因为它跨的学科会更多。刚才我们说到材料学，可能更多就是物理和化学，顶多加点信号学。那信号学以下，它可能是文学，它是哲学，它是伦理，它是整个
0: 人法律。
1: 对，法律。
0: 对，
1: 对，
0: 当然肯定也会有医学。太多了，就是这就比较交叉学科了。
1: 所以刚才你这个词说特别好，就是这种课题往下走，它一定靠一家企业、一家医院、一个学校。绝对做不了。他首先在学校内部就是多交叉学科，在医院是多科室交叉，然后还得有医院和学校以外的这种顶尖的什么芯片工。

0: 于场景化的应用。
1: 嗯，
0: 对，这个事实上你是面向问题导向的研发，就会比面向技术本身要更容易获得市场的付费。
1: 嗯，
0: 啊，这个事实上我觉得是当下可能这些小公司必须要去克服的，因为你烧钱烧不过大公司，你必须先去针对于某一个小问题先把它解决掉。
1: 啊，而且你要解决的好才行。
0: 对，哎，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刚才一说那个非侵入式，我看有好多听众朋友就说了，苏西就说，哎，我就特别需要那个睡眠的那个东西。就如果在小赛道或小级别的场景当中，它能解决的特别好。
0: 嗯，
1: 因为中国有2-3亿人都会有失眠问题，或者叫睡眠问题。
0: 睡眠问题，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能把这个场景解决好，
0: 哇，
1: 那其实是不可
0: 超级大的市场，
1: 对，那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脑机接口它从实验室逐渐走向商业端，有侵入式的，有非侵入式的。侵入式的需要医院的专业资质，那消费级别的可能几百块钱，大家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
0: 对，
1: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怎么选？
0: 没错，
1: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跟你说，哎，我这用脑机接口的技术啊，我这特别了不起，了不得，
0: 嗯，
1: 那你说咱也不懂，对不对？
0: 嗯，
1: 那咱是买还是不买？这？哎，我觉得最后几分钟可以让赵晨给大家说一说经验或建议吧。
0: 好，
1: 打一个小隔断，马上回来啊。
0: 嗯，
1: 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让赵晨给大家说一说，就关于消费避坑。

啊。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我是主理人家手机应用商店。
1: 这个季节哈，有一个主题呢，是大家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告别。
0: 没错，一是很多世界杯当中的啊，这个老球员们，可能马上要结束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了。
1: 对，都不仅仅说踢完这一场啊。就他这一届他要说拜拜，甚至有可能要跟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也要说拜拜。
0: 哎。

0: 想不到的表现。
1: 火红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
0: 叫什么？41岁，正是当打之年。
1: 一个老汉，对不对？那这万一呢？是不是啊？就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面对这个竞技体育哈，大家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难平啊，有各种不甘，然后当然有各种野心、雄心壮志，可能还有各种畅想。其实恰恰证明了体育的魅力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意难平，可能是某一场比赛，可能是某一个进球啊，也有可能是某一位球员，有可能是某一次这个进攻后，或者说某一个球队当中的一个什么什么场景，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哈。那个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我们今天呢，佳明跟王哥各准备了几首歌，大家来猜一猜哈。
0: 啊，彬彬有礼说。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沙发音乐节。咱们的小主题叫做“讲不出再见”，但是有的时候一说啊，讲不出再见，咱也得面对再见的事实，
2: 心里还是要做告别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哈。
1: 嗯，
2: 来吧，大家来猜一猜，刚刚这一首玛丽亚凯莉的《拜拜》哈，是王哥选的还是佳明选的？欢迎大家将您的竞猜答案哈发到我们的时光聚会聊天室哈。您各大手机用商店先下载一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您本届世界杯的意难平，我们来看大家的互动哈。八通线说 ，C 罗的离开让人恋恋不舍，不会是最后一届了吧？
1: 大概啊，当然，其实在，在葡萄牙跟西班牙的有一场淘汰赛比赛结束之后，其实 C 罗也说了，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2: 因为今年他已经41岁了，
1: 没错。
2: 然后再踢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45了。45，
1: 其实在咱中国41岁找工作就比较费劲了嘛。
2: 41了，35都费劲。
1: 对呀、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墨珠子就说了：“哎呦，英格兰是真的很可惜呀、啊。”7525说、
2: 嗯：“
1: 这歌我觉得是佳明选的。”然后呢、嗯、，Zip 说是王哥选的。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叫
2: 红运当头也觉得是王哥选的
1: 啊。泽宁他哥说是王哥选的。
2: 哎，你看大家都觉得这首歌是我选的哈。来吧，问大家伙儿，刚才这首玛丽亚凯莉您觉得是王哥选的还是佳明选的呢？ ZH 说哈，说本届世界杯的意难平，讲究科学合理精准而睿智的日本队被绝杀，汉服巴西失去了更进一步的机会。你看，哎呀，你这一关要过了，其实有可能能进八强，甚至能走得更远。
1: 就是大家呀，不要，就是确实有很多朋友确实觉得日本队在最近这10年20年的足球水平进步的很大，但是客观来讲，他跟这个世界一流强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就是输巴西队还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结果，
2: 意料之中啊，
1: 应该在我看来是意料之中，
2: 因为我这些年也不怎么看球，我对于现在这个各国家队的这个水平实力我确实不怎么认识，我是真的不太认识
1: 啊。
2: 所以这个我就听听大家看怎么说吧啊。彬彬有礼说啊，意难平，佛得角给大家一惊喜呀，哇，那哪是门将啊，那不门神吗？我奇尼亚励志经历太牛了，大家好好学学吧。
1: 哎，大家，我怎么看人家写的吧？不是大家呀，
2: 要写男足是吗？中国男足，
1: 中国男足
2: 啊！
1: 我觉得中国男足应该在家也可能会看看世界杯吧，
2: 是吧？还点评点评，
1: 哼，还点评人家，
2: 点评点评。
1: 来，我们公布一下上首歌玛丽亚凯莉的《拜拜》是谁选的吧？
2: 好啊，玛丽亚凯莉的《拜拜》是我选的，
1: 但我觉得我读的挺顺当的，我这英文字
2: 跟你读的顺不顺当没关系，就还是这种歌带来这种感觉和本人的风格。那大家还是很熟悉咱俩。
1: 那来一首像我风格的歌曲。
2: 可以来一首。
1: 来。
2: 看看多像。
1: 我们来一首见幸福。
2: 好。
1: 来自晚风煮雨。不对。这首歌叫晚风煮雨。
2: 这首歌叫见幸福。
1: 见幸福。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

0: 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今天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沙发音乐节啊，咱们的小主题叫做讲不出再见，就是得通过这一期的聚会，通过美好的音乐，咱得认清现实，咱要跟这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运动员们说再见了。
1: 对，您本届世界杯的意难平，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也来欢迎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些歌曲哈，谁选的。美丽心情说哈，本届世界杯意难平， C 罗和莫德里奇，我都不忍心看，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愿望落空或者说这个失利的时候，球员出现悲伤、惊恐难以置信啊，你都觉得他是在一个情感的自然流淌当中。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失利的状态之下，球员本身是苦笑，他笑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球迷心都会碎的。
0: 就像就是可能 C 罗也认命了吧，就哎呀，可能这职业生涯当中确实没有办法跟大力神杯结缘了，没有办法捧杯了，
1: 对吧？就是
0: 认命了。
1: 如果输了，或者说那一刻失利了，他自己悲伤、哭嚎都还好，最怕的就是他那一抹苦笑。
0: 没错，
1: 你可以想想莫德里奇，
0: 没错，
1: 那一抹苦笑。
0: 但是好就好在，其实莫德里奇和 C 罗也没有什么特别意难平的事儿，因为 C 罗就比莫德里奇多踢了4天吧，然后下一个轮的淘汰赛不就被西班牙淘汰了吗？还好。
1: 就解读那个表情的时候，就是就这就完事儿了。
0: 对，还好吧，还好吧。
1: 我的句号就这么就画上了。
0: 嗯，
1: 好吧，行。
0: 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说，大家如果平时比较关注这个莫德里奇这位运动员的话，应该也见证了他其实跟命运、跟自己的成长环境、跟苦难，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了。跟最后这个世界杯谢幕的那一个无奈的苦笑相比，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光辉了，已经。
1: 对，这些明星球员当中，一辈子顺风顺水的其实还是少数嘛。
0: 没错，
1: 对吧？
0: 但也有顺风顺水。
1: 有，很顺了。
0: 太顺了，
1: 太顺了。小桥流水说，这次世界杯最让我意难平的是，我支持的主队德国队回家有点早。哎呀，我老失落了。行，
0: 今年都、
1: 好歹还来了，是不是？
0: 有三个字儿的，也没一直好几届都没来了，好像。
1: 啊、对呀、啊，那蓝蓝白白的。
0: 对，而且今年德国队其实有突破，今年德国队是好像是时隔几届世界杯之后又一次杀出了小组赛，参与了淘汰赛。
1: 对，
0: 虽然说第一轮出局了，但是至少不有突破吗？
1: 对对对，是呢。所以说还得是看谁跟谁比，你知道吧？这一比，心里边是不是平衡了？所以刚才那个见幸福，那我选的。
0: 刚有朋友说，刚刚佳明这是演的啊。左英他哥就说了，本来不太想猜佳明的，但是佳明你这个演技还得学，还得练呢。这首歌他猜的是佳明，
1: 反向攻略了。就是因为佳明演的太过于夸张声色，然后大家觉得说他是在演，是不是？
0: 我持保留态度啊。好，那咱们就再来一首歌呗。
1: 来，
0: 咱们再来一首，看这
1: 扒拉扒拉，
0: 我挑一首、啊，咱们来一首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道别是一件难事》吧。
1: 好。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今天我们的聚会话题，说说您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意难平。小豆豆说了，姆巴佩、哈兰德、 C 罗，我都是奔着看帅哥去的，他们比赛的时候可惜我都在呼呼大睡。哎，您这个意难平确实很意难平啊。
2: 虽然我很喜欢帅哥，我也很喜欢哈兰德，但是这俩词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1: 哈兰德有种那种狂野野性的美，野性的帅。
2: 那什么什么什么魔人布欧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球没怎么看，但是你这媒体没少刷呀。
2: 没有没有，哈兰德可爱，就哈兰德招人喜欢，不是因为他帅，对不对？帅只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1: 嗯，他也是这个足球运动员当中为数不多，没很少有人跟他撞型
2: 啊。是这样，被主要也撞不过他，真的会被撞飞。
1: 哎呦，没毛病，没毛病。
2: 来，那个美丽心情说，我这眼窝浅呐，啊，就是他说看到观众席上小小球迷趴在妈妈怀里哭，我就受不了。
1: 嗯。
2: 啊，你看，就是有一些情感的流动是超越了肤色，超越了人种，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场景，超越了心态的。就哪怕我在看他，他在看比赛，但他那一刻的悲伤，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1: 往往很多小球迷的真情袒露，其实是最让人揪心的嘛。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这种小球迷，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在看到了自己国家队赛场上的表现，可能也真的是相当于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这个去参加比赛为国征战的萌芽嘛。
2: 是这样的呀。你看这两天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火的那个啊，这当红球星跟一个襁褓当中小婴儿合影，然后给这小婴儿洗澡，然后在若干年之后二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逢对战。
1: 没错，
2: 多么的热血，是不是？
1: 没错，看看是
2: 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我们主持人然后来到电台参加工作，遇到了电台里老前辈，我真的是听您节目长大的。是不是就这感觉？
1: 没错，是这样的。
2: 我真是听您节目长大的。
1: 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而且有的时候也很让人羡慕。
2: 对对对。
1: 为啥让人羡慕呢？因为在很多国家其实不存在这一面这个场景的。对对吧？
2: 对对对。
1: 刚那首歌咱说是谁选的了吗？
2: 刚才那首歌人说了，这个毫无悬念应该是佳明选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C 罗球迷嘛，在 C 罗被淘汰的时候真的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由此而发，有感而发，选上这首歌。道别是一件难事啊。
2: 也都不是什么事儿，是不是？
1: 对，但是希望能有下一个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出来。
2: 会的。
1: 无论是从球技的方面还是从人品的方面，都能给喜欢他的人树立正向的积极的榜样作用吧。
2: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来吧，再来一首
1: 林俊杰，可惜没有如果。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可惜没如果，这谁 Zipa 还说这首歌可以全场大合唱，那是大合唱吗？那唱出来那不大合哭吗？
3: 哎呀，太难受太难过了呀，
2: 谁选的歌啊，这么煽情催

0: 别，有的时候有一些干扰的信息出现。
1: 就比如说这么说哈，
0: 啊，
1: 咱要是说错，佳明要是错，大概率不是演的，对吧？什么什么资讯啊，路况什么错，一般都不是演的
0: 啊。
1: 对，但如果要是就有抖一些包袱呀。
0: 啊，
1: 比如说讲一些故事呀，
0: 啊，
1: 故意做一些渲染啊，
0: 啊，他就有可能是故意的。
1: 哎，
0: 啊，你看大家信不信吧？哎，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哈。那个，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讲呢，说汉克说呢，我喜欢德国队，德国队还 out 了。你刚才不说了吗？对吧？
1: 我
0: 来了就行。
1: 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还真看了一下这个有关于德国队的赛情的一个分析哈，
0: 啊。
1: 人博主还说的头头是道的，而且其实这届德国队的阵容也真的都还不错
0: 啊，是吗？
1: 对，但是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尤其是这种
0: 还没等我认识他们呢，他们就走了。
1: 对，锦标赛它的可随机性，它跟联赛不一样，就是会比较大。
0: 啊，
1: 但是这也是这个世界杯锦标赛这种魅力之所在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很这么多球迷愿意看世界杯，也是就是冲着这种不确定性来的嘛。
0: 对，彬彬有礼说哈，我阿根廷老球迷，但英格兰那一场，我说实话，天时地利人和，它都应该是英格兰赢，没想到有卧底啊。
1: 那个叫那个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叫图赫尔，很多朋友都说啊，英格兰主教练不懂球。
0: 嗯，这过于保守了是吗？
1: 嗯，当时是这样的，因为英格兰是在下半场先进了一个球嘛。
0: 啊，对呀，
1: 这场比赛你看了呀？
0: 看了呀，
1: 先进一个球，然后他这个教练就把前锋都换下去了。
0: 啊，是啊，然后就你说他防守吧，好像也全是窟窿。
1: 对，要不能被人进俩呀，
0: 就认着人家门，就认着人家在自己家门口狂轰滥炸，就像屋里门口有好几十人在门口拍您家家门，然后您非躲在屋里头看电视吃方便面，然后无动于衷。
1: 哎，
0: 就他早晚有一天会把这个门，会把玻璃拍碎的，会把门锁拍坏的，怎么能认着他拍呢？
1: 对呀，啊，然后其实真的是这样，如果要是比赛真的落后了的话，你都没有机会再翻盘了，因为你的前锋都已经下场了。
0: 是的，那个时候就，哎呀，咱也
1: 不懂球。这么一说，好像确实不太懂球。
0: 反正我是不太懂他，
1: 就是，嗯，反正这也是意难平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啊，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叫什么机缘，中国人很讲究机缘嘛，
1: 是
0: 不是？
1: 对，外国人确实不懂了，懂了的话可能就好了。是吧？
0: 太对了，
1: 哎，
0: 说太对了，
1: 且学着呢，
0: 学呢，来吧。那个，我们这今天整个这一场哈，都充满了这样的略微带着一些惋惜的、悲凉的，悲伤谈不上，但多多少少是带那么一点心里不落忍的感觉。咱是不是也得振奋一下？
1: 咱敞亮敞亮呗。
0: 这届世界杯虽然接近尾声了，咱还有下一届世界杯呢。虽然说有很多老将可能要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结束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热爱他们的世界球迷说再见，但是会有一颗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向大家招手啊。
1: 没错，什么这个佩呀，那个德呀，
0: 啊，
1: 那个尔啊，
0: 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崭露头角的各位小可爱们，那早有一天，终有一天也会成长为各个俱乐部、各个球队、国家队当中的主力的，是不是？带领自己的球队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用情来自张信哲。在90年代和新世纪初呢，张信哲的专辑啊，名字有个非常有趣的习惯，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名字都是两个字，比如心事、宽容、梦想、挚爱等等。而现在呢，他已经不再固守这个传统了，情歌二字诀，用两个字，好听的情歌真的只要用两个字，就把二字更名的歌曲所有的心事都带

范玮琪带来的《因为》。想到情歌，除了范玮琪，一定会让人联想到梁静茹。梁静茹也很中意两个字的歌名的情歌，在她的专辑里，几乎每一张专辑都有一首大热的两个字的情歌。二字情歌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她的《勇气》了。也正是这首歌让梁静茹打开了知名度，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情歌二字诀，只用了最简单的两个字，却能够描绘出我们的内心感受，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两个字的情歌。听到蔡健雅带来的这首《

爱情的旅途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磕磕碰碰的才是人生。两个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生活，甚至是不同成长背景的人相处，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摩擦。有些人在坚持的路上呢，不断地修正自己，包容对方，终于修成了正果，收获了爱情。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呢，为你带来这一腔温柔的歌唱。

0: 廖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

0: 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2: 走过山重水。

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峰回路转》，我是来代班的主持人川州。
1: 大家好，我是陆阳。
0: 哎，那么我们上一节啊，跟大家聊过了很多关于 High Rocks 啊、CrossFit 啊、斯巴达呀、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感兴趣，但可能还未曾敢体验过的这种运动项目，
1: 就差那一步了。
0: 对，
1: 下半时段呢，咱们接着聊，再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让我们欢迎左右同行运动馆创始人 High Rocks 官方认证教练 CrossFit Level Two 教练员斯巴达飓风赛教官斯巴达 SGX 官方认证教练左浩老师，再次欢迎
0: 左老师，
2: 谢谢。谢谢辛苦杨老师了。
1: 你看我们的这个 title 就能看出来，其实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尝试。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点斯巴达在某一次的这个备赛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感受到了自己的这种极限。像这种极限会在您的日常的训练也好，或者比赛过程当中会经常出现吗？
2: 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像那天确实是持续了40个小时没有睡觉，然后又遇到极端天气，当时是有点夸张，但事后我觉得哦，你不试过，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个程度，我觉得挺开心的，这可能就是叫骨子里头会有一点倔强的这个个
1: 不服输的那种状态。
2: 对对对，
3: 就当你面对过自己最恐惧的事物之后，当你再面对的时候，它就没那么可怕。
2: 是的，
1: 因为斯巴达它其实是2016年的时候才被引进到中国的，
2: 差不多2016年。
1: 您是在什么阶段接触到的斯巴达呢？
2: 差不多也就刚刚进入中国，然后有看到它的推广和宣传，包括赛事的招募。就那个时间哦，我觉得又有一个挺好玩的赛事。因为平时我们可能都在室内在场馆里头去做这种训练，同时我又做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综合体能训练。
1: 就 CrossFit。
2: Yes， 那是罗氏马拉松66，那正好有个赛事，他又当时一看那个赛事的介绍。你有跑步的内容，在户外偏一个越野跑的形式，然后还要挑战20多个这样的关卡，那关卡里头呢又包含了比如说攀爬类的，那就很像 CrossFit 里头的一些体操项目，吊环呀、单杠，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像抱大石，然后像这个搬运负重的这些项目，那也和 CrossFit 里头的这个举重相关联，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一个是来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训练成效，同时呢带着我们的小伙伴们也许可以去试一下，所以这也是斯巴达它的一个魅力所在，能够让大家一个 community 社群，能够一起去参与。
1: 在2016年斯巴达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您就加入到了，就当时是很看好斯巴达，或者说它的哪个理念和您的这个健身和运动的理念相契合呢？
2: 说看好可能只是说从他赛事推广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喜欢，并不想说未来我们会在斯巴达的这个赛事上面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更多的发展等等，当时其实并没有，就想因为斯巴达他的理念就是影响更多的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3: 我先站起来，
1: 看一下
3: 一次，起立了，
2: 去

0: 候并没有单独的去开摄影段，而是就混在了所有的。
1: 哦，就是这些特需儿童和我们正常的报名的孩子们是一块儿进行比赛，
0: 一块进行比赛，并且并没有对外去介绍更多的这个事情，
2: 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是的，其实反而这些孩子们他们更需要是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更多被别人盯着看很奇怪，或者过度的被保护和关注到，不要让他们受伤了啊，要怎样怎样怎样，反而其实他们内心他希望我像一个正常一样被别人对待，
1: 他们并不自在，
0: 是
1: 别人的过分关注，
0: 对他们并不自在。所以去年第一次是带了40个小朋友去参加斯巴达勇士儿童赛。
1: 我觉得带着小朋友参加，带着这些特需儿童参加斯巴达勇士赛的您也挺勇敢的
0: 。那我就再介绍一下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啊。它有不同的组别，比如6到9，7到，对，6到9，然后9到往上的不同的级别。然后呢，他们的区别就是距离的长度，还有赛事的障碍，比如说，5公里的障碍，5公里的赛事。距离里头需要穿它20到30个障碍，障碍里头可能会包含，比如翻越高墙，大概可能我们理解可能有1米2、1米5这样子，然后需要匍匐过一个大概20米的一个类似叫，可能叫天罗地网，但它其实是线状的，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比如他需要爬一个绳子，去攀上绳子上面的铃铛，比如他需要抱一个

0: 上再爬起来，大家先听一下。或者说大部分的孩子来说，哎，好像有点挑战，
1: 嗯，还蛮好玩的，挺好玩的，是吧，这种感觉。
0: 但可能对于这些公益机构特需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独自去攀爬一个高的这个墙，
1: 嗯，
0: 他可能不管是肢体还是说会有一些对于恐高高度的恐惧，对于水的恐惧，
1: 嗯，
0: 然后斯巴达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项目叫冥河洗礼，就在一个尼克

0: 给所有的志愿者说啊，这个项目所有孩子从那绕过就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风险太高了，我们可能确实不太敢承担这个，但现场还是到那的时候扑扑腾腾全下去了，
2: 就想玩啊。
0: 后来发现这个是他们的天性。
1: 嗯，
0: 然后所以今年的时候，今年五月份在环球影城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做这个约束的条件了。然后其次就是很多孩子他，我们看到他们面对障碍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就是可能刚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就一股脑都冲出去了。
2: 对，一开始是害怕，但后来就变成了我想再来一次。
0: 对，还有很多孩子在因为泥坑里头，可能最后跑了，最后可能穿着一只鞋子又出来了。
2: 嗯，但是他们的脸上是笑着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像偏自闭一点的孩子，他们在高处，像有一些 A 字的这个跨越屋脊需要爬的话，
1: 嗯，
0: 然后有些孩子可能上了一半，突然发现哦，好像我怎么到这儿了？然后他看到下面的这个高度的时候，又开始恐惧了。他的心理状态也是起起伏伏的，有兴奋。然后哎，挑战，然后他累的时候呢开始有点害怕，然后就是一路鼓励，最后完赛的时候，去年到今年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不光孩子自己还有家长，家长给了我们很多的反馈，就是说一直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比别的孩子要少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他就不要去尝试那些风险过高的项目，
1: 危险的项目
0: 、嗯、但反而他专注，哦，原来我的孩子可以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去完成这些他们想做的事情。
1: 嗯， 嗯，那孩子们呢，这些特需孩子们在参加完我们这个挑战赛之后，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0: 我明年还想再来。
2: 一年就这一次太少了。
0: 对， 对，会觉得他太少。第二个就是很多孩子他会明显感觉到他眼里的光和这种，就或者说我们从外人来看，他眼里面的光更亮一些了。
2: 嗯，
0: 哦，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嗯，
2: 对，
0: 我好像，对，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像我们在刚开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所提到的，他好像真的在别人眼里头是一个正常人。
1: 嗯，因为我们总会习惯性的给这些特需的孩子们就好像画。

0: 也算突破我自己的，像您刚刚说的害怕嘛，或者说你真的挺大胆的，我也觉得挺大胆的，
1: 胆儿挺大的，
0: 对，胆儿挺大的，
1: 40个孩子，
0: 是，今年突破到60个孩子，
1: 哎呦，
0: 对，会有更，因为去年反响就很好，那我们想能不能更多的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这就是，但在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可能，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无限可能，
1: 嗯，
0: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自己不行，好像。那得要去试试啊，试过之后你才知道。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和孩子和家长沟通交流过程中，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他体育或者说训练，他也是一个修身，哎，你的身体更强壮，修心，
1: 嗯，
0: 你的心态，
1: 修身修心，
0: 修身修心修性的过程，
1: 嗯，
0: 有些孩子会很着急，一个障碍他过不去，他开始哭闹，哎，可能他花了3分钟5分钟，然后慢慢的他能够静下来了。然后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虽然他好像可以搞定了，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性格也会磨得更沉稳一些。
2: 对，我们总是会害怕失败，或者说总会想讨厌那个容易放弃的自己。
0: 是的，
2: 但往往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终于挺过来了一次，甭管成绩怎么样，
0: 对，
2: 但至少你成功了那么一回，下一次又变得不一样。
0: 是的，
2: 但是这个运动啊，也教会我们一个道理，人生。

0: 任何比赛一旦多了一个人，等于多了一大变数。
1: 哦，是吗？
0: 就想以前啊，一个人跑8公里那是农夫行走啊，就这一项的时候你得走。等两个人的时候，我直接农夫跑、我不管什么体力了，我把我项跑完了，赶紧对搭档上吧。
2: 对，他有一笔的时间接近休息，所以其实也更好玩。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您刚刚说到的 HYROX 的一个社交的属性嘛，大家可以一块合作。
2: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可能说未来会让小朋友们也去体验一下这种 HYROX 的？他们 OK 吗？
2: 目前国外已经有 HYROX 的青少有组别了。只是国内目前还是成人，但按赛事的趋势，像斯巴达也是先是成人进入国内，然后慢慢的有更多的成人家庭家长看到这个赛事，带自己的孩子去体验的。我觉得可能未来也会很快，HYROX 的儿童赛也会进入国内。
1: 好嘞，小豆豆说了，天哪，左浩老师说的我好心动啊！请问一下，24岁的小孩是不是可以参加呢？
0: 哎，素来也可以啊。
1: 24岁建议您报精英组啊。
2: 那必须。

0: 对对对，我觉得不是错，就是当然我们鼓励鼓励之后，他去尝试去跳下去，
1: 嗯，
0: 就也会玩得很开心，就是。
1: 学完这个洁癖好了，
0: 对，没准洁癖就好了。
1: 是啊，
0: 对对，
1: 是啊，
0: 其实不同年龄段孩子都可以去尝试开始。
1: 嗯，
2: 对，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可能担心自己家孩子呀，因为体重啊，或者说因为要考面临一些考试啊，
0: 嗯，
2: 对吧？这个学前教育，您要是赶来得及，您就学试试看。嗯，
1: 对，不单是锻炼身体，对吧？
0: 对，
1: 茁壮成长，我觉得这种心境上的，或者说他这种挑战自我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得到锻炼的。
2: 是的，
1: 嗯，
2: 等到那时候回到学校。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体育的从业者，
1: 嗯，
0: 他更坚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年。
1: 嗯，
2: 他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包括很多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今天通过直播认识了左浩老师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收获像左浩老师这样的身材，
1: 我也能长成这样。
2: 对，它不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可能往往我们就停留在我们的一些借口和几顿外卖。
1: 对，像左浩老师讲，现在做 HiRox 有很多是70后、嗯、对吧，有很多包括有没有退休的，有一些是不是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偏长
0: 的
1: 一些，那他们都愿意去挑战这个 HiRox。 我跟川州一看，我天哪，8公里，我妈呀，8个轮回都感觉跑不完，
0: 是，
1: 但是人家确实可以在不是所谓世俗定义最好的年纪
0: 的
1: 然后去做这样的尝试，所以这可能也是体育精神带给我们的一些力量，
3: 不被定义，
1: 没错，
2: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1: 是的。
2: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节目叫做峰回路转，我们简单的请左浩老师说一说您如何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
0: 其实在开始姚浩老师找我说我们一起来访谈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还想哦，峰回路转，那可能我自己字面的理解就是是不是之前去做其中的一个行业、
1: 嗯、
0: 然后跳到另外一个行业，可能要有颠覆性的、
1: 嗯、
0: 但其实后来一想好像并不需要，然后只是把我对于不同运动项目的尝试，然后赛道的切换，然后分享出来，它可能好像也能够鼓舞到很多人。
1: 当然，
0: 刚刚提到了，那从 CrossFit 或者说从以前我真的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并不喜欢体育，
1: 嗯，
0: 并不喜欢，并且它给我带来一些让我能够会恐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从我实打实的实力来看到了、
1: 嗯、
0: OK 实力来看到了，它确实是改变了我很多东西。同时呢，在做公益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特区的孩子，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的时候、
1: 嗯、
0: 哎，发现他可以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1: 变成了可能，
0: 变成了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能做或者不能做，只要你相信自己、
1: 嗯、
0: 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1: Just do it，
0: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体验。
2: 对，先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对你自己说啊、
2: 嗯、
1: 好了，再次感谢左浩老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完整的了解了比如说 CrossFit 啊或者是 HiRox 的一些训练的历程。那我们听完才能明白，其实坚持运动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磨练心态的一个过程，
2: 是，也让我们刷新了对健身和突破自我的一个认知。
1: 嗯，再次感谢左浩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物，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行军侧耳，听一场。

因为我做过最大的官儿是知州和提点刑狱。听闻后世有不少人喜爱我那篇《爱莲说》，说其中那句处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既是写莲，也是写我自己。惭愧啊，不过老夫所写的确实是我的人生志向。回想起来，我14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我投奔了舅舅家。舅舅见我喜欢读书，就让我在他家的书房里安心用功。那所房子在庐山脚下，门前有一片湖，湖里种满了荷花，大暑时节，满湖的荷花盛开，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底下清白的茎，干干净净的，像从泥里长出来的玉。唉，我那时心里正苦，父亲没了，弟弟妹妹也先后夭折，母亲呢，整日垂泪，我嘴上不说，心里头却空落落的。可对着那一池荷花，我忽然觉得这人世间的苦难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莲从淤泥里长出来，可它却不沾泥，我能不能也做到这样活呢？24岁那年，我被朝廷提拔为南安军司礼参军，主管刑狱案件。我的顶头上司叫王奎，大家都怕他，不敢顶撞他。有一回，王奎要判一个囚犯死刑，可按照律法，这个人罪不当死，别人都不敢说话。可是忽然间，我想起了少年时见到的荷花，他们总是那么高洁。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能不说话。其实我也怕王奎。哎呀，这还是我第一次顶撞上司呢。可我还是去找他争辩，说这个案子判死刑没道理。说到激动之处，我把朝廷给我的任命文书和官印拍在他面前，说：“你这就是杀人以媚人吗？像你这样的行为也配做官吗？”我就是在骂他。骂他用杀人去讨好上司，显示自己治理的地方法度森严。在我心里，这就是为官者的耻辱。王奎被我顶得下不来台，可事后他居然冷静了下来，重新审了案子，免了那人的死罪。更难得的是，他也没记恨我，还跟别人说周敦颐这个人是个做官的材料，因为他心里头有杆秤，那秤砣是良心。可是我却不想当官了。那些年辗转了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学生。我忽然觉得找个山野僻静处开坛讲学，将圣人之道传之后世，不是也挺好吗？嘉佑8年，我到江西赣州任职。我让人在府衙旁边挖了一个池子，种上荷花。每天茶余饭后，我就坐在池边看荷叶从水里钻出来，一点一点展开，看花苞鼓起来，一天比一天大，直到某天清晨突然炸开，露出里面金黄的蕊。哎呀，看着这些呀，心里就安静了。那一天我恰好在家中设宴招待朋友们，酒过三巡，有人就提议说，此时莲花盛开，大家何不一起写诗作文呢？大家一致赞同，我也就回了书房，摊开纸写下了那篇《爱莲说》。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写的是莲，那也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位极人臣，没有家财万贯。

再后来我辞官了，回了庐山，在莲花峰下建了一间书院，门口有条小溪，我叫它莲溪，我就自号莲溪先生。有人说你这是

0: 只是它们散在四方，如同这满池的荷花，虽然各自开放，却一样的亭亭净植。
1: 周敦颐的廉是一生干净的君子之志，而接下来说的这位，他与荷花的缘分则贯穿了整个人生，从少女时代的明媚到婚姻里的相思，再到晚年国破家亡的漂泊，荷花是他青春的见证，也是他离愁的载体，更是他漂泊的陪伴，他就是李清照。那咱们来听听他与荷花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

16岁那年，父亲到汴京做官，我们全家也搬去了那里。汴京固然繁华，可是初到这里的我，人生地不熟，就开始思念起家乡。我想起有一年夏天，大明湖的荷花开得特别好，我和几个小姐妹相约一起去赏荷。我们带了一壶酒，坐在船上，你一杯我一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喝多了。日头一点点往西沉，我们才想起来该回去了。可船划到半路，谁也记不起来时的路了。就在这时候，啪啦啦一声响，一群水鸟从芦苇丛里惊飞起来，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全愣住了，不知谁先笑了，然后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我便决定把它写下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少女时代最亮的

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

0: 是他一生的编年史，而最后登场的这位他写和是在写一种活法，清凉的、自在的、不争不抢的活法，他就是王维。王维一生追求的是在清静的自然中安顿被世俗扰动的本心，荷花于他不是故事，是一面镜子。来，咱们听听王维怎么说。
1: 好人说我的诗里有禅意，称我为诗佛。他们过誉了，我觉得我这辈子

穿过荷塘，荷叶擦着船舷刷刷地响着，我老远就看见他站在亭子里等我，可我没有急着划过去，我想让他多等一会儿，多闻一会儿荷香。那天的酒喝得特别满，话也说得特别少。后来我写了一首诗记，清阁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有人说这首诗太淡了，可我觉得最好的日子不就在这悠悠二字之中吗？不急着去哪儿，不赶着做什么，就那么慢慢划着船，接一个懂你的人，在四面荷花中间喝酒，连微风都是香的。这样的日子胜过长安城里的千般繁华。从那个时候起，我选择了一官一隐。

们去看看荷花吧，不一定要去什么名园大湖，小区里的水池，公园的一角，只要有水，有绿，有花，就有一整个夏天在等你。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田阳，最后代表编剧于达、陈涵，小剧场配音张文天、刘甜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陈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陈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为大家奉献上老北京

就是这几天最热闹，一连数天人如潮水，车如穿梭，你拥我挤，黑压压一片，喧闹声能传出好几里地。庙门前的街面上，一个挨一个啊，搭满了布棚子，清一色的京味小吃摊，烧饼、馄饨、包子、切糕、茶汤、豆汁、烧鸡、老豆腐、烤白薯、羊头肉、大糖葫芦，京城里的英式小吃呢，全能在这儿找得着。小勺啊，磕炒勺，面杖啊，敲案板啊，叮叮当当，呵，响成一片。吆喝声、叫卖声是此起彼伏。庙门前的广场上更是人头攒动，琴声四起，锣鼓喧天。正宗的评戏、京剧、梆子，好戏连台，变魔术的、拉洋片的、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成百上千的看客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三教九流也都来凑热闹，相面的、算命的、捏面人的、吹糖人的，东一帮西一伙，把庙前庙后挤的是水泄不通。别看庙前热闹非凡，庙门里边佛事井然啊，特别是内院非常的清静，这是香客呀进香拜佛磕头敬神的地方。识文断字的人呢，还要特意走到那口大钟跟前儿，扬起脖子去拜读浇筑在上边的那20多万字的佛经文字。最引人入胜的呢，还有啊寺内珍藏的罕见的文物，有明代的景泰蓝的器具，颜色鲜艳，做工精细，还有清初的漆器和雕器，光泽温润，刀法娴熟，还有乾隆年间官窑烧制的瓷器，胎薄釉亮，化工考究，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可偏偏这个时候呢，主持僧带着众弟子到南方明寺云游去了，寺里啊只留下几个刚受戒不久的小和尚看门。小和尚们年纪都不大，入寺时间短，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主持临走之前反复叮嘱，庙会人多眼杂，每日散场之后务必要清点器物，要锁好殿门，不得有丝毫的疏忽。小和尚们呢，牢牢记着师父的话，每天庙会散尽就赶紧清扫是殿堂庭院，封护庙内器物，小心翼翼，不敢马虎。到了庙会最后一天，游客渐渐散去，天色暗了下来，小和尚们按部就班收拾完毕，关了山门，归入禅房准备歇息。那毕竟忙了好几天了，人都乏了，正要吹灯睡觉呢，忽然之间听见有人使劲儿在叩打庙门，声音啊是急促响亮，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嚯，在寂静的夜里啊，显得格外的刺耳，似乎有天大的急事儿。那小和尚也不敢怠慢呀，赶忙点起蜡烛出去照应。滋妞妞妞妞，拉开厚重的山门，就见外边站着四个壮汉，年龄都在30上下，身材高大，站得笔直。四个人服饰齐整，上穿短褐衣，下穿紧身的马裤，脚下蹬着矮帮的胶鞋，一个一个神气十足，显得很是干练利索。小和尚啊，双手合十，刚要开口，头一个壮汉抢着说，我们是消防队的，奉命前来检查防火安全设备。壮汉啊，声音洪亮，口气不容伤。

个地方放过。他们是登上爬下，钻到佛像背后房梁底下，灰土蹭了一身的也不在乎，凡是跟火患沾边的地方，什么香炉啊、烛台啊、灯盏啊、灶台啊，全都翻了个遍。而且他们不让小和尚靠近，说是消防检查，闲人回避，不许旁人碍手碍脚。小和尚远远地站在院子里搓着手，不知道该干什么。前院后院各个配电全查完了，最后只剩下中院大殿那一间。小和尚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鼓起勇气对领头的人说，说各位施主啊，嘿，这间别查了。为什么？领头的一瞪眼，小和尚就结结巴巴呀，我师父说了，这里边藏着贵重的稀世文物啊，特地叮嘱啊，除了白天庙会啊，让看客们观赏，那其余的时间不许我们私自的打开殿门。哎，领头的大手一摆，你们师父说了吗？消防检查也不能打开吗？啊，越是藏贵重的东西，越得加倍小心。这道理你不懂啊？啊，你们师父要在这儿啊，他就主动把店门打开了，

了一步，声音呢冷冰冰的，上方有令，不得遗漏一处，万一出了差错，你们担待得起吗？第三个更直接，把文物烧了是你负责呀，还是你们师傅负责呀？你想这小和尚啊，他哪见过这阵势，被这一吓唬啊，腿都软了，脑子也转不动了，犹豫了片刻，哆哆嗦嗦的打腰里把钥匙就摸出来了，抖着手把那扇雕花的店门就打开了。四个人也不客气，拥进店去，小和尚不敢跟着啊，远远的躲在一边，缩在柱子后边，心里一个劲儿的就剩念佛了。那四个人在店里啊钻来钻去，翻箱倒柜，忙活了足有一袋烟的功夫，这小和尚呢什么也看不清，就听里边叮叮当当响了一阵。过了一会儿，这四个人啊打店里出来了，拍了拍手上的灰，对小和尚点了点头，查完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做得不错啊，好好的看门。说完了也不多留，是转身就走。小和尚还没来得及多说一个字儿呢，四个人迈出山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脚步声啊是越来越远，很快的就听不见了。小和尚站在门口气喘吁吁啊，半天没缓过神来呀。等心跳平复了一些，他忽然发现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啊？这几位别看挺横，可是从头到尾呢都躲着灯火，看不清长什么样。想到这儿，他后背一阵的发凉啊，赶紧回到大殿，把灯点着了，往下这么一瞧，哎呦，怎么了？就在香案之上少了三样东西，这是最值钱的三样宝贝，全没了。小和尚脑袋嗡的一声，差点一屁股坐地下呀。他连滚带爬的跑出大殿，喊醒已经睡下的几个同伴，几个人跑到庙外边追去。可上哪儿追去？哪有人影啊？只见茫茫黑夜呀，小和尚是连呼上当啊，这可怎么办呀？哎呀，急得直跺脚啊，赶紧到官府去报案去了。可是问题是，大殿里到底有多少文物，每件长什么样，只有住持僧清楚，小和尚们谁也说不清。他们七嘴八舌凑出来的失物清单呢，写的是含含糊糊，既不具体也不准确，这案子让警察们可怎么破呀？大钟寺被抢案震动全城，古玩商透露一个线索，大钟寺被抢的消息一传出去，非同小可。这觉生寺啊，是远近闻名的古刹，永乐大钟是名震四方，庙里珍藏的文物更是价值连城啊，朝野上下全都惊动了，京城内外是议论纷纷。官府不敢怠慢，调动了全市各处的侦缉人员四处访查，是全面的侦查，摊儿棚啊、门市啊、当铺啊、古玩店啊，凡是有可能销赃的地方全都派人盯着，鉴赏家、收藏家、古玩商，凡是懂行的人物全都上门访查，那阵势大得不得了，恨不得把整个北京城翻个底儿朝天。满城风雨啊，街谈巷议，

好几万大洋呢。有的说你知道劫匪谁呀？那他是江洋大盗，作案的手法很老练。还有人说什么消防队查火的都编的，就是一伙子惯犯。这众口相传啊，都聊这个。哎，无意中呢倒是帮了侦探的忙，这等于是到处都有人呢盯着那些个来路不明的古董。这众侦探呢深入街巷，四处打听，追寻蛛丝马迹，有闻必究，无一缺漏，很快便

他说案发前大约两个月，有一天上午，他正在大殿里鉴赏啊香案上的珍宝，忽然听见有人招呼他，回头一看呢，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只知道姓杨。这杨某身边呢还站着几个同龄的青年，看这打扮，那都是一帮纨绔子弟。杨姓青年呢指着文物问他，说您了经营古玩多年，是行家里手啊，这些个都是真品吗？古玩商说我看了十几次了，当然是真的呀。另一个青年就问说这值多少钱呀？古玩商随口回答，这要说黄金呢，少说值上千两。旁边一个感慨，哎呀，这一个宝贝要是能归咱们多好啊。另一个说，嘿，咱们就发财了，哈哈。好，这几个人是嬉皮笑脸，越说越来劲，手舞足蹈啊，好像马上就要动手似的。这姓杨的青年不能不查，何侦探向古玩商问明了地址，带队赶到东四牌楼西的一条胡同，就顺利啊逮到了杨某。可没想到这小子呢，嘿，异常的坦然，问什么答什么，同伙的下落都一一相告。没费多少周折，那天同游大钟寺，这几个无赖青年全被抓起来了。可是呢，审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说案发那天根本就没去大钟寺，而且都拿出了不在场的证明。侦探们搜查了他们的住处，没找到与劫匪所穿的那个样式颜色

简单的事儿。它呢历时十多年，的确是传世珍品。它集冶金、铸造、声学、力学等等技术于一身，即使在现代，在当代，想要铸造这样一口大钟其实都不容易。而经过今天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和测算，他们得出来啊，说古钟的一些参数和现代方法精密计算出的没什么出入。可是呢，您想想，明朝初年600多年前呀，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现代的物理、化学、数学知识，那全凭工匠的经验和感觉，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呀？所以啊，套句俗话啊，说这个大钟啊，再次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现存在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边的永乐大钟呢，在世界古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它存世历史之悠久、钟体之博大美观、钟声之悦耳远播和钟体内外所铸的这个佛经铭文之多，以及啊悬挂结构之巧妙、铸造工艺之高超等等吧，很多很多的方面来说呢，都堪称是世界之最。可以说呀，永乐大钟是中华民族青铜文明的标志，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因为它呢存世历史悠久，钟声浑厚悠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有关大钟寺和永乐大钟的历史确实很有意思，但是1922年这起大钟寺宝物被抢案，因为所有线索都断了，追查就陷入了困境。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撞进了侦探的视线。这个人一直在暗中盯着侦探们的一举一动，他到底是谁呀？跟这桩案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起案子最终又是如何被侦破的？咱们明天的节目中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

0: 专项规划到2030，
1: 花费375亿美元还不够，美国防部长遭国会质疑。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男子长期在儿子的班级群自曝家丑，法院判决这是家庭暴力。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我自愿的山东大哥揣着11万现金驾车狂奔送钱，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0: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另外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2号后半夜到23号上午，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啊，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是小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马上为您带来1039新闻早报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扰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事关千家万户的家政服务行业新规。长期以来，家政人员简历造假、报价混乱、维权困难、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是市民聘请家政最头疼的问题。针对这些行业顽疾，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出台新政，推出19条具体举措，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推动家政行业更加规范有序。
2: 针对家政人员简历造假、技能注水等乱象，新政强化官方信用核查通道。目前呢，全国家政信用服务信息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家政信用查小程序面向公众开放，已经归集20000多家家政企业、900多万名家政人员的信用数据。今后呢，市民聘请家政人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对方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明和技能证书，从源头杜绝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问题，放心挑选服务人员。
1: 针对长期存在的价格不透明、纠纷多发的问题，新政明确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同时更新家政服务示范合同，细化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安全责任、违约赔付等关键条款，厘清供需双方权责。据统计，超60%家政纠纷来自私下交易，极易引发财产和人身安全隐患。对此，新政鼓励保险机构推出

0: 协同发力的完整产业生态，为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开辟了更为灵活的发射路径。
1: 截至7月21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了5天。从2023年首次突破这一关口以来，今年已经是第4次实现了提速达标。当天航班量、旅客量分别达到1255架次、196570。

0: 成为了职工通勤的突出痛点。
1: 怀柔区日前召开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怀柔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1%， 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62个城市更新项目在施，怀柔商业街将打造为老城更新的示范标杆，下半年将推出一系列赛事文化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经济高开稳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1%，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项工作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怀柔区发改委主任马天彪介绍，
3: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进26项重点民生实事，供水设施水毁修复工程完工，124个小区完成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铺设，其余24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
2: 上半年怀柔区在施城市更新项目共62个，覆盖建筑改造、老旧小区整治、城市功能提升等八大类别，其中商业街提质升级项目是怀柔区老城更新重点项目。怀柔区住建委主任高志平表示，将全力打造一条可漫步、可休闲、可消费、可打卡的城市文商旅活力新街区，
4: 对商业街五栋核心建筑实施差异化的升级，远明辉商场原址重建，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本土文创，原新兴鞋帽店转型零售加小型剧场融合的潮流空间，世纪园市场将升级为专业的艺术展览空间，商业大厦和富商市场则通过外立面的改造和内部业态的调整，分别形成了文化加运动与特色餐饮的互补格局，改造后的五栋建筑形成层次丰富、各有看点的游览动线。
2: 在文旅消费方面，怀柔区发布了乡村咖啡打卡地图，阿那亚雁栖小镇完成招商，成功举办凯乐石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品牌活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3%。怀柔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德利说，
5: 下半年将持续深耕农商文旅体科融合的发展，七月底举办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总决赛，八月上旬落地2026年乐高亚洲锦标赛，八月底精彩上演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九月下旬举办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特色户外品牌赛事，系列赛事活动层层衔接，持续丰富我区文体供给。
6: 工业园区邂逅潮玩艺术，喧闹鬼街尽享烟火滋味，绿野仙踪寻访清凉绿意，世园长城遍寻山野清凉。北京交通广播推出夏清凉潮地图融媒体系列报道，解锁夏日经济新密码。
0: 盛大的登城仪式迎八方来客，城上互动解锁千年故事，夜幕下的长城璀璨壮美。今年夏天，八达岭夜长城融合沉浸式演绎光

区全面优化了交通路网、行主干道，升级全域的照明系统。另外在停车场区域呢，我们也新增了更多科学规划的停车位置，接驳车辆、上下车点的便捷路。

0: 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在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在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

0: 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花费了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将有助于维持军事战备状态，更换装备，增加弹药和新武器系统的投资。长达数小时的听证会火药味十足，多位民主党议员打断赫格塞斯的发言，对战争走向表示了强烈质疑，认为这将是又一场永远的战争，为什么要美国人民为一场他们不支持的战争承担费用？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发文回应说，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

0: 况信息。
1: 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先要提示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请您注意遵照执行。目前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这个到23号上午啊，我市有雷。

0: 网络精神施暴的渠道，保护了母子的人格和隐私。同时呢，他也尊重亲生父亲的法定的监护啊或者探视的权利，维护这种亲子的关系，目的很明确，就是一切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裁判的标尺。
1: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体中心家庭健康发展项目特聘专家李斐介绍，这个案例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个概念，林先生的这种把孩子作为施压工具的行为属于功能型情感操控，本质上就是情感虐待，这会扭曲孩子对亲情、责任和是非对错的认知。
2: 首先，情绪虐待有一个核心定义，就是持续的、反复的行为，以损害儿童情绪发展、自我价值感。像这个父亲，他的言论发布在班级群，所有老师、同学都会看见。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他其实是可以预判孩子会遭受到社交的难堪，但他仍然这么做了，实际上是主动忽视了孩子的情绪的痛苦，无视孩子独立人格。明显这是一个虐待的行为，孩子可能会认为父母对我的爱是一个附带条件的，亲情是可以拿来作为工具的，造成孩子对于亲情认知的扭曲。第二个是对于责任认知的扭曲，孩子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责任感，比如说父母吵架、家庭破裂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就有义务要去调和父母的矛盾，被迫承担本来不属于未成年人的来自于成年人的情绪压力。第三个是造成是非认知的扭曲，尤其是当成年人的冲突不再依靠规则理性沟通解决，而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下进行羞辱、舆论施压，孩子是分不清什么叫合理维权和伤害他人的，很容易习得冲突原来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当众羞辱、曝光隐私也是博弈的有效手段。
3: 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也表示，父母将夫妻矛盾公开到孩子的社交圈，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4: 短期心理创伤最典型的就是孩子会感到很自卑、很羞耻，因为这种家校的微信圈它是孩子日常最核心的一个社交环境，这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孩子的熟人，孩子会觉得无处躲，别人是不是都在谈论自己，都是在用异样的目光去审视自己，在学校似乎都没有立足之地了。第二个呢，爸爸把家庭矛盾以自我暴露的方式放在孩子的公共生活环境中，孩子会觉得自己的隐私和尊严都得不到亲缘的保护，产生血缘归属感上的崩塌。长期的话呢，曾经对家庭的舆论的背负，它是会在人格层面呢形成，在社交场合里面特别在意他人的目光，容易形成在社会交往上的低自尊人格，也会影响他未来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孩子会默认即便我们曾经是有这样的

应该绑架未成年人，不管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作为父母行使监护权、探望权，都不能以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代价，以及不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这是一个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约束力。第三，明确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家庭冲突也不能够随意的在网络扩散，随意公开家庭的隐私，甚至是要借助网络去实施一些精神性。那你要这么干了，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第四，司法不只是让我们看得见那种看得见的伤痕，同时也承认了那种看不见的创伤，它也是有法律价值的，推动了全社会看见未成年人的情感虐待以及

0: 感情分歧，分居离异的父母要理性克制地处理双方问题，避免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纠纷的牺牲品。
1: 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亲子之间产生纠缠，一定要做切割。感情破裂是成年人的问题，不能否定孩子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在孩子面前互相诋毁、翻旧账，不断地向孩子去灌输另外一方负面的评价，会让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不应该的，自己的存在都是没有价值的。第二呢？

0: 承担。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些法律呢，其实是给孩子的精神健康在兜底，这也提醒了我们作为父母，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矛盾，但是一定要维护孩子他在外部的形象，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社会交往的这条道路上，他都是循序渐进成长的。作为父母，即便我们不做夫妻了，不能说相互揭短，让孩子在外部的尊严一塌糊涂，这样就会形成更多的自卑和羞耻，影响他未来建设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
1: 这个判决的价值啊，远不止于个案本身，它首先尝试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家暴不等于单纯的肢体殴打，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同样属于家庭暴力。其次啊，它确定了一条清晰的底线，成年人的纠纷不应该绑架未成年人。

0: 有些法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0: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0: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1: 下面听音，我们这次跟您说一个挺悬的事儿哈。前两天呢，山东莱芜的林先生玩网络游戏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交友广告，他点进去就进了一个所谓的交友 APP， 里头的客服呢一顿忽悠，什么会员费呀、VIP 升级呀，最后告诉他说呢，你交的钱啊暂时退不了啊，得先把账户解封。那怎么解封呢？很简单，你把现金拿来，我们派人去取，或者你自己送。好家伙，这位大哥还真就信了，他从银行取了整整11万的现金，开着车就往外地跑，手机也不接，谁劝都不听。
3: 反诈中心的这个预警系统啊，早就响了，民警疯狂的给他打电话，一个都不接，没办法，只能盯着他这个车啊一路去追。最后呢，

0: 原来那个客服是个骗子呀。
1: 民警也说是服了啊，非要把这个钱给人送去啊。这个事儿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林先生被拦住之后还在那儿喊我自愿的，我就、嗯、啊。这个无独有偶，山东聊城有个大姐，
0: 我好像看到了这个事儿
1: 啊，对，电信诈骗，民警找上门来，他说这个日收益特别高，你们别耽误我发财啊。福山那边呢也有一位男士啊，也是说这个死活不信自己被骗了，要说咱民警真是不容易啊，为了保住群众的这血汗钱，又是打电话，又是上门，又是高速堵啊，结果呢有些人倒好，反过来嫌人家碍事儿了。
0: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个电话号码哈，96100，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96100，这个号码、9611、这个号码呢是这个反诈。

龙广与堤坝路面桥居积水路段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水位与警戒线的位置。那目前呢部分区域有降雨情况，路面湿滑，大家注意小心驾驶。上一时间段呢，在西北二环西直门桥区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影响到这个积水潭桥到西水门桥的外环方向的交通通行，以及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的通行。目前呢西直门桥区的事故是刚刚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提醒大家已进入早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其他主干道中呢，目前看东二环和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北四环的东段由西向东方向流量上升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北五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大家出行

0: 早晨八点七八点到九点，应该是这边有垃圾填埋场，应该是从那边出来的。
1: 随后记者来到市民提到的垃圾填埋场，即丰台循环经济产业园周边园区围墙外，能闻到垃圾异味，不时有密闭

0: 为都是为人服务的，不能损害人的基本权益。所以说，生态环境法典也是为我们确立的这么一个原则。我在这个地方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民事上的这种责任，通过个体的这种民事上的追责，其实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企业标准的范围内，或者说超过标准来进一步进行治理的责任。
1: 居民体感与参数标准之间应当如何平衡？ 这股不定时传来的臭味能否根除？当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能自在开启，孩子在楼下自由嬉戏，当安宁成为常态，这背后体现出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更是环境保护的深度。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欢迎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3: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听友们，注意啦，
4: 大牌奥莱捷来了。 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2支只要520元，一件也上来架，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1039严选商城，奥莱捷库存有限，售卖无。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

0: 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哥。
1: 今天是星期四，问候大家早安，我是杨洋。
0: 哎，今天要特别提示大家啊，因为早上是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7月22号的后半夜到23号的上午，本市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1: 对，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下那种微微的小雨了哈，
0: 是
1: 有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下的大一些，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或者找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来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在的下雨地图啊。反正施工庄这儿给您报一下啊，施工庄这儿我进来的时候大概应该是下那种微微的细雨，但是我还是到超市买了一把伞。
0: 买了一把伞，今天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有小冰雹就不舍得开自己家车了
1: 啊，
0: 是吧？要不然就坐地铁，要不然咱就打车。
1: 对，
0: 前两天我妈打了一车在那个三环边上，然后就遇上小冰雹了
1: 哟。
0: 说那个出租司机啊，当时叫的网约车，说那网约车司机啊，哎呀，在车上特别的给我妈很多的这个安慰
1: 哟。
0: 我妈说本来那个听这车上噼里啪啦砸的那个声音啊，就说您这车怎么办。

0: 版的直播。
1: 嗯，今天呢，这个正在有的地方还掉了点水啊，掉了点雨，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今天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款海蓝之谜精粹水599，而且呢还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周四的早高峰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安阳。
0: 很多朋友说没错，今天就是我们高阳组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打网约车或者开网约车遇到过什么样的经历啊。
1: 对，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当中呢来搜索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大连版的不一样的直播。
0: 这个打网约车经常会忘事儿啊，我看这个平台有朋友说

0: 今年呢，交接在凌晨属于早大暑，按照农业的说法呢，可能预示着后续的雨水偏多，相对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这与大暑在头的预测看似矛盾，正体现了农业的地域性和复杂性啊。所以这个大暑来了，出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年这个防晒服又卖的挺火的
1: 啊，是吧？
0: 还各种各样的防晒装备。昨天我去逛的时候，哇，现在什么整个能把脸挡上的那种大檐的帽子，
1: 有是吗？
0: 啊，也有了，也包括像我喜欢骑自行车嘛。说今年世界全球各地这个气温升高，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的体温降低。
1: 又是，
0: 然后往衣服里面去塞那个冰块，
1: 哦、
0: 然后骑行比赛完了以后，立马就跳到冰水当中去给自己身体降温。
1: 对对对，
0: 今年真的太热了，所以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涛说了，在昌平区现在呢也开始下小雨了，还有向阳而生说在南城这儿现在呢也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0: 欢迎大家来说说啊，今天来说说打网约车或者